哎，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哎，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刚才直播间里边一直在研究打孩子事儿，为啥就孩子不该打？其实不是不该打，哎，因为有的孩子呢，说实话，那真的那碰触底线了，确实呢违反规则了，有时候也该教训。但有的孩子他聪明，就像九九似的，是吧？九九胆小，一下午就害怕了。你以为他胆小，那是奸呐！那孩子一看要打他，马上的小脸一变，哎，溜溜的。你以为那孩子主意不正？但是这孩子那是智商高啊，那有的那就能跟你横，小脖一更那、那不犟嘴那都得那打，是不是？哎，也不是说现在的孩子不能打，实际上跟大家这么讲，那现在你看专家也讲啊，什么心理学也说呀，对不？现在是孩子们压力已经足够大了，跟孩子是不是现在的没关系，压力已经很大了，你还给强加压力，完了你还揍人家，你还，哎，那容易干崩盘，所以告诉你被打了。他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能靠你言语教育给教育过来的啊。你打小就是个滚刀肉，那你说你家那多多少少的，是不都得带点遗传？这孩子反性不一样，基因突变了，那你研究研究是不是你家孩子吧？咱现在的教育呢，更加手就是教育的方式方法手段呢越来越丰富了，不是说只有打才能够实现你的教育目的，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咱家长呢，当家长也多学学习，哎，也多了解了解。你方式手段多了之后呢，这个孩子自然你可以给他管理教育过来，啊，不一定非得是说呢，你棍棒底下出孝子，是不是？还你给孩子哈傻了呢，还行。啊，咱继续啊，关于亲子教育的问题，我也不是专家，我。对不对？这玩意儿真，我自己我都管不好，我上哪儿充当专家？哎，感谢子晴缺丫头，这真的这，子晴只要有时间他就来。富贵说国孩子是国家的栋梁，孩子有可能，也许，大概。兴许是能够被你培养成栋梁，哎，对不对？孩子是国家的希望，但是能不能成为栋梁，它关键在于你怎么培养，对吧？哎，有时候咱家长也得学习，也得纠正自己的一些行为啊。哎，话说呢，在一个拍戏的现场，导演就跟这演员说了，这演员就是女主角，说王小姐，今天呢要拍一场，这青年很急的走进你的房间，然后把你抱住，要用绳子把你绑住，然后呢他拼命的吻你。这时候呢，女主角说了，啊，那这青年是不是很高大？很英俊呢，导演说那当然了，哎，为什么问我这个呀？那他就不用绑我了。

剧组发福利了。记得路考有一天呢，这上午呢，驾校来了15个人，这整个一驾校团灭，全军覆没了。原因是有一个女孩她非常紧张，这一个女孩怎么搅了一锅汤呢？路考车上，当时啊，监考的这个考官呢，就看这女孩一直在发抖，她心生怜悯呐，说：“小姑娘，你别怕，你看我又不吃人。”这时候，这个女孩子转头就冲他一笑：“嘿，没事儿，我不怕的。早上教练都跟我说了，说考官没啥好怕的，你就当他是一条狗拴在了副驾驶上。”嘿嘿。啊，这驾校完就团灭了。嗯，一定是考官打了一个响指。这个我跟你说哈，就基本上能50%的人听不懂。对不对？哎，考官这响指老猛，啪一下子整个全团灭。灭霸也只能留一半了。灭霸还能留一半。啊，好了，说呢，有一男一女啊，上课的时候俩人就迷瞪的打瞌睡，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当时很生气，下课的时候睡什么觉啊？你们俩昨晚都干什么了？你们俩昨晚干什么了？对，好，这俩孩子没趴一起睡吧？

啊，话说呢，买了两杯玫瑰味的奶茶啊，这姑娘尝了一口就说：“哎呀，你这个红薯味的奶茶还挺好喝呢。”旁边那闺蜜笑了笑，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呢，这家伙就看里边好像有玫瑰花瓣那个玩意儿哈，他又来一句：“妈呀，这还有地瓜皮呢！”你没觉得红薯和玫瑰啊，真的哈，就是味道上多多少少的，好像有点亲缘关系。可能是我味觉这方面不太灵敏啊，有点分辨不太开。然后我还觉得啥呢？我觉得芒果啊，未成熟前你吃吃，或者刚成熟的时候，就那个味儿，和胡萝卜还有点相近的口感和味道。木瓜好像跟它也有点相近的味道，就是不是它本身特有的香味啊，就是香味背后的那个感觉。哎，这么说你们肯定听不明白了。就是它的后调。就不信你们就品一品啊，就他们那个调性，你知道吗？你跟香水相比的话，这前调、中调、后调，对，我说的就是后调。胡萝卜、芒果、木瓜。

烦的。结果呢，旁边有一个大哥一直打电话，哎呀，一顿安排工作呀，啊，吆五喝六的，听得我脑瓜子嗡嗡的。哎，这会儿电话他又打开了，啊，又打上了，王会计，啊，把那8000万贷款给我打刘老板那儿，摆出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咱也不知道电话通电没有，这时候我实在忍不住，我就说：“大哥呀，啥事儿，大弟？大哥，你今天出门咋没坐私人飞机呢？”他那不戒严了吗？这样他给装的，我的和平精英小，一看这就是个孩子，还起个游戏名。感谢满天星女士，哎，感谢大家伙，感谢直播间四大名众。

俺说一个朋友结婚呢，这主持人呢就把这个小伙请上了台，哎，说今天呢你看是你好兄弟大喜日子，你上来说几句吧，点点什么，上来说点什么。完了，笑话让我整破局了。说你上来说点什么吧。这家伙上来就非常激动，上来很激动啊。那我就说点个糖醋排骨，再点个红烧鲤鱼吧。让你说点什么？不是让你说点什么？这整不成功，这整不成功啊！记住，我欠你们一个笑话啊！说是结完婚之后啊，这对新人又去潜水，是带他去看星空吗？啊，就潜水结婚，这是一个新型的结婚的方式啊，对吧？然后前来参加婚礼的有一个女子就感叹，哎呦，太好了，这潜水真是最好的结婚方式啊。旁人就不知道，你说你怎么喊么样冒出这一句来呢？哎，这女的说，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醒新人，从这一刻开始，要学会忍气吞声。说的还挺有哲理。

0: 般就总有一方忍气吞声。就到点了，再次感谢大家伙啊！礼拜二的节目，你看这又过去了，那咱就礼拜三再见吧。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啊！然后开心，明天还来，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19，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为大家呢带来经典的影视剧的金曲啊。万水千山总是情，这首由汪明荃演唱的哈同名剧的主题曲，词曲呢温婉大气，情感呢层次丰富哈，当然它也更贴合这个民国乱世的那个剧集的背景，当然也饱含着细腻的人间情怀。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经典的影视剧金曲，希望你喜欢。如果你喜欢哪一首啊非常经典的伴随着影视剧的那些歌，欢迎你来到抖音，在抖音你可以搜索丽姐哈，严厉的丽，姐妹的姐。来吧，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叫《大号是中华》。我相信这首歌哈也会激起很多人对当年这部剧的热情。

这首歌是很有气势的哈，那可能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马上会想到他的这首歌的当年，那真的是万人空巷哈。它是1982年香港电视剧《陈真》的主题曲，由卢国沾作词的，然后李小田作曲，徐小明演唱的。那这是民国初年，然后在20世纪的20年代。军阀混战嘛，国家是属于那种，积贫积弱的，80年代那个时候，香港家国情怀呢是，应该说是这个影视剧题材大火的那个年代，不仅仅是这样的，经典的这个电视剧的影视剧，还有一部剧我们特别喜欢啊。尤其是很多当年的那一些哈、年轻的少女少妇心目当中的男神，你看音乐声响起，马上就想起来了冯程程、许文强，来吧，送给你们《上海滩》。

这首歌是非常哈经典的这个《上海滩》。其实80年代应该说像这种具有着历史背景的这样的港剧真的还蛮多的哈。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大号是中华》是吧，《大号是中华》那个时候很多人不太理解，小的时候我们不太理解什么意思哈。其实呢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堂堂的名号就叫中华。当年有很多这样经典的哈电视剧都抒发着民族的自豪感，呼唤着不忘根不忘根脉这样的一个家歌情怀。北京时间8:29，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叶振棠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好，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经典的影视剧的歌曲哈。当然，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哈，这都是80年代的整个香港的背景下啊，关于这个民族，抒发民族自豪感的一系列的歌。那其实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剧，你比如说当年我们所看到的《法网柔情》《人在旅途》《情义无价》，还记得这些经典的影视剧吗？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法网柔情》电视剧的主题曲《独爱上你或许错》。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姜培丽哈，为《法网柔情》所配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独爱上你或许错》。当年这部《法网柔情》律师题材的哈一部影视剧，让我们记住了刘松仁，记住了米雪啊。现在想想，前些天呢，通过自媒体的啊这个流量的平台，看到了刘松仁啊。当年的刘松仁儒雅内敛啊，风度翩翩，而现在再次看到他啊，苍白的发髻，你会觉得时光啊真的是一把杀猪刀，任何人都逃不过岁月的洗礼。那所以呢，这些经典的影视剧，我们只能够在怀旧老歌里面去慢慢的回味，无论是假想还是让我们的意境身临其境，那我们就一同回到我们当年追剧的年代吧。下面的这一首歌《人在旅途》。

每次呢，我们一听到啊，这个人在旅途，马上呢就会想到啊，当年这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哈，他呢是1985年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同名的《人在旅途》，那里面的角色，你像这个吴岱融哈，他饰演的这个杜嘉楠哈，还有呢像这个向云去饰演的叶倩云，包括像这个。陈小丽，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啊，太多太多了。但是你现在好像会觉得，有几部剧你会把它搞混，比如说像，这个《含羞草》啊，《情义无价》，很多角色你会搞串的。但是音乐声一响起的时候，那个年代不会错。来吧，下面这首歌，林琳为同名的电视剧所配唱的《情义无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给大家免费发布信息，3815939和3816939，同时也可以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各类人员、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还有场地、家电、车辆，以及呢家里闲置的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实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好的，接下来我们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新龙台区现诚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是负责货物的往返与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3050885322，13050885322，13050885322。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票就可以了，主要是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的力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是刘经理，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楼啊。
0: 哎，您卖楼，楼房在什么位置？
1: 在城之星。
0: 城市之星，好，介绍一下。
1: 7号楼8号楼。
0: 嗯，
1: 一个是29层的。
0: 嗯，
1: 一个是17层的。
0: 嗯，
1: 一个是13层的。
0: 哎，好的。
1: 都是68点多。
0: 都是68平多一些。嗯，
1: 哎
0: 好。
1: 哎，要价12万。
0: 哎，好的。
1: 电话号码。
0: 嗯，
1: 186186，427427，24323，
0: 电话是18642724323，是吧？
1: 对对，谢谢丹妮了。
0: 嗯，不客气啊。
1: 好，
0: 好嘞，再会。

下一条信息，招聘新乌车的司机师傅，要求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从早六到晚六，工资方面可以面议，有经验者可以优先，有意者的话呢，和对方取得联系，号码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潘金某公司要招聘车销业务箱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电话的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微信同步。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京东台巨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虎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2500元。以上人员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 155-4276-2383 155-4276-2383。

正经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30-5088-5222，130-5088-5222，130-5088-5322。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单室出租啊，
0: 好，介绍一下。
1: 在那个200对个，
0: 哎，好的。
1: 单价220，
0: 嗯。
1: 有外派，
0: 哎。
1: 有洗衣机，有
0: 嗯。
1: 热水。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1-885-3219，
0: 131-885-3219是吧？
1: 是，
0: 好，已经为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好的。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那它的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的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有意向的话呢，可以去联系看一下实地。那号码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西片就可以了，送家电的，月薪呢是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的力工，月薪呢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咱们找刘经理，电话13897868481。

0: 下面的时间38159393938169，继续为各位开通。双台子区古家村某公司现招聘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同时招聘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的优先。还有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品呢都是齐全的。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0427-4002。
1: 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

添加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提供食宿，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呢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兴隆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因扩大业务，现招聘库房的保管员一名，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上班时间早8到晚6，午休2个小时，要求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面议，给缴纳五险。联系人范先生，电话139-4191-1393。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详情咨询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第三个时间段。各位听友，如果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并且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查询。还有我们的听友想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话呢，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我们接下来来继续关注手上的会员信息。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还有僵尸车以及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招聘虚无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内的都可以，在辽化厂区工作，工作时间呢是从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有意者的话联系号码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

韩籍某公司要招聘出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电话的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微信同步。

升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0: 仙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同时呢还要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小时，休24小时，月薪是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丹姐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就是我就发布一下那个家有台那个孩子买的那个摩托车，就是赛车款的摩托车。
0: 好的。
1: 我是2024年买的。
0: 嗯。
1: 他说是键盘6个档，
0: 嗯，
1: 6速的。
0: 嗯。
1: 我是买完没骑，就骑2月，完了孩子就去当兵了。
0: 嗯，好。
1: 当兵去了，完了在家放着也没人骑。
0: 嗯，对，该出手了吧。
1: 说骑车啥时候回来不确定，完回来也不能骑这玩意儿。
0: 嗯，
1: 那就给卖了得了。
0: 好。
1: 嗯。
0: 价格面议呗。
1: 啊，价格面议，完事有买想买的，完事加我微信看看车啥就行。
0: 好。
1: 有个电话。
0: 嗯，对。
1: 133。
0: 嗯。
1: 9041。
0: 9041。
1: 3545。
0: 13390413545，这回改这个电话了是吧？
1: 对。那个啥，那个车大，就是黑色的，
0: 嗯，
1: 就赛车那种的，就啪啪的那种骑，
0: 嗯，
1: 年轻人骑，岁数大的就别买那玩意儿，
0: 是那个比较时髦，
1: 对，特别快，声音还大上，
0: 对，想去个赛事场，又其他就不方便了，
1: 对，容易挨削着那玩意儿，
0: 是老给那个大爷大娘吓一跳，还得挨骂，
1: 是是，
0: 行，
1: 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嗯，好，
1: 您忙着，
0: 好嘞，再会啊，
1: 再会。

好，发布信息的听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和38169939。有房屋大院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啊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上午好，丹妮。
0: 上午好。
1: 卖一套楼房。
0: 售楼，好，介绍一下。
1: 在新龙潭区蓝色康桥 B 区。
0: 嗯，好的。
1: 楼层是19，总高的23层。
0: 嗯。
1: 全屋实木装修。
0: 嗯。
1: 低价低售吧。
0: 好的。
1: 给您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39。
0: 139。
1: 9871。
0: 9871。
1: 3161。
0: 139-9871-3161是吧？
1: 啊，对对对。
0: 面积是178.05平哈。
1: 哎，对，178.05。
0: 嘿，好嘞，行，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

好，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大家要是发布信息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然后也再次提醒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美的客户端呢，就可以查看信息了。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和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出售价格80,000，可小易。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0: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
1: 当你仍然爱在幻想，你的明天别。
0: 兴隆台区县城招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呢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可优先。联系电话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都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的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比较适合生产和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到实地去查看，号码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某公司招聘四米二的货车司机，西片就可以，主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

1386-8417-138-9786-8417 1389768-8417。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9872-0816 1399-9872-0816 1399-9872-0816。上台子区的谷家村某公司县城招技术员一名，要求大专或者是以上的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之间，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一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服从安排，薪资待遇就免疫了，劳保品呢也都齐全。详情咨询1390427-4002 1390427-4002 1390427-4002。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诚招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的，入职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很快。上班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呢准时发放，也不拖欠。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新龙台区经济开发区某贸易有限公司现诚招库房保管员一名，35到45岁，上班时间为早8到晚6，午休2个小时，要求应聘人员身体健康，人品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并且能熟练的操作电脑办公软件，工资面议，一经录用还会给缴纳五险。咱们找范先生联系咨询，号码呢是139-4191-1393，139-4191-1393，139-4191-1393。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详情咨询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呢，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了，其他的就不多说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

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零四。

0: 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

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命脉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

0: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2026像是按下了某个加速的按钮，变化来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多。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面对什么样的变化？工作、财富会遇上多大的挑战？没人能拍着胸脯对自己、对未来100%的说清楚，但是总有一些人走在相对靠前的位置，就比如说伊隆·马斯克。7月23号，马斯克接受了《经济学人》主编扎尼·明顿·贝多斯的专访。和过去很多次的采访一样，马斯克又一次抛出了大量的对未来的预测。90分钟的深度对话当中，两个人从金钱聊到了工作，从 AI 聊到了电力，从太空聊到了人类自己。信息量巨大，观点也很颠覆。那么这场马斯克的最新采访具体都说了一些什么呢？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试着梳理一下，今天跟大家先来分享分享。专访开始不久，贝多斯就问了一个挺实在的问题。他说，人们买你公司的股票是因为指望你能挣钱，那么未来十年你的这些公司靠什么赚钱呢？在有一些抽象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后，马斯克又给出了他另外一个维度的答案。他说，十年之后，2036年，金钱将失去意义。为什么？因为钱不是你的最终目的，你的最终目的是用金钱来换来的东西，比如说食物、住房、交通、娱乐。你要的从来都不是钱本身，而是钱背后的那些商品和服务。那么如果有一天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多到根本就消费不完呢？那钱当然就没有意义了。钱不是财富本身，钱只是稀缺的计算器。这就是马斯克的逻辑核心。我们之所以觉得钱有用有意义，不是因为那张纸那串数字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钱对应的东西是稀缺的，好的东西不够分，所以我们才需要一把尺子，这把尺子就是钱。但是如果稀缺消失了呢？富有这个说法本身可能都要重新定义了，通缩可能也开始会成为我们的敌人。为什么说通缩啊可能会开始成为我们的敌人？你把这件事拆开来看，通缩和通胀本质上是一个比值，货币的量除以商品和服务的量，钱是分子，商品和服务是分母。过去大的变化基本都发生在分子上，比如说央行印钱，比如说货币超发，比如放水，分母是相对稳定的，是变化比较慢的。但是未来真正的变量会发生在分母上。如果整个社会的商品和服务产出不是10%的涨，不是20%的涨，而是涨100%或者是1000%，那么印钱的速度低于产出暴涨的速度，比值是要往下走的，结果就是通缩。所以马斯克相信未来的敌人是通缩。他觉得5年之内 AI 将会超越人类的智慧总和。可是缺什么？稀缺凭什么消失？产出凭什么暴涨1000%？很难想象一个不被人工智能压制性充斥的未来。他说，我预计 AI 会远远的超过人类智慧的总和，不是超过某一个天才，不是超过某一群人，而是远远的超过人类总和。那么这个未来还有多远呢？他的回答是5年。为什么？因为几乎每过一周 AI 都会有新的突破，上周还做不到的事儿，这周就可以了。这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指数级的狂奔。举个例子，写软件，在软件工程这件事上，现在的 AI 已经比至少90%的专业软件工程师写得更好了，而且很可能会到99%，然后会到这个 Stockfish 的集结。它是一个国际象棋的引擎，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专门下棋的电脑程序。它跑一台小小的电脑，
甚至在手机上就能碾压棋王卡尔森了。你看看 AI 写软件最终也会到这个程度，这种强是一种根本没有资格上桌的强。所以为什么马斯克觉得金钱会失去意义，觉得产出会暴涨，因为智力这种最稀缺最昂贵的生产要素正在被越来越大量便宜的制造出来。所以呢，工作将会成为一种可选项。哎，这个就厉害了啊，如果这个未来真的到来了，那么人还要工作吗？工作是可选的，也就是说工作不再是你为了活下去为了赚钱糊口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它会变成一件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事儿。打个比方，种菜，今天你是不需要自己种菜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在院子里自己种，种出来的可能还歪歪扭扭啊，带一点这种手作坊的粗糙感。如果哪一天朋友来家里做客，你端上一盘菜啊，说是自个儿种的，他可能会觉得是个点缀。未来的工作在马斯克的眼中就是这个样子，去上班不是因为不去会饿死，而是因为你喜欢，因为它给你带来一点乐趣，一点存在的意义。当然这会是一条很颠簸的路，剧烈的变革和巨大的繁荣会同时发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一场剧痛。体力活反而是暂时安全的，这场剧痛会率先冲击哪些人呢？过去我们总觉得体力活是最危险的，所以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蓝领危机。但是马斯克的判断并不一样， AI 能干涉一份涉及人坐在电脑前或者对着手机的工作，而且很快就能全部干掉。这些数字类的岗位是第一波被冲垮的，至于物理类的岗位反而要等一等，等人形机器人补上末端执行器。末端执行器简单来说就是机器人的手，真正去拧螺丝搬东西动手的那个部件。 AI 还缺灵巧的手，物理世界的活暂时还接不了。

因为 AI 本质上是人造智力，它先攻克的不是移动原子的能力，而是处理信息的能力。很多白领工作的核心就是接收信息、处理信息，然后输出新的信息。这可能恰恰是 AI 最擅长，也是最先攻克的主航道。接下来，税收也可能会失去意义。可能那些被冲击的人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用税收来补贴他们？马斯克可能就是缴税最多的人类了，他的股票期权联邦要交40%，他大概1/3的时间待在加州，加州的州税又是一大笔，综合下来他要交大概45%的税，过世之后遗产还要再被拿走大约45%，但他相信税收也会失去意义，因为税收和金钱一样也挂在稀缺上，我们要征税是要分配

还是因为好东西不够分，还是因为资源稀缺，所以才套用一种机制，从富人手里转移一部分的购买力，去补贴那些分不到的人，本质上还是分一块不够大的蛋糕。只要蛋糕够大，切的时候就不用那么小心翼翼了。那么等到这个时候，人类是不是就不再掌控这一切了呢？当一方的智力对另一方形成碾压级的代差的时候，谁说了算？其实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安全的问题要怎么办？给 AI 写规则，写不许伤害人类， AI 可能不会乖乖听话，因为一个足够聪明的东西，有的是办法绕过任何一条规则。你写的规则越死，它绕起来反而越轻松。所以真正要做的，可能是要给 AI 注入一种类似于人性的最底层的驱动力，比如最大化的追求真理，比如保持好奇。一个追求真理对世界充满好奇的 AI 会觉得人类是世界上最复杂最有趣的存在，它不会想着清除你，它会想着理解你，和你共存。虽然在几年前马斯克还不是这么想的。接下来打不过就加入。十年前马斯克在一档播客里说，最让他害怕的就是 AI 了，人类可能会变成 AI 养的宠物拉布拉多。2023年他牵头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全行业放缓 AI 的脚步，但现在他似乎开始放松，变得有一些享受了。他说风险依然存在，不是零，甚至一天之内他就会在兴奋和恐惧两种情绪之间反复的横跳，上午还为 AI 的前景激动的睡不着，下午可能又为他的风险感到脊背发凉。但是他开始想通了一件事，我看不到任何办法能够真正阻挡 AI 和机器人这股势不可挡的势头。就算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个停止的按钮，我们大概也不会去按它了，因为极大的丰饶会是一个很有可能的结果。当年创立 OpenAI 本来是想制衡谷歌的，结果好像也在阴差阳错地加速了 AI 的进程，绕了一大圈，但好像条条大路通 AI。 那该怎么办呢？要么坐那里悲哀，要么加入这场游戏。那就打不过加入吧。90分钟的时间当中，我们走马观花看了一眼那个马斯克口中的未来，金钱将失去意义，通缩会成为敌人，智力会被 AI 超越，工作可能变成可选项，白领会率先的被冲击，税收也跟着失去意义，安全可能得靠类似于人性的驱动力，而他自己似乎也走过了从恐惧到享受的过程。比如你得重新的看一看自己在哪一种稀缺当中收费，这种稀缺是不是正在被 AI 击穿，你得早一些知道。比如你得重新看一看自己在为智力付多少钱，聪明的价签是不是在变化，除了钱你还能给团队一些什么，你得早一些的思考。再比如你得重新的看一看自己能不能顺利的度过可能到来的巨变，眼前的荆棘和远方的霓虹对你来说是两件事儿。当然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未来都还是马斯克的一家之言，有可能全都会发生，也有可能全都不会发生，甚至有一种我们根本想不到的方式部分发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听他开脑洞呢？真正学习的永远是一个思考的逻辑，而不是结论。只学习结论就会被各种人的各种结论带着乱跑，但是学习思考的逻辑才能长出自己的判断。变化来了，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多，但是有变化是好事，没有变化，富人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所以看懂它才能从恐惧走向享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家都知道啊，曾经是我们地标性的这么一个建筑，就是北京的鸟巢。这个鸟巢呢，总共耗资将近34亿。那现在它干啥呢？它回本了吗？事情的转折点呢，在2011年，鸟巢呢由民营转为国营，获得了不少政策上的优惠，运营思路呢也才彻底的打开。现在它的利用率超过85%，啊，放在全球算是顶尖的了。游客来了3700多万，大型活动办了350多场，租金一天就300万。档期都已经排到2年后了，不过最管用的是演唱会。歌手把能在这里开演唱会当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年能排很多场，接着体育赛事加上电竞，特别是6万人的电竞赛，直接打破了传统的界限。现在呢，鸟巢不只是景点，还是一个消费的金矿，它带动了周边的吃喝玩乐。其实呢，回本没回本这事儿没有标准答案啊，没人算这个账。从数据上看，鸟巢的收入主要在门票、租金和商业合作这三块，投1块就能回1.39元，这种回报率看着一般，但在全世界同类的场馆里边，鸟巢已经算是滋润的了。它不像是一个摇钱树，更像是一个靠常换常新保值的一个系统。以前我们嫌贵，后来怕养不起，现在它成了城市资源。冬奥会又把它拉了一把，游客爆棚，连座椅套都改成公文包卖了。既赚钱又环保，跟那些荒废的场馆相比，鸟巢应该是没闲着，一直在用，这就是最好的答案。要知道2003年鸟巢开工的时候，它用了全球钢最多、结构最复杂的这种体育这个场馆建设。起初呢，它的预算是31亿，最后花了将近36亿，而且施工难度极大，几千人一边摸索一边干，真的是硬啃下来的硬骨头。当时大伙都挺担心的，怕它步入雅典啊、悉尼的后尘，建完就废了。如今呢，你像雅典的场馆大部分都是荒废的，还得花钱养着，悉尼甚至拆了卖铁，算下来鸟巢曾经亏了20多亿，每年维护费就得7000多万，那几年确实挺尴尬的，游客拍完照就走了，门票钱根本就填不满窟窿，甚至有人说这个就是面子工程。话虽然难听，但是压力确实大，耗资近34亿的鸟巢如今还是物尽其用，应该说在整个全球来看，这就已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时间我们说说慈禧。你知道吗？这老人家每天凌晨3点多就起床，8点才上朝，那中间这5个小时他都干点啥呀？3点多起了，我说着我都困。但8点多才上班啊，中间5个小时。3点，紫禁城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可不是现在有灯啊，慈禧就得爬起来了。这可不是翻个身就完事儿了啊，规矩可多着呢。贴身的宫女就压着嗓子一遍遍的喊，声大了怕惊驾，声小了怕听不见，只能耐着性子轻手轻脚把她从梦中唤醒。起来之后呢，穿衣，这是一件大工程，里三层外三层全是珠宝，宫女儿得跪地着伺候，观穿那个花盆底鞋就得老半天，这套下来最快也得1个小时。再紧接着就是洗漱了，先用御花园现摘的花骨朵泡水去漱口，然后呢还得用什么新鲜的牛奶去洗脸，因为他坚信能够美白抗衰。完了再铺一层什么珍珠粉，这一套下来，哎，半拉点又没了。

洗漱完呢就得梳妆打扮了啊，这是关乎大清脸面的头等大事。慈禧头发花白，最忌讳的就是显老。这个时候就得刘德胜手一惊赶上手，拔下白头发悄悄地藏在那个袖管里边，发髻盘的是纹丝不乱，再插上昂贵的头饰，化妆更是精细活，那粉底啊得把皱纹给填平了，胭脂得晕得特别的自然，这套精细活就得耗上一两个小时。折腾到七点开始吃早饭，20多道山珍海味摆上桌子，什么鱼翅啊燕窝啊，这都是标配。饭前得拿那个银盘去试毒，吃的时候还得守着食不过三的老规矩，剩下的宁可喂狗也不赏人，这皇家牌上一点都不能含糊啊。之后7点半动身去金銮殿，其实从寝宫过去就没走两步路，可是他就是不走，非得坐那个16个人抬的大轿，那叫楠木的轿子，裹着明黄的绸缎，太监们小碎步身子得稳，前头锣声。

开道后头那种伞盖遮天，两旁的宫女太监排成长队护驾，这点路硬得磨蹭半个多钟头，沿途所有人都跪了一地，谁也不敢抬头。眼瞅着这大队伍换了到大殿了，刚好就卡在了8点，外头大臣在寒风当中冻得都僵了啊，饿得也眼花了。慈禧这才慢悠悠地走进门，这上朝的前几个钟头折腾下来，就是为了撑大清的体面。慈禧每天就是这么从3点多到8点多中间5个小时，哎，慢慢地把这时间给打碎的。

0: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最近可能大家都出门了吧，人家说多出门真的可以改命啊。有一个在四线城市的小文员，每天的生活就像一张被复印了无数次的 A4 纸，清晰但是褪色。早上8点挤同一班的公交车，路上会经过3家还没有开门的服装店和一家永远排着队的小笼包子铺。公司呢，在一栋10年的

老楼里边，它的宫位靠窗，但窗外是另一栋墙的，楼的墙壁斑驳，长着青苔。一天的工作就是处理无穷无尽的表格，回复，格式固定了的邮件。中午呢，在楼下的快餐店是一份15块钱的套餐，味道永远是那个味儿。下午6点半，坐上同一班的公交车回家，服装店已经开门了，小包子铺已经收摊了。晚上刷着短视频看看剧，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带着一种莫名的空虚和疲惫睡去。他写道，他说，我觉得人生啊，就像是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我就觉得挺窒息的，就像是一个透明的罩子把我给扣住了。然后呢，他也每天在脑子里告诉自己要改变，要突破，但第二天醒来，闹钟一响，又回到了那个轨道上，一模一样，就是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在慢慢的死去。他说，我今年27岁，但是我怎么感觉我已经活到了72岁，剩下的45年只是重复。看完他的信，这位作者说，我没有马上回，看着窗外院子里的那池锦鲤，一池子鱼，如果不流动，不换水，不增氧，里边的鱼会怎么样？会缺氧，会生病，会慢慢的失去活力，最后翻起白肚白。哪怕你每天给它喂最贵的鱼食儿也没用，因为问题不在于食儿，在于那个环境本身，它已经成了一潭死水。刚刚那小姑娘的状态就像是那一条快要翻肚皮的鱼，她待的那个环境就像是那一潭一动不动的水，她的房间，她的工位，她每天走过的那两条街，她朝夕相处的那几个人，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可怕的物理空间和人际关系场，这个场就是她的信息茧房。其实我们有多少人是过着这样的日子，你像公交车上的嘈杂让他烦躁，办公室里的沉闷让他压抑，一成不变的工作会有点麻木，他的脑子里也想改变，要突破那些想法，就像你住就是往那一坛子死水里扔一颗石子，它能够激起一点的涟漪，但很快水面就会恢复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因为整个水的生态系统不支持这个改变。后来有人出了一招，说别想了，出门去。他说，我不想去旅游，没钱也没心情。有人说，不是让你去旅游，旅游是现代人发明的一种自我欺骗，是从一个你呆腻了的地方钻到一个别人给你造好的更光鲜亮丽的地方待几天，打打卡，拍拍照，发发朋友圈，证明我来过，然后呢，回到家你还是你，生活还是那个生活，那潭水一点没变。这里所说的出门，是让你带着一个目的，主动去搏击一个你完全陌生的能量场。你去做一件事儿，一件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周末别在家里待着，去你们城市最大的那个服装批发市场，从早上开门，待到下午关门，什么都别买，就一个任务，看和听。看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老板们是怎么跟档口的老板砍价的，看那些年轻的女孩们怎么拖着巨大的黑色塑料袋在拥挤的过道上穿梭的，看档口的老板娘怎么一边用计算器飞快的算账，一边用3种方言跟客户聊天的，听他们今年的流行色，聊哪个布料涨了，聊哪个市场倒闭了，聊谁谁谁去年赚了一大笔，今年又压了一仓库的货。我跟他说，不要带着评判，不要带着他们粗俗或者吵闹，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类学家，在观察一个你从未见过的部落，要去感受那个场域流动的最原始的生命力，那种为了生存，为了赚钱，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好一点而迸发出来的蓬勃的甚至是野蛮的能量，那种能量是你在那个安静的办公室里永远感受不到的，那种信息是你刷一天短剧也得不到的。后来那个女孩发来信息说，她说，我从来不知道我们城市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太震撼了。我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一个人拖着比她还高的货，她的眼神亮得吓人。
我听到一个老板娘打电话骂她老公不争气，然后挂了电话，笑着对客户

说，姐，这批货给你最低价。我感觉这两天比我过去的一年活的都真实，我好像被什么东西电了一下。其实这就对了，他是被那个场的能量电了一下，他的那潭死水被一条野生的鲶鱼狠狠地搅动了一下。他的人生不需要多宏大的改变计划，他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被电一下。还记得有一个做传统生意的老大哥，前几年特别的焦虑，电商冲击，同行内卷，老客户流失，新客户开发不出来，整天在办公室里唉声叹气，跟几个老伙计啊喝酒抱怨，天天研究各种的商业模式啊，看各种的大佬访谈，越研究越迷茫，他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后来呢，就把这些什么焦虑啊、困惑呀、学到的新名词啊，一股脑的推给别人。其实大家听完之后也没有给他任何的意见，就问他你有多久没去一线跑过市场了。他说得三四年了吧，现在都交给下面的人了。后来有人就跟他说下周你把公司的事儿都放下，给自个儿报个团，不是旅游团，是你们那个行业去南方某个产业带的考察团，跟一群你不认识的同行去那里最集中的原材料市场、加工厂、直播基地待一个礼拜，别以老板的身份去，就当一个普通的采购员，多听少说，跟那些小老板、小作坊主、带货主播聊一聊，问他们今年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客户都在哪儿，钱从哪儿来。他一开始不愿意，觉得掉价，后来大伙说你的面子重要还是你公司重要，所以后来他还是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他风尘仆仆地回来说，就是整个两眼放光，完全变了一个人。他说我的妈呀，这几年我白活了，我以前天天在办公室里看报告看数据，我觉得我已经很懂这个行业了，这次下去我才明白世界早就变了，我看到的那些报告都是滞后的，都是别人嚼过的甘蔗渣，真正鲜活的信息都在那些档口里，在那些轰鸣的机器旁边，在那些主播的手机屏幕后边。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回去之后，他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两个过时的产品线，集中资源攻一个他在那里发现的细分市场，招了两个从他那里挖来的年轻人做线上内容，不到一年公司就活过来了，现在比以前做得还好。他后来感慨说，那一个星期的行走比他过去三年读的所有商学院所有的课程加起来都有用。当然啊，课本和课程给你的是知识，是地图，它是旧的，是平面的，而行走是让你亲自进入那片土地，去感受它的温度、湿度、坡度，去发现地图上没有标记出来的河流和山谷。你是在用你的整个身体去接受立体的、实时的、高能量的信息流。我们为什么会被困住？很多人以为是能力的问题，是资源的问题，是认知的问题，是，但又不完全是。最根本的是你被焊死在了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和人际网络里，你的活动半径决定了你的认知半径，你每天接触到的人事物就是构建整个世界的基本材料。当那些材料常年不变的时候，你的世界就停止了扩张，它会变得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封闭，你所有的思考都只是在这些有限的材料之间进行一种重复的内耗式的排列组合，就像是孙悟空给唐僧画的一个圈，待在圈里你是安全的，但你永远也看不到外面的妖魔鬼怪和神仙菩萨。你的整个世界就是那么圈那么大，哪怕只是一只脚先迈出去，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改命，就是要走出那个圈。这个世界是由能量和信息构成的，你的身体是一个超级精密的能量和信息的接收器。当你把自己长时间固定在一个地方，你接收到的能量和信息就会变得极其单一和重复，久而久之，你的整个生命体系就会跟这个环境同频。环境是停滞的，你就是停滞的，环境是压抑的，你就是压抑的。而出门行走本质上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破频和换频。你把你的这个接收器带到一个全新的能量场里，你强迫它去接收一套完全不同的信息。
这些新的信息会像一股强大的电流冲击你那套已经僵化的神经网络，它会激活你大脑里

一些沉睡的区域，建立新的链接。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新的可能性，发现新的自我。所以啊，我们要走出去。

0: 益海嘉里盆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王慧。
1: 在指出问题的同时，工作人员还在场给我们讲解政策和标准，给出可落地的实施方案思路。安全生产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软实力，接下来我们会对应着问题清单逐步落实整改，把安全责任压实每个岗位，不断地完善内部排查机制，夯实企业本质安全的基础。
0: 化工企业工艺流程复杂，设备密集，风险点位多，细微隐患极易酿成安全事故。在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储罐区、中控室等关键部位，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细致核查。此次检查更注重服务式监管、帮扶式指导，针对企业在

0: 日常安全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一对一的精准指导，帮助企业梳理制度漏洞，切实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让安全监管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安全部长肖世强：
1: 我们将严格对照检查反馈的问题，逐条细化整改措施，限时完成整改闭环，全面升级厂区安全管理制度，深化岗位安全职责，常态化开展设备检维修、隐患自查、员工培训以及应急演练，以更严的标准、更实举措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0: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下一步，县应急管理局将牢牢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总要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不断完善行业全链条监管模式。一方面，持续加大企业现场督导检查力度，对重大风险隐患紧盯不放，坚决守住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底线；另一方面，持续优化监管执法方式，深化服务型执法，组织安全专家下沉企业开展上门问诊、技术帮扶，把政策解读、业务指导、警示教育送到生产一线，推动安全监管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如今，企业正从被动迎检逐步转向主动排查风险，政企之间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安全检查不再是简单挑毛病，更多是送政策、送技术、送方案，实实在在帮助企业夯实安全根基，让企业安心谋发展，为我县产业提质增效、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可靠的安全屏障。盘山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太平中队中队长孟飞：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隐患排查、安全指导、政策宣传、筑起服务常态化、长效化，在严防安全底线的同时，持续优化社企服务，以高水平安全环境、高品质政务服务，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护航辖区企业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3: 记者张宁行野报道。正值水稻生产设施蔬果管护关键期，田间管理质量直接决定全年农业收成。连日来，我县各地立足农业生产实际，组织农技骨干驻村力量，开展一对一手把手精准技术指导，以精细化农技服务助力农业稳产增收。高温高湿的棚内环境极易引发病害滋生、作果率下降等问题，是大棚种植管护的重难点。在羊圈子镇大洋村，这里的农技人员深入种植户大棚，查看蔬果长势、土壤湿度、通风采光等情况，对大棚温湿度调控、科学通风控水、枝叶修剪塑形、病害绿色防控、精准追肥增产等关键技术进行手把手指导。针对部分农户存在的大水大肥、通风不及时、病害盲目用药等传统种植误区，农技人员耐心讲解科学种植原理，结合不同蔬果品种的生长特性，量身给出精细化管护方案。羊圈子镇农业站副站长李月阳：
4: 指导农户科学补肥、修枝保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蹲点服务大棚种植区，常态化巡查指导，助力农户稳产保收。
3: 走进沙岭镇高家村稻蟹种养区块，河蟹在稻株间栖息生长，眼下水稻生产进入拔节运穗、灌浆生长关键阶段，田间水肥调控、病虫防控容不得半点马虎。沙岭镇的农技人员深入田块，细致查看水稻长势、水层深度、河蟹活动状态，结合近期天气变化与田间实际情况，向农户细致讲解水稻中后期干湿交替灌溉、科学补施叶面肥、穗期病害提前预防等关键管护要点，提醒农户避免盲目施用氮肥，通过合理控水、调肥防病，有效减少水稻空壳和瘪粒现象。沙岭镇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金慧：
2: 手把手纠正不规范种养方式，同时实时跟踪河蟹生长状态，根据稻田土质、水质情况优化管护方案。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扎根田间，全程跟踪管护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服务帮扶。
3: 农业丰收技术为要， 接下来，全县各级农业部门将持续聚焦设施农业、特色种植等富民产业，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农技下乡服务，精准破解农户生产痛点，持续提升农户科学种植、防灾减损能力，以精准农技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以暖心服务守护群众。

增收成果。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副司令张学良和晋军的领袖阎锡山赶奔洛阳给蒋介石祝寿。蒋介石是五十大寿啊。两个人下了专列之后，有专车送到洛阳别墅。这两个人在车里头往街道上一看呢，哎呦，这洛阳开了锅了，彩旗飞舞，街道上是整整齐齐，到处是欢笑声和锣鼓声，空中还升着几个特大号的气球。这是官方下了命令的，委员长祝寿，每家每户都得喜气洋洋，卫生不打扫干净了那都不行。两人看着，心里头琢磨着，这蒋介石真行啊，现在东北沦丧，华北危机，他居然还有心在这祝寿，看这意思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等到洛阳别墅之后，下了车子，有钱大军侍从室的主任亲自接待，把他们让进去休息。时间不长，两个人拜会了蒋介石。哎，张学良还从来没见过蒋介石这么高兴，一瞅蒋介石满脸都是笑纹啊，眼睫毛都乐开花了。离老远一看，阎锡山、张学良给他祝寿来了，蒋介石就迎上来了，喊亲。哎呀，欢迎你们二位哟。委员长，我们是应该来的，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Happy 接你们吉言，里边请，里边请。人也特多了，您想一想，八届蒋介石的人大有人在，有从千里之外特别来给祝寿的，送的那个礼物就是堆积如山。那个礼物能有一般般吗？拎两盒曹志高，拎两瓶二锅头，能行吗？那都是什么礼？都是专门有人收礼。那么蒋介石为什么特别高兴呢？有几件事使他高兴。第一件事，第一夫人宋美龄投其所好，这位内助真了不起啊，里里外外给他张罗着，特派人定做了个大蛋糕，这个大蛋糕堪称世界之最。就这蛋糕啊，就在大厅的中央，能有几米高啊，而且围着这个大蛋糕有五十颗巨型的龙凤大蜡，手蜡，这点燃开，这是光彩夺目啊！多少来宾围着这个大蛋糕转悠着参观呢，都是赞不绝口啊！就这蛋糕也太特殊了，可见第一夫人对自己的丈夫多么爱，多么体贴，所以蒋介石特别高兴。第二件呢，为了祝这个寿，从英国呀制作了一套大元帅的绒服。你像他这种人穿那个衣裳都相当讲究，这套衣裳从英国定做的，面料质地那还用问吗？哎，是有点深蓝色的，单说这顶帽子金线盘花，脑门子上这大白衣裳都一尺二高，刷白呀，身上也是金线盘花， 嘉禾、保和的肩章，绶带，有大马靴，那马靴都照进人去，跟镜子面一样。另外，这个蒋介石长得不错呀，细高条大个，俊本人物。你别看是秃头，有点英姿，再穿着这套戎装，让人看着真是了不起呀。蒋介石戴上手套，佩剑，照着镜子，嗯，好的，好的，怎么看怎么美，在屋里来回直溜。这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龄事先给准备的。第三方面，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特别是给他祝寿之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这个观礼台上，左有张学良，右有阎锡山，两边这都是文武大员陪着。使他最高兴的就是检阅空军。检阅空军呢、啊，是从市众人发起的，说现在国家这个空军呢、啊、应当加强，咱们应当带头捐献。也不谁给出了个主意，叫飞机献纳。飞机献纳呀，在全国范围内大家都得献纳，不怕少，哪怕一文钱也行。你说我有钱多捐，说明你的爱国热忱，那么国家还给表彰。

人们一看日本鬼子侵占了东三省，进而虎视眈眈，要侵略华北和全中国，老百姓都担心呢。那么说，国家加强空军，加强防御，这是应该的。有很多人是倾囊而葬。咱就这么说吧，有很多的小学生买糖块的钱、买铅笔、小刀、橡皮的钱全都捐出来了，就利用这笔巨资，蒋介石在这看着，好的，有人在后头站着给解释，委员长，这是歼敌机，哎，这种机器性能良好，上头配备的轻重机枪，哎，如果说跟对手遇上，对方三架也敌不住这一架，它的飞行高度超过8000公尺。好的，好。又飞机编队向委员长致敬，蒋介石乐坏了，回过头来跟张学良还说呢：“汉卿，你有什么感觉？”委员长：“太好了，加强空中打击力量，可以打击任何进犯之敌。”这点钱不白花了。有道理。阎锡山也溜须：“委员长，这太应该了。山西方面，我愿意倾囊而赠，再捐下10架飞机。说得好。如果我们中国每一省、每一个地方，大家都肯捐钱的话，我们什么都不愁了啊！有钱就有了一切嘛，高兴。那么检阅结束之后，晚上举行了盛大的舞会，笑语欢赏，华灯初上，真是另一番气色。凡是人一到了这儿，精神为之振奋，有什么愁事全忘了。蒋介石到这儿看看，到那儿看看，这身军装啊，还舍不得往下脱。其实回来应当换便装，蒋介石挺喜欢，哎，穿一会儿吧。就坐到小客厅，在那休息着。张学良和阎锡山一看机会来了，蒋介石今天这么高兴，趁着他高兴，要求他抗日。就多说几句，他也不会挑理的。两个人商量好了，也进了小客厅子，一边一个坐下了。张学良就说：“委员长，您50大寿，举国同庆啊。”学良看得出来，洛阳的老百姓代表着全国的老百姓，上至老人，下至儿童，对委员长十分崇敬和爱戴，有委员长做我们的英明领袖，看来老百姓是特别特别的拥护。蒋介石笑着点点头，没家可否。另外，今天检阅了空军，我心里头也非常嫉妒，我们的确应当增强空军打击力量，另外呢，也应当适当的扩编陆军，购买大量新式武器，打击任何进犯之敌。我看现在

0: 有主次之分。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一再强调，先安内后让外。安内什么意思懂吗？叫剿匪，消灭共产党所谓的那些红军，而后再打击日本。这个主次的问题你一定要弄清楚。张学良一看呢，不对劲儿，蒋介石还是老调重弹，眼睛不进呢，只好心平气和乐呵呵的跟他商量。委座，您说的不假，但是学良以为这最主要的敌人嘛，还应当是日本人。现在日本不仅占了我们的东三省，而且虎视眈眈要吞并咱们华北呀。大敌当前呢，我认为他是主要的。至于共产党什么红军嘛，也许我说的不对，咱们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有哪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坐在一块儿谈一谈。另外学良在西北剿共，也多次与他们共产党的红军接触，这些人还是想抗击日寇的，心跟委员长和我想的都差不多。
1: 哟，这话刚说的是，没想到蒋介石一蹦就站起来，
0: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张学良，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站到共产党、站到匪的一边吗？哎，他们怎么能跟我比呢？怎么能跟你比呢？哎呀，张汉卿啊，你太幼稚了。刚才我听你的意思，似乎这打算说服我联合什么红军一致抗日。
1: 好，好啊。不过你们两个都听清楚了，
0: 要想抗日可以，必须先剿共，先消灭共产党，而后才能谈到抗日。这个问题你们懂吗？这个主次一定得分得清清楚楚，往后这样的话不要在我面前讲。如果你有心联合共产党可以，除非我死了。蒋介石嗷嗷直叫，外边的人听见了也不敢进来，全吓傻了。其实委员长本来挺高兴的，他们谈什么谈的？张学良那个脸一会儿青一会儿黄啊，我阎锡山一看不好啊，张学良再往下说，今儿这矛盾没法解决了，阎锡山只好使眼色。李四，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张学良一肚子话咽下去，不说了。蒋介石也站起来，把手一背，穿着大马靴，咔咔咔，走了。把张学良和阎锡山就蹲在这儿。张学良气得手脚冰凉啊，心里说话，蒋介石你太有点专制了，你太有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了，你真是一意孤行啊。我张学良建议了几次了，你是眼睛不进啊，你要照这样下去非逼出事儿来不可呀，觉着在这待着没意思，走吧。跟阎锡山两个人提前走了，也没人送他。路上阎锡山还解释呢，汉卿啊，不是我不说话呀，我一看委座的那个样，跟你都翻了脸了，我说话跟不说也差不多，干脆就别激怒他了，激怒他事儿就不好办了，所以我没言语。汉卿啊，你对我不能有别的看法。哎，没有没有没有。等两个人分了手，张学良心说，怎么没看法？老奸巨猾，咱俩商量好了，一唱一和，劝说委员长抗日，你到那。

0: 会儿一言不发，见样你缩回去了，就耍我自己，这也好，暴露了你的本性。张学良怎么回的西安，自己都不知道。回到办公室，气的饭也吃不下去，双手一背是来回直溜。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来看望副司令。咱们前文书都说了，两个人交情莫逆，是无话不谈呐。张学良去给祝寿去了，杨虎城就听信儿，听说张学良回来了，马上坐上车来看望副司令。进了门之后一看，张学良那个气色，眼眉还立立着呢，就知道遇上不痛快的事儿了。杨虎城坐下，把烟斗点上。汉卿，跟委员长生气了，一言难尽。虎城兄，你说是个什么人呢？哎，是这么回事？张学良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杨虎城并不感觉到意外。咱们说过，杨虎城多老练。副司令，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跟委员长讲道理是行不通的，他是一个怪人，那么对待他也得用怪方法。哦，胡成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哎，副司令，你听我道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回到西安公馆，气炸连肝肺。越想越恨蒋介石，这个人怎么这么顽固，怎么这么专横，别人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真是一意孤行，一肚子气。见着好朋友杨虎城，把这经过全都倾诉出来。杨虎城也是跟张学良一点都不外了，没说嘛，坦诚相见，有什么说什么。杨虎城压低了声音：“傅司令，您别生气，这种事儿不奇怪，对付他就得有特殊的手段。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很简单，能动软的，我们动软的。”不能动软的，我们就动硬的，给他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您不明白吗？把他，

0: 逼着他抗日。到了那会儿，你看他答应不答应？
1: 有这句话，
0: 张学良深感意外，半天没说话。杨虎城一句话出口，也觉得后悔了，后悔了。虽然是朋友之间坦诚相见，分什么话呀？这话呀，叫蒋介石知道的，还了得吗？以小犯上，全家人都活不了啊！哎呀，杨虎城心说：“我怎么能冒出这么句话来？”也冒了汗了，冒了汗了。张学良看出来了，虎城兄，怎么了？你害怕了？副司令，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
1: 不，不过分。
0: 虎城兄，你放心，学良是交朋友的人，我得够良品儿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能出卖我最好的朋友吗？你慢说，说了这几句话，你说的再严厉，出你的嘴入我的耳，我也不会说出去的。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啊，你相信我这个人吧。杨虎城这心才放下。副司令啊，既然这样，我还得奉劝你几句，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不先发，必为所害。嗯，有道理，有道理。杨虎城走了，张学良那心子都开了锅了，在屋来回直溜，坐卧不宁，满嘴大炮。张学良就考虑这个事儿，杨虎城说的对不对？其实我心里头朦朦胧胧也有这种想法。那么看当前的局势，只有把蒋介石扣起来，实行兵谏，给他施加压力，逼着他抗日，这才行。但是有一线之路，不能这么干。蒋介石是我盟兄啊，那是一国的领袖啊。哎呀，但能说服了也不这么干呐、啊。张学良这个心里反来覆去这么想，仍然没下最后的决心。咱这么说，自从他从洛阳回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整个局势是直转急下。那日本人得寸进尺啊，出动大兵团进犯绥远察哈尔，然后要侵吞华北啊，这警报就传来了。但是有个好消息十分振奋人心。什么好消息？傅作义将军奋起抵抗。傅作义啊，率领所部跟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激战啊，结果捷报频传，傅作义所部消灭了日本精锐部队1000多人，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还打死日本一个旅团长。因为这个地点在百灵庙，消灭的日本进犯的之敌，所以叫百灵庙大捷。中国为此都出了号外了。消息传到西北，传到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耳朵里头，是奔走相告啊。人们找杨虎城，找张学良，副司令，傅作义将军是个人物，傅作义将军能干的我们就能干，您比他得强得多。副司令别犹豫了，下令吧，利用这大好的时机打回东北去，消灭日本鬼子，这是我们的请战书。副司令，您答应了吧？要求委座无论如何批准。就这几天的光景，光这请战书啊，

0: 窝了几大摞呀。高级军官也请示张学良，低级军官也找张学良，见不着的就写信，恳请张学良叫蒋介石下令抗日。有的人甚至说出这话，就是我们暂时打不回东北去，也得到百灵庙绥远察合尔支援，副作义将军，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我们忍无可忍了。群情激愤啊，张学良身受鼓舞，热血沸腾，你看这机会有多好。哎呀，与此同时又传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蒋介石对待傅作义一点都不支持，好像傅作义啊是外国人，你打不打日本，打不打胜仗跟我没关系，也不鼓励也不表彰，一枪一弹也不发放，就采取坐观成败的态度。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全国镇压爱国的人士啊，上海以沈君儒为首的七君子就是要求抗日，犯了罪了，让蒋介石一声令下，七君子被捕，一时舆论大哗呀，人们纷纷向南京政府提出指责，抗日有什么罪，何罪之有，要求爱国为什么犯罪，给解释清楚。游行的示威的上海就开了锅了，纷纷要求释放七君子，释放爱国人士，呼声甚高。张学良得着这些消息之后呢，心如刀绞一般，忍痛含悲，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这封信呢太长，咱们就简单的介绍介绍。大致的意思是说，委员长军舰，委员长是指蒋介石说的，一别粤语甚是想念呐。现在日本大举进犯察合尔绥远，以傅作义将军为首，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消息传来，我们受到鼓舞，人心振奋。连日来，东北军、西北军纷纷请愿，要求开赴抗日第一线，望委座恩准。如果委座愿意我们抗日的话，学良身先士卒，愿到第一线是指挥战斗，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望委员长早日下令，千千万万。张学良叩首。11月16日写完给发出去了。哎，还真不错，蒋介石给回了个电报，这电报就六个字儿，六个字儿的电报，时机尚未成熟。什么叫时机尚未成熟？什么叫成熟？哎呀，张学良一看蒋介石，蒋介石，你是非逼着我走向极端呢？这么办吧，我亲自到洛阳，我再去一次。你不是烦我吗？我还非去不可。你不是不爱听我说话，我非说尽了不可。我再下最后一次决心，我再尽一次最大的努力。如果真是这次再失败了，就休怪我张学良了。我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张学良啊，下定了决心之后，亲自驾驶着一架轻型飞机，也没带随从人员，也没有飞行员，就他自己驾驶着飞往洛阳。你看那张学良不简单，飞机也会开，那是全能啊。简短结束，张学良到了洛阳，那飞机都快日就到了， 到了之后来见蒋介石，仍然在洛阳别墅。他心里他一边走一边想，我见了蒋介石，我压住火，我别像以往那几次一肚子话说不出来，让他帮帮给我顶回去了。这回我沉住气，一个钟头说不通咱俩钟头，俩钟头说不通咱们彻夜长谈，哪怕我给你跪下呢，我也要求你答应抗日啊，我得把我这一肚子话说尽了。他是这么想的。等张学良一开蒋介石的房门，没等他说话呢，蒋介石那脸就沉下来了。一看是张学良，他那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韩青，你怎么又来了？你是军人，你是指挥官，应当在前线剿共，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张学良一听是什么？哎呀，你拿我当小孩子了？你这什么态度？这是难道说我汇报军情我也不行来吗？难道我没资格见你吗？你这一见面劈头盖顶的，你这是干什么？起码的礼貌都没有。这我这撞到脑门子。张学良心说，我也是30多岁的人了，你这吃的狗呢？你是哟呀，别激动，别激动。我在路上我怎么想的？他把火往下压了压，气平了一平。报告委员长，学良有件事情要向委座请示。
1: 讲吧，什么事情？
0: 委员长，您见着我那封信了吗？
1: 看过了，看过了。
0: 你别激动，您别这样好不好？允许我把话说完。现在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摩拳擦掌啊，他们纷纷写请愿书。那个请愿书我那办公桌上都搁不下了，有的人刻破中指，发了誓了，只要委座一声令下，他们开赴前线，宁愿抛头颅洒热血，把日本鬼子赶出去。魏院长，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您非得剿共，放着日本人不打，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傅作义将军孤军奋战，他多么希望有援兵啊！如果委员长觉着不方便，我的东北军要开赴绥远支援傅作义。
1: 别说了，不要讲了。蒋介石嗷嗷直叫，
0: 一转身到大写字台那刷把抽屉拉开，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学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往桌上一瞅，一份电报过来拿过来了。
1: 你仔细看看，这是陈诚来的电报。你们就关心抗日，难道我不关心吗？我也在关心。绥远察哈尔发生了战事，我日夜不安。我派陈诚做特派员，已经到了第一线。陈诚不仅见着了傅作义，而且见着了日本人，跟日本人推心置腹的探讨了许多问题。你看陈诚怎么写的？日本官方表示无意扩大战争，绥远战争只是局部战争而已，人家无意进兵。如果我们派去了援兵，计划了矛盾，要这么打起来怎么得了？怎么得了？本来不大的事情为什么非要闹大呢？韩青啊，你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些事情你不要管。就即使抗日的话，有中央军，有傅作义，有陈诚，用得着你吗？你的任务就是剿共，你跟杨虎城马上出兵，把共产党红军全权消灭，明白吗？
0: 委座，我不明白。

0: 我上次我讲过一回，有主有次啊。我认为当前最大的敌人是日本，而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你为什么非得中国人打中国人？我这几十万大军无有用武之地，非叫我打内战，这是为什么？我不理解。
1: 蒋介石一听，那脸就沉下来了。哼，张学良，哈的，哈的，怪不你们剿匪不利，你这个指挥官就存在着问题。嗯，你这个思想就有问题。你都不愿意打，你手下的将士愿意打吗？张学良啊，以往我对你既有很高很高的希望，你太令我失望了你。嗯，别的话不要讲，我自由主张，用不着你干预，也用不着你建议，你从哪里来的你就回到哪里去吧。
0: 不，张学良一听，不行，你烦我，你不想叫我说，我非说不可。今天破耙子吊上了，我呀非得把我一肚子话说尽了，我才能离开。想到这儿，张学良一想，变换个话题吧。委员长，学良还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蒋介石背着个手，
1: 讲。
0: 委员长，听说您下令把上海沈君竹七君子给逮捕了，我认为此事不妥呀。现在您到外头听听老百姓的呼声，您看看所有报纸都是怎么登的。您这样下去，我们国将不保。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

0: 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家里有小孩的哈，听着这个行挺温馨啊。我这一听完了，我还回不到我那童年了。我们童年的时候多幸福哈啊，一天天背个大破书包子，上打游魂的，溜溜达达就干学校去了。也不是说的溜溜达达的，也那也起大早贪大黑呀、啊，啊，我们学校的初中的时候离我们家十多里地，一天往返就得十多公里，啊，你说那十多公里才多远呀、啊？是啊，你现在开车坐公交车行，我们那走着走来，啊，你试试来。那个到学校，我们顶着早上刚刚升起的朝阳来到了学校，我们认真的学习，弄书的，那得那么说，作文你得那么写，你要是按真实的那么写的话，老师咔家就给你撕了，不是把作业本撕了。那个回顾自己少年的时候挺好的哈，哎呀，昨天我把我那个。我收拾屋哈，把我多少年前很多年前我上初中时候写的日记翻出来了，我那字写的真好啊，我那么佩服少年的我，我都为少年的我，被少年的我给我自己感动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快手直播，在这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那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哎呀，我那个少年的时候，我多么的努力呀、啊！一天。洗澡摊还得帮家里干农活呢，现在学生都没有那个假了，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有那个假叫做农忙假啊，现在农村的小孩有没有这个节日，这个不是节日，这是假日啊，有没有这个假我不太清楚了，嗯，因为毕竟那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啊，现在都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那叫农忙假，哎，我们也得参加劳动，所以说我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啊，庄稼院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我都得过农家院的武状元呢。玉华说给杨金芳的情书翻出来没有，哎，我说真心话，我那个也写过情书，但是没发出去，没找着邮箱。我上学时候经常写作文，写作文，作文里也写哈，一个小小的邮筒，把我的心寄向了远方，寄向了远方，想念我的你。但我也写过这么浪漫的诗句，这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但是呢，说真心话讲，那就是搁别的书上看着呢，啊，完了自己借鉴了，就引用了。农村哪有邮筒那玩意儿？现在邮筒也没了，都改成微信了。你这玩意儿是吧？不但微信了，而且短信都给整没了。现在呀，你这过两年啊，过两年人就往家一坐，那个直接就在家里什么事都完成了。现在也能，但是你得出去溜达溜达去哈。我们那时候多好，那时候好，我们就是和大自然、自然界的一切，我们都融会贯通了，整个天人都合一了。我们那个时候，那啥，咱说心里话啊，在广阔的天地里，自由自在的扬着二正的策马奔腾。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的同步直播。

的同步直播。哎呀，开头唠会儿嗑哈，东哥说的，天天这个点儿准时逗你玩啊，神雕曲一响 ，K 哥就来登场，排好队是站好排，开心快乐等小帅。不用，我们这里没啥规矩，没啥那个组织纪律，你随便来随便走，愿意待待一会儿，不愿意待，咋能不愿意待呢？啊，曾经这些服务业呢，曾经服务业呢有过这么一句，我又想起了一句，因为餐饮服务业我在那里边也混过，但是没有混的风生水起，混的秃了反账，开过饭店黄了，赔黄了。有那么一句话，那叫现在好像有没有我不知道，现在实不实行？因为每一个时代呢都有每个时代的印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流行。就像我们刚开始，我们在那个改革开放之前呢，那时候流行什么呢？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啊，是不是啊？啊，等等这样的标语。你到那时候，我到南方了，我已经到福建了，到福建广东那边呢，人家的标语就已经改了，口号式的改成什么呢？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那是从深圳特区开始传出来的。啊，开始那个明显的就是这些，文化的东西呢，更贴近的人心了，也证明了文化的发展呢，已经有了个新的方向，啊，每个时代都有每时代不同的这个印记，那个时候流行一个什么呢？如果我们没做好，请你告诉我。啊，怎么怎么地，就是大体这么这。如果我们做好了，请你告诉你的朋友，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我们整不好，你就整我们。我们整好了，你也别客气，你就告诉别人。我这个也是，我这个咱这节目也是，也这个也遵从这么个宗旨。我这么，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持人，他说你也没有产品呢，没有什么给我做饭吃，没有饭，没有菜，我们这精神上是食粮，意识形态的东西，然后大家是可口就行哈。哎，如果我做得好，你就告诉别人，如果我做得不好，不可能，你跟我俩急样。哎，刚才唠会嗑哈，唠会嗑关于这个宠物，这宠物的东西吧，我们人人都喜欢，是爱心的一种体现。你看收养流浪猫啊、流浪狗什么的，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事儿。我看着那个流浪猫、流浪狗的时候，我都给买或者尝，我都给他们吃。但是呢，远水解不了近渴，也不能每天都待在他身边，待在身边人家也膈应。那猫关键是那玩意灵巧，我追不上它。但是呢，你大型的那个，咱说心里话，哎呀，我记得想起来了，韩非子曾经说过，韩非子啊，具体韩非子谁呢？你自己百度去。我先解释他没用，又整整又跑题了，整整又跑题了。之后呢，我这个思维吧比较跳跃，人年轻的时候吧跳出去能跳回来，现在岁数大了跳出去完了就不知道跑哪去了，就找不着了，迷失了踪迹。他原版话我忘了，就是他那个文言文嘛，他韩非子说过呢，水是人善，就水给人表现的他非常温柔，但是呢，溺死者重，就是淹死的多，火给人感觉呢，火视人以恶，啊。就是火，就是给人感觉看为什么太可怕了，但是呢，灼伤者少，就啥意思呢？水给人感觉是非常温柔的，我们可以接近它，但是呢，你容易在这里淹死，因为呢，水利万物，大家看着水可是水利万物了，但是呢，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它的危险是在里边藏着呢，火呢，你表面看着，我的妈呀，这太。这到跟前没到跟前就烤的慌，所以说被火烧死的人太少了，啊！我从这儿我又想起了一句话来，那句话就那个不是一个事儿。老虎，你排不排除那些意外的情况以后哈，每一年世界。

让人被老虎咬死的几乎等于零。你知道那玩意儿对你的攻击性太大，你肯定它一口下去，脑瓜子给你咬下来，你就知道离它远点，你也不上跟前聊着它去，是吧？哎，那猴，哎，你看看整也没啥事，它不一定能整过你，那被猴一挠着的就多，啊。狗也是，哎呀，觉得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这点我不否定，啊。但是呢，你上跟前接近的，被狗咬伤的人、挠伤的好、咬伤的好就多。猫也是，哎呀，这猫太可爱了，我的妈呀，太温顺了，啊，抱着搂着一会儿，多可爱。但是被猫挠伤、被猫咬坏的比比皆是。那我不知道刚才我举的例子，大家伙是不是贴不贴切，啊？待会儿听懂没？真的，我踏月色而来，说水行如人多逆啊。这韩非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大体事儿具体的话我忘了，就是，反正就这么个事儿啊。那个水呀，看起来非常温柔，但是淹死的人非常多；那火呀，看起来非常可怕，对人他知道。他只是他自个儿就躲了，自个儿就躲开了。就像我们再说一点哈，比如说法律，啊，你这个法如果碰了之后，必死无疑，逮着你就必死无疑，没人去敢碰。即便他在这里什么呢？你说没有这个严苛的法律呢？因为本身那个韩非子就是法家代表嘛，啊。你过去有那个什么，咱们过去百家争鸣啊，百家争鸣的时候，是不是诸子百家的时候，诸子百家嘛，就是其中韩非子也是个大家，啊，韩非子说的那么个意思，他这代表法家嘛，说你要他知道碰着法律，必死无疑，他所以说他就不敢碰，但是说你这法律没事儿，碰了也没咋地，所以说人人都去触碰，这就这么个道理。咱别说那么深刻了，那么深远，咱们举例子也不能太远，咱就说狗的事儿。我建议哈，我不反对养狗，哎，我也想养狗，就合理、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养。你说我家有钱，我收养很多流浪猫、流浪狗，这都好，都可以，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呢，我不建议你什么呢？这狗也不是你养的，比如说也不是你养的，也不是你这个从小给带到大的。完了，你要上跟前去跟它表现亲热的话，还是慎重。即便是小狗也是，哎，我得确认它，我得确认它。你比如说你跟人闹着玩吧，你要把人整疼了，人家还回头跟你翻脸呢，啊，你把我整疼了，啊，这人也不愿意。那狗那玩意你整疼哪，它哪知道？你哪知道？是不是啊？你这人还有嘎叽窝痒肉呢，你挠人嘎叽窝，人嘎叽窝挠人嘎叽窝，人家不让，人不让呢，那你上挠狗嘎叽窝，狗也不一定愿意。那狗给你翻脸了，那你说到时候咋说吧？咱就说你是人家也赔了，你要800万，要10万万，要1000万，人都赔你了。但你这个遭这个罪，你犯不上。他那不是钱的事，你遭这罪，你成那干哈？但说心里话，这玩意儿吧，可以体现，可以表现出自己多么喜欢这个宠物、这个动物，啊，那你说我就胆儿大，我就敢弄它。那动物园有，那狮子，那老虎，啊，那叫你试试。你说那老虎啊，能训好？还有人曾经说过句什么话，我忘了，这原版话我也忘了，就是说，只要人类能训练、能驯服的，能驯服的这个动物。它的野性，都会丧失，但是呢，它会有仅存的野性。这野性你不知道它会积累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爆发。它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它也不说呀。它说了，关键咱也听不懂嘛，不是。你从古到今有几个说那个通这个什么禽有禽言，兽有兽语，人言兽语都明白的。啊，人和人之间说话还有听不明白的呢。你比如说现在小来要说两句话，你们要全能给我正确的理解出他说话的意思含义，我现在马上就我就给你们磕头拜你为师。
春风得意说。

哥，一万万是多少钱呢？一万万，你是慢慢查去，我没见过那么多钱。我上坟路烧纸就论刀，一刀几刀烧几刀纸。你要说一万万，我没见过，真钱我肯定是没见过。你上坟烧纸，我都没烧那么多，我怕把那边整的通货膨胀了。小麦说 ：“K 说，我把快手打开，把手机扔一边，我寻思我睡觉。你说你追不上猫，给我笑醒了。我真追不上猫，猫呢？”那玩意儿穿房越脊呀，如履平地呀，哎，猫那玩意儿招人稀罕。哎呀，那个，但是那猫咋说呢？嗯，这些宠物都是远观不能亵玩，这抱着也行。哎，那你说这咱也不知道啥时候翻脸。说老 K 啊，那你要说那么寻思的话，你啥也不能碰了，能碰？你在你愿意的情况下。嗯，在你保证他也理解你的意，能正常正确的理解你的意思，你也能正确接受他的这个传递的信息。嗯，你之前可以交流，这都行啊。我前两天有一个哥们叫陈二明，这那狗的他捡的别人给的流浪狗，你给养大了，那伙食老好，那狗养的那家毛管锃亮啊，那毛管比他脑瓜都亮。他养大狗。但他上来大狗跟那个大狗玩去，大狗跟那个表现的也特别好，那家伙在笼里圈着多长时间见不着人了，这狗就跟那狗那家站起来比人都高啊。陈二明的大体格子也大呀，叫那狗夸这个嫩的照片那的光就来一口啊。其实那狗跟他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太稀罕你，咋才来呀，你死鬼你咋才来呀。狗也是这么想的，说跟他热闹热闹，说这你说人和人之间的稀罕表达，哎呀太招人稀罕了啊，嗯啊，亲一口是不是啊？那狗也是亲一口，但是你人类的亲一口，嗯啊，就完事儿了。那狗的亲一口可能是哐当来一口，那么你哪知道人家狗的世界里是什么一种待人接物的一种方式呢？你对不对？人就流行这个，呱家伙那一口，完那女的也是，人家可能那狗也喜欢他。那呱就来一口，那来的地方不对呀，那咬脸蛋子上了。你咬别说咬脸蛋，咬屁股蛋那玩意也受不了。嗯，陈二明那家回头就拿那个大木头杆子，那木头杆子那老粗了，木头方都给打折了。那狗那家还要跟他再亲一口呢。那你说咋解释？嗯，我这不敢说我这是多么多么的那个多大的善意，我就是温馨提示。就是大型的这个宠物咱离它远一点啊，你看看它表现就行了啊，你千万别尝试着跟它多么多么亲近，嗯，你跟它形成多么样的什么样的默契，多么友好，你都不知道你啥时候犯，给你整急眼了你还拿棒子给人狗炫一顿呢，对不对？那你翻脸那狗不行翻脸呢，那翻脸光来他能说的我给你一顿小拳拳，嗯，我跟你俩生气了，我不勒你了。狗的世界里咱不知道啊，他的表达方式唯一表达方式呱就给你来一口，那一口咱说给你掏上的话那可真不好受啊。我现在我小时候我就被狗咬，我七岁那年我妈刚去世那年，我不知道虚岁七岁就被狗给咬了，嗯，到现在这疤呢还在左腿上呢，我这直播间没法展示，所以说你知道吧，我那时候就知道狗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啊，哎，我就离远远的。

世抵罪，半世安慰，前朝红爱你排位，先救以后皆梦碎，朝到。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玉华说的，你把听众都征服了，最疑惑的是没征服了杨金芳，可惜了。那其实我在精神高地上已经占领了，但是说真心话讲，不一样啊，你得知难而退啊。有那么句话叫激流勇进，你得知难而退。你咱给不了你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生活，那你跟人死缠烂打，你拽着人跟你一起遭罪，那不道德，真的。你说那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是好癞蛤蟆，在意识形态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上进心的啊，他是有远大追求远大抱负的。但是你说真心话讲，你天鹅人自由自在的蓝天下自由自在的飞翔，你整你癞蛤蟆搁这个水里呱呱呱的，那闹闹挺。杨金芳也是，那是我们家啥也没有，我们家有房子，也不是说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有房子两间小草房，能有一般的烧烤店都比我家房子都大。家里有个园子，园子能有一亩地，多说了，没有一亩地，100米乘100米那大亩呢，这是，没有一亩地，几分地吧，有点口粮田，有点口粮田，有点责任田，口粮田口粮田就是你家吃饭用，这一年你这地里愿意种啥种啥，但是不允许种经济作物，那抓着要罚的，后期允许了。口粮责任田的什么呢，你这田你多打粮，你多交公粮，交公粮交，那时候还有送公粮呢，送公粮之后呢是给你给你这个往回找钱的，给你算工分的啊，责任田你必须得种，种这个田你不能私自就这个家吃了，你得。

0: 给送交到公粮，交到粮库去。哎，你给不了那么好条件，你跟杨金芳，你说你嫁给我，你杨金芳倒同意。哎，咱说心里话，咱良心上过不去呀、啊，对不对？老 A 这又来个老 A 呀、啊，老尖儿啊，老 K 你好，我是你哥，退休两年了，怎么的啊啊？你起这个老尖儿，那就是我哥了呗？你起个小王啊？我退休两年了，没事干，你那要保安吗？你都是我哥了，我能让你当保安？你去。你去，你找跟王健林混去，我给你批张条。尖儿哥，尖儿老尖儿哈，我这老 K 老尖儿啊，是比我大一级哈。那个啥，那个你还是那什么，你我给你批个条，你拿着我的条，咱说心里话，横走江湖啊，南七北六13省，啊，都好使，拿着去吧，哎。有点为难招载的，你就把那纸条夸一收，往空中一撇，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在江湖各大镖局都有一号。老家啥时候去取纸条啊？你问我，我一会儿待会儿烧，我给你喂烧啊。那叫什么？那叫。网上还流传一个那个什么呢，那个说是看着狗了之后，如果狗要冲你呲牙了，你在手心里手掌里画那个剑指，大伙都知道，把食指跟那个中指并在一起，把其他三个手指都收回来，这叫剑指呢，之后在你手心画完了之后吐嘛，然后拿剑指一指那狗就跑了。那个说的那个，但我没敢试啊、哦、我听说挺管用的。我也不建议你去试一下。等你整明白剑指哪个是剑指，吐上吐沫也画符没画完的狗都给你掏上来了。可不能比划了，那个不能试，轻易别尝试，我就不敢啊、那玩意咱说心里话，你不聊着的你非得，但是这个城现在农村嘛也不养大型狗了，大型犬了，哎，农村大街满大街跑那都是 小破狗崽子啊。那狗仔他说一脚就给你撅飞了，就都是小狗仔的，也都是小。那也有养大型狗的，有养大型犬都搁笼子里圈上，不敢，他知道，深刻的知道，你给人谁咬坏了，你得包人钱，你得包人家，你包咱说心里话，整不起啊。我前年去年没今年没回到家，去年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屯子西头那就有家养大型犬的，那个狗达到什么程度了，它招人烦了，你知道吧，没十八遍的24小时你听着点动静，他家挠挠瞧叫唤呢。农村的狗你知道哈，他也不知道他拥啥叫，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也发现啥敌情了，发现啥那个什么什么动静了，发现什么什么不好的那个什么事儿了也行，看着啥不好的东西了，埋汰东西了也行，他就有叫的，反正他就跟着这个叫两声，闹挺。这个过去来讲，我们这个叫鸡犬相闻，是描写的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就是农村那种和谐，那种恬静啊，那鸡犬相闻。那你现在你这农村那在狗你要整，没人家很少有一个屯子有那么一只两只就不错了。过去满大道都是那大狗啊，那农村大笨狗，现在都是什么小什么小泰迪，什么小京巴啊，什么。什么什么小这个完咱叫不上名来，那小玩意儿那家那咱说心里话，一个脑瓜崩就脑瓜弹漏了都给他。所以说现在呢没事了，但是呢，城里有养的，哪有养大型犬的？大型的有些养藏獒的也有，人都搁笼里圈着，养大黑背呀、狼狗什么都有，什么德牧啊啥的哈，不敢，我你离远点，咱说你也别给人家添麻烦。你狗也有没有闲工夫咬你两下，咬完之后人也挨顿揍，人犯不上。 金石原说，我表姐想听 K 歌唱首《风的季节》。你表姐，你让你表姐自个儿说。这个就是我表姐说，一会儿 你妈说，你这玩意都谁说，我都不信都。其实就是你想听。今天唱了一首那个什么粤语歌了，人都听不懂，你费那劲干啥呀？你那个二嫂，我得选一首啊，我选一首歌，别着急啊。这结束了，得选一首，听着听着是能听懂的，还得大歌是吧？听完了之后，大伙都心情都非常好，是不是啊？嗯，感谢啊，家在东北的朋友，家在东北辽河边，你听没听过？你盘锦市有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个叫隋永明，哎，隋大脑袋，隋大脑瓜子，那脑瓜瓜锃亮，就跟那个大倭瓜，秋天那个倭瓜上霜了，哎，冒白霜的那种，那脑瓜子老大。隋永明，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他写了就有一首歌叫《家在辽河边》。
1: 要问我在哪儿啊，家住辽河边。
0: 哎，这歌我都会唱，但是我要给他主唱，我要出盘专辑，他不给我那歌。谁有名？什么谁有名？叫隋有名？什么谁有名？谁都没有他有名。隋有名，隋，哎，隋有名，不是谁有名，谁都没有他有名。金石原说，我表姐也是你粉丝，赶紧的唱，一会儿又来一人没时间听，告诉他们搁门外等着，老 K 唱完了之后再进屋，要不招待。

山药啊，你给好好调调啊。手机换了，换个好手机，手机不行，你换了。

呀嘞，弹得好啊！谁说的音响太次？你得把那电话你该换了，你换个新电话。你那电话一搁兜里一掏出来，直掉沫子。那电话都那样了，你还说我音响？我这啥音响？我这音响超级一流的。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

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

0: 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

好，04273686836，0427368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是8万5左右，这个价格合理吗？
1: 8万5，今年的6000公里，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
1: 差不多。
0: 然后我也看了有的二手车商那种0公里二手车，然后是博越或者博越 L， 也都是7万5、8万5左右的。我也有点纠结。
1: 你给他选大狗吧。
0: 对对对，选大狗。
1: 对。
0: 大狗的话，现在油耗是不是也都差不多呀？1.5T 的来说，
1: 一样的油耗是。
0: 是吧？因为大狗
1: 的话
0: 比，
1: 这就是你，我知道你内心里头一直听着有一个传言说这个哈佛更费油。
0: 对对对，
1: 有这个级别的车 1.5T 的，如果开着正常调教的话，都得10升加，别说是哈佛，大众家的都得9升多、就是大众谁省不过大众的、这个其实业界不是我们是不是用户，就是业界都认可说大众的这个能效确实挺高，因为双离合变速箱等等，并且车重也做控制的好，就是剩下的基本上比如通用的昂科威 S 可能也得10升油，说大狗也是10升油，那你没办法说大狗费油啊，挺好的。
0: 然后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那个卡罗拉的一个锐放，然后大概也是9万多块钱，是新车，然后但是我们今天也看了它那个空间呀配置呀，可能也觉得安全性、
1: 如果附近开的并不是很多，我觉得买个大狗是可以的。如果说
0: 一年可能就3-5千公里，
1: 对，如果说附近开的多并且从长久计，可能要妥协成丰田，因为丰田这车如果一年15000的话，稳稳的能开20年，丰田是没问题的、但我们没有这么高强度的这个用车要求，大狗是没问题的。
0: 是不是大狗一年3-5千公里的也不
1: 开个十几年没问题？
0: 是吧？
1: 没问题。
0: 行行行，
2: 那和那个星越比呢？
1: 星越，我跟星越比啊，星越会比它
2: 博越
1: 的销量没有大狗销量大，也就大狗来得早，成熟度高，就星越比它高半个级别，你就选大狗吧，挺好的。
0: 大狗，行。
1: 如果你外形上喜欢的话，
0: 喜欢，
1: 也都
0: 试驾的，
3: 别比稳定什么其他的都差不多。
2: 6000公里也比那个新的强呗。
1: 对，当然。
2: 对
1: 于你来说更恰当。
0: 行，好嘞，老师。
3: 就这几千公里啊。
1: 首先啊，我觉得啊，我刚刚那个跟他通话的时候，可能父亲在身边，
3: 对，
1: 我没直接说。我觉得大狗的外形、时尚、年轻都在，但其实不缺乏稳重。
3: 是，
1: 有好多车型，如果年纪大了开，我总觉得
3: 有点
1: 飘，轻飘就代表着不值钱。
3: 对，
1: 这大狗够稳重，
3: 就是老少皆宜。
1: 对，
3: 这车。22款红旗 H9 七享黑棕原版原漆5万公里13万左右可以买吗？这款车怎么样点评一下？
1: 这款车22年的13万价格是对的。这款车咋样呢？就是正如它价格，
3: 是
1: 新车制造价30多，开个3-4年就13万。
3: 到这个价也符合这个价了。
1: 对，符合这个价格。二手车的定价是市场来定的，
3: 大家来决定的，
1: 是官方来定的。那么市场来定的就是值这么多，你买的东西是物有所值的。至于点评一下，怎么点评？
3: 就是您别抱着这个捡便宜的心说，当年30好几的车，现在就卖这个钱，
1: 就是这么多
3: 便宜啊，它就是这些钱。
1: 对，
3: 那其他的，如果你欣赏这台车的气质和风格，
1: 是可以尝试的，
3: 这个价格是可以尝的。每年10000公里左右，昂科威 Plus 和锐界 L 哪个更适合？
1: 锐界，
3: 高一级别。库斯图可以买吗？一年不到10000公里，
1: 没问题，
3: 太能了。CT 五君越艾维亚选谁？选 CT 五吧。博智三 X 青岛市区用车最低配落地多少合适？价格不参考了，同价位 SUV 还有别的推荐吗？
1: 就买博智三 X。刚刚我看到你刷了好多遍，
3: 是
1: 价格的话，这款车应该是权益都拿到的话。应该是9万多块钱起，剩下的那就看你
3: 这补那补的，
1: 对，
3: 各种补。

0: 吉利和丰田的油混比较，动力参数好一些，不知道耐用性如何？耐用性您说呢？
1: 对，
0: 您说。
1: 嗯
0: 嗯，大狗边牧值得入手吗？值。刚说完这个啊，连线吧，各位排队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之后，您打字说要连线。
1: 对比吉利和丰田的时候，你看的根本不是参数，
0: 对，
1: 你看的是样子，
0: 好不好看？
1: 样子和配置而已。
0: 啊、
1: 嗯，对，
0: 你希望好看，这个一样稳定。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播。
1: 哎，
2: 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我的车辆就是上周，然后那个右保险杠，然后撞了条狗，然后出了事故。我现在到那个4S店去修了一下，
0: 嗯，
2: 然后修完之后我去提车，我发现就是我的那个保险杠下盖板那一排钉原来是黑色的，就看不到。4S店给我换了一整排的那个银色的钉，哎，我就感觉很纳闷。我到了他那个对比了一下其他车型，不对，对比了一下其他的。就是那个新车，哎，发现用了就钉不一样，然后我就怀疑他给我用的这个配件更换的配件也不是原厂的，然后我就想该怎么叫他，问他要一些什么证明的材料，或者给我打一个这个结算清单和这个出库单呀、
1: 啊？不是，你就直接跟他说呀，我要黑色的钉啊，就这么好啊，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
2: 嗯，但是他
1: 什么钉是那个是那个塑料的钉吧？不是那个金属钉吧？
2: 金属钉，铆钉，
0: 金属钉。卡扣吗？
1: 凯美瑞右前是吧？
2: 不是，是一辆乐道 L80
1: 啊，乐道是吧？
0: 啊，
2: 嗯，
1: 乐道 L80 这个金属的，是自贡钉啊，还是这个拉铆钉啊？你能说清楚？
2: 铆
1: 钉是吧？
2: 嗯，
1: 它就没有黑色的
2: 啊？
1: 它没有黑色的，它只有这个颜色给你做的是吧？
2: 不是。就是它原车也是黑色的。
1: 对呀，它跟你换了以后变成白色的了，是吧？
2: 对，变成银色的。然后当时我就问了那个修理的那个工作人员，
0: 嗯，
2: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钉是原厂的吗？我记得之前是黑色的呀。然后恰巧他的那个，正好他那个 4S 店就是那个展厅就在旁边，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新车，就是那种黑色的，
0: 嗯，
2: 而且那个尺寸也不一样，然后那个材质也不一样。
1: 那
2: 就
1: 是用了这个副厂的钉了。
0: 嗯，你跟他说呀。
1: 对。
2: 啊，我就问他了，我说那这个是原厂的吗？他说不是，我们自己买的。
1: 嗯、
2: 我说那你这个怎么办呢？你得给我更换。他说行，
1: 嗯，
2: 我给你订原厂的。然后我现在就怀疑他给我订的这个件也不是原厂的。然后我就想问他能要什么材料能证明？
1: 保险杠应该是
0: 原厂
1: 的，对，因为这个钉它可替代。保险杠的话，现在副厂基本他买不到，我估计乐道80。
0: 对，就副厂应该也不产这个。
1: 对，
2: 嗯，是。然后那个。就是出现了这种问题，
0: 嗯，
2: 他用的不是这种原厂的这个叫什么叫辅材是吧？
1: 嗯，
2: 啊，他然后那个我就是直接和他说你给我更换，
1: 嗯，
0: 去更换就完事儿，
1: 更换就 OK 了，因为这个不符合这个原厂维修或者4S店维修的这个技术标准或者技术流程，
2: 嗯，
0: 谈不上欺骗和诈骗，因为它里边的件儿整体它不是用原厂的嘛，中间是用了一些小辅材，比如说几个钉。
1: 我估计这个原厂的件儿啊，现在还没。他们没有，
0: 对，
1: 所以他就随便找个钉儿，
0: 对，就给你安上了。
1: 他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方便而已。
0: 对，
2: 啊，然后他这个更换了，对这个车辆其实也没什么影响，就再更换一次，再更换，再
1: 没有影响，
0: 啥事没有，
1: 没有影响。
2: 嗯，然后他给我打了，他告诉我那个保险的金额一共是报了四，就是实际上保险公司一共给他们打了4900，
0: 嗯，
2: 但他给我开了一个那个单子是。那个出库单这六个配件一共是5480，我寻思，哎，他们还自己，他的意思是他们自己往里边垫钱了，
1: 那是他们跟保险之间的关系，咱们不用担心，
0: 就他报多少那是他的事儿。
1: 保险通常会跟这个4S店有一个叫总内总的协议，就是说我跟你这个全国都有这个协议，我某某某大知名大公司，那么我们给你送到这个厂维修，
0: 嗯，
1: 按照你们的这个零配件的这个标价，
0: 对，
1: 打75折或8折给你来进行赔偿，有可能有这样的这个合作，是的。
2: 嗯，好，然后那个，然后我现在就给他再核实一下我那个用的给我更换的这些配件。就是四条啊，保险杠、下格栅这些之类的，只要是原厂就行了。
1: 对，它通常这些件应该是原厂的，因为副厂的也没人做这些件，
0: 嗯，
1: 做这个件肯定会亏钱的。
0: 对，不挣钱不做这事儿。
2: 好，行，明白了。好，行，好，谢谢您
0: 啊，好嘞，
2: 啊，感谢。
0: 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对的，就是方便了。
1: 对，这个是4S店本身维修过程里边一个这个流程上的不够严谨。
0: 对
1: 啊，其实是不影响使用，可能也不影响寿命。
0: 嗯，
1: 但这个不严谨，确实是不够严谨。你既然你这个车是
0: 原厂
1: 专属品牌，
0: 嗯，
1: 就应该一模一样，对吧？
0: 就是自己店里边都不应该有
1: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常说的产品的成熟度，成熟度包括
0: 任何一个小细节，
1: 任何一个细节，包括一个任何一个。螺丝钉，
0: 嗯，
1: 任何一个线，
0: 嗯，
1: 一根线，
0: 对，
1: 就是车上的这个线，
0: 嗯，
1: 包括一个所有的小细节，
0: 嗯，
1: 这个都应该原厂有原厂的供应，
0: 对，
1: 啊，
0: 它是一点一点完善的，
1: 嗯，
0: 那可能成熟的品牌之前出现过这样的事，
1: 对，
0: 就改变过来了，
1: 所以成熟的品牌可能就不会让我们操这个心，
0: 嗯
1: 啊。因为况且还有一个前提，这个有这个保险公司，
0: 对呀，
1: 给你做支撑，
0: 嗯。
1: 有好多新品牌，
0: 嗯，
1: 备件库里头我估计都没什么件儿，
0: 是就都等着现发。
1: 对，
0: 嗯，然后这着急得了，有啥件咱给你先给你安上吧。碰上了一个细心的车主，发现了这个事情。
1: 对，
0: 嗯，想买个二手的 C 八 A 六 L， 推荐买哪一年的？大概什么价格能拿下来？
1: 哪一年的？你说推荐买哪一年的？这咋说推咋推荐呀？
0: 你哪头你固定一下都能给你
1: 推出来，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哪一年的那一批是车好啊？有这个说法啊？没有的，
0: 就跟那红酒似的。
1: 这 C 八是从2019年上市，一直到现在2026年，2026年的八月份，20号之前都属于二手的。
0: 嗯
1: 啊，嗯，你说哪一年的？
0: 要不然你说哪一年？我们告诉你多少钱？
1: 要不你想花多少钱？你告诉我。
0: 我们说你哪一年？
1: 对。你内心啥也没说，是推荐哪一年的？
0: 嗯，
1: 我会买个1920年的。
0: 嗯，
1: 我因为少花钱。才是硬道理。
0: 对呀，
1: 你接受吗？
0: 啊，
1: 我会买个低配的，我会买个40的，你接受吗？
0: 是啊，
1: 我会买个灰色的，因为性价比更高，它更便宜。
0: 你不一定接受，
1: 你能接受吗？
0: 固定一头，咱都能给您一个固定答案啊。来连线，这什么是想既要又要？丰田的油混稳定，但没有乐趣；吉利的油混动力高，配置动力好，配置高，但是担心不稳定。啊，就刚才那位问吉利，
1: 对，我就说
0: 嘛，理解你，
1: 对，
0: 嗯，
1: 我理解，我们猜到了，
0: 对，
1: 我们是猜到了，
0: 嗯，看你里程吧，如果你的里程很大，持有时间很长，那么你就要放弃一点
1: 的乐趣。这个跟吉利无关，
0: 对，
1: 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好多事物都遵循这样的一个规律，
0: 嗯，
1: 稳定的缺少乐趣，
0: 嗯，
1: 你找对象都是，
0: 对呀，
1: 哎，稳的，
0: 对，
1: 没情趣，
0: 对，
1: 但是很平，
0: 对，
1: 对呀。
0: 很稳定，
1: 对，有的呢是特别有乐趣，特别有情趣，也有激情，
0: 嗯，
1: 但是不会做饭。
0: 对呀，那你追求的是哪方面呢？
1: 老吵架，
0: 是
1: 对吧？
0: 嗯，那恰巧你要会做饭，你这不就搭上了吗？
1: 嗯，
0: 那你这个买丰田还是买这个，
1: 嗯，
0: 买这个吉利油混？那就是看你里程如果不是很大，你又很喜欢那个吉利，
1: 嗯，对，
0: 你是可以碰的。
1: 就是是这样，不是不能买，
0: 对的，
1: 而是你不能要求它跟丰田一样，
0: 是的，
1: 成熟，
0: 嗯，
1: 对吧？
0: 你知道就好了。
1: 嗯，
0: 一年里程如果很大。你放弃一放弃呗，那你得告诉自己嘛。
1: 就是你当你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我买它这个开着也感受也好，然后颜值啊配置啊这些东西都会带来惊喜，
0: 嗯，
1: OK， 那你时常自己做一顿饭呗。
0: 对呀，那不就行了吗？
1: 嗯，就这么简单吗？嗯，
0: 是的。来，我们连线啊，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连线，刚才谁说要连线来着？我看看叫什么名来着，79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你了。来，您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二七款的路上。
0: 嗯，
3: 我前天去看了一下，店里没有纯油的现车。
0: 嗯，
3: 有油电款。
0: 嗯，
3: 我想问一下，纯油的怎么样啊？
1: 就纯油的，就是 GL8 吗？
0: 对，就普通 GL8。
1: 对呀，啊，
3: 就是说，他跟油电的更推荐买哪一个？
1: 不推荐，对我们讨论的应该是这个事儿。
0: 嗯，
1: 推荐你自己有没有安充电桩的条件？
3: 有。
1: 一年有多少公里？
3: 1万公里吧。
1: 市区多还是长途多？
3: 就是想出去玩用。
1: 出去玩用就是长途多。长途多对这个车上外放电有没有依赖或者要求？
3: 没有。
1: 没有的话买个燃油的。
0: 对。
1: 因为出长途的时候如果没充电，我们就说亏电的行驶的话，燃油的和油混的油耗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没有优势对于你来说。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新款的纯油没不能选配后排娱乐，
1: 嗯，
3: 就是那电视，
1: 嗯。
3: 我如果说安装的话，它会不会对线路有影响啊？
1: 有
3: 影响质保？
1: 有影响。
3: 它 是不是影响质保啊？
1: 对，
3: 就是没有办法是吧？就是安，只要是安装的话，肯定会有影响。
0: 有的，
1: 你为什么要安装这个？
0: 就看那电视。
1: 后排娱乐是指啥？就是后边有个电视呗。
3: 对，
1: 那不是有头枕上有那个 pad 插口吗？你安个 pad 就完了呗。
3: 因为孩子喜欢这个东西。
0: 哎呦哥，你孩子多大了呀？
3: 五周岁。
0: 你在家你让他看电视吗？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太理解这件事情了。在家你控制他看电视的时间吗？
3: 控制。
0: 那你说在车上，车子上在移动的时候，对孩子眼睛视力的影响，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还专门给他开个电视。
1: 西顶这种电视开起来，坐车开起来，其实
0: 嗯，
1: 开起来看起来挺难受，
0: 挺难受的。
1: 对，
0: 而且到时候孩子说我要看电视，你说不行看，因为对在车上开看电视的影响眼睛影响不好，你给他安的干啥呀？
3: 行，
1: 你现在有好多车呀，就是这个第一排座椅，就是司机座和副驾驶座，这个第一排座椅后边是可以格外外挂这个 pad 的。
0: 对，
1: 就是它这个组件也特别多。其实我觉得到这个，如果说你后排两个都不用挂，两个挂一个都行了。
3: 行好，
0: 对，不研究那个也把车研究明白了。
1: 车上那个娱乐的系统的那个灵敏度照 pad 差远去了。
0: 对呀。
3: 好，谢谢你
0: 啊、
1: 嗯、
0: 好嘞，参考啊。嗯，就是孩子视力现在是大家关注的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在家里咱都管，何况在车上咱还非得给他安个电视。
1: 我们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为了保护视力坐车都不看书。
0: 是啊，
1: 因为在家坐的时间有的是时间看书、
0: 啊、
1: 我们都没怎么看，为什么要上坐车去看？
0: 对，你说在家里边都控制，在车上咱给他安个电视。
1: 另外一个出门旅行，我觉得孩子还是看看风景，尤其坐车上看这个屏幕是非常非常累眼睛的。
0: 对的，大人开车坐车的时候看手机，
1: 还有就是孩子有可能是个借口。我觉得在你内心总是有一个情怀，我车上带个大屏幕，带个大电视。但我现在告诉你，事实上现在几万块钱的车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已经不新奇了，也不高级了。
0: 他是觉得那个场景得有，
1: 对，
0: 我可以不看，但我得有。这位来连少年，哎，你好，
4: 你好，二位老师，能听到吗？
0: 可以说你问题。
4: 哎，我是这样，我是现在吧，我一年通勤是室内通勤12000公里，
1: 嗯，
4: 然后过年过节呢回老家应该是3000公里高速左右，
1: 嗯，
4: 然后我现在吧家里想让我买一个那个2.0双擎荣放最低配，
1: 嗯，
4: 但是我家里吧就已经有一个10年前的一个荣放了，
1: 嗯，
4: 那油但是纯油的，
1: 明白。
4: 我现在在开这个通勤，就是有点。就是有点
1: 没有啥新奇感，是不是应该换换样，对吧？
4: 对对，然后还有点这个油费，我确实有点这个整不动，
1: 油费还整不动。那你买个新能源呢？
4: 对，我就是在想，我要不要整一个10万左右的新能源？
1: 行啊，你每年这3000公里的线路上，有没有困难？比如新能源集中在节假日，然后高速
0: 充电方便不？
1: 需要等这些东西，你能克服掉不？
4: 我在想要不要插混，因为我是就是通勤距离每天就是40多公里，
1: 那你就来个插混或者增程都行。
0: 对呀，
4: 然后我那个就是因为我有地库嘛，我寻思我是就是，然后身边推用朋友就说意思直接上纯电也行，
1: 也行。其实这个吧，就是如果我是你哈，我什么插混增程或纯电，我首先不考虑这件事儿，
0: 先
1: 一出，我考虑用10万块钱买个自己喜欢的车。
0: 对。如果赶上是插混的，
1: 对，它是插混的，我就买插混的；它是纯电，我就买纯电的。剩下的，纯电有纯电的好处，插混有插混的好处，增程有增程的优点。
0: 嗯、
1: 那么他们分头都有各自的啊，对，相对应的短板或缺点，我自己克服，因为我更喜欢这台车。
4: 哦，行，
0: 因为你都能包得住，
1: 对，对你来说都是可以的。
4: 我就是想买那个海狮05。那个300公里续航的那个，
1: 对呀，你自己喜欢就 OK 呀。
0: 对呀，
4: 我主要怕它坏，
1: 坏不了。
0: 那在这个
1: 价位不轻易坏的，
0: 比亚迪在稳妥这块也还不错，挺均衡、
1: 比亚迪的产品呢，应该说它性价比挺高的。就是对我而言啊，我觉得底盘是我不太习惯的，但如果你开的还挺好，那就我觉得你要是不买它，你是买丰田的话，你值得买比亚迪。
0: 对。
4: 因为我朋友有一个比亚迪送，就是以前就是3年前的那种混动车，然后我开着我觉得挺舒服的，
0: 那就行。
1: 是的，电驱的感觉挺好的。
0: 对，
4: 行，谢谢二位老师，
1: 哎，
0: 参考啊，
4: 好嘞，好嘞，
0: 二手的电车可以买吗？
1: 可以，
0: 当然啊。来8099这位，我们来连你，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来，您好，
5: 您好，
0: 您好，
5: 能听到吗？
0: 可以，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两个车想选一下，一个是起亚的 K3， 一个是朗逸新锐。
1: 嗯，
0: 这个两个车怎么选？
1: 买新车是吗？
0: 对，新的。
1: 起亚 K3 多少钱呀？
0: 起亚 K3 一口价是就是69,900。
1: 新锐。这两款车外形上你喜欢谁多点啊？
0: 我是怎么的呢？因为我以前是开个1.4手动的瑞纳，现在手动的买不着了。
1: 明白。
0: 我一直就想买个手动，但实在太难买，买不到。然后呢，我寻思就是比较相中大众这个朗逸新锐。
1: 嗯。
0: 那个网上给个起个外号，它叫铁王嘛，干加油不走道。所以说我这个我接受不了。
1: 如果排量一样，起亚不会比大众加速好的。对。
2: 大众说他这款起速提速不
1: 快。起亚是1.5自吸还是？
0: 缸盖 CVT。
2: 嗯，
0: CVT， 对，嗯，对对对，1.4T 的，嗯，
1: 1.4T 的是吧？
0: 1.5自吸
1: 的不会比大众的动力好，那你就直接买大众就完了。
2: 嗯，
0: 啊，那个你就像我说，我以前开的1.4自吸的手动，
1: 嗯，
0: 这个1.5自动我能接受吗？
1: 能接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那个车动力再弱的了。
0: 但是手动有快乐啊。
2: 我们也是开个玩笑。
1: 现在这个自动挡的变速箱，它是也可以用手动模式，
2: 挺聪明的了。
0: 啊，现在有没有推荐的手动挡的车新车？
2: 太少了。
1: 你就看看这个大众这个有没有手动的？
2: 嗯，
0: 没有，没有，买不到。
1: 买不到，你再看看马自达的昂克赛拉有没有手动的，别的基本没有了。
0: 我们小城市不好买，我们是黑龙江的，
2: 都得定。
1: 那你就全网找呗。
2: 嗯。
0: 那这个朗逸能不能买自动挡的？
1: 当然能买了，当然能买。
0: 那个
1: 其实开起来还是要比韩系车乐趣多的。
0: 但是朗逸新锐网评的实在是太差了，就它这个动力。
2: 为什么说它动力不好？
1: 网评差，我跟你说，你现在所有的燃油车，所有的燃油车 BBA 网评都差，因为我每天我这不是发短视频发段子吗？
2: 嗯，
1: 只要传到，因为我昨天发的是一个。轩逸，我说如果6万多块钱，作为过日子，然后想持续的开，想把省钱进行到底，想把耐用进行到底的话，选择6万多块钱选轩逸还是一部非常非常 OK 的车。
2: 嗯，
1: 你知道底下就
2: 怎么说都有，
1: 对，怎么骂都有。
2: 嗯，因为他不考虑那些，
1: 对呀，
2: 不考虑你怎么用
0: 啊。就像朗逸新锐这1.5自吸配6AT，反正我看好多都是负面的。
2: 他没有1.4T 配着那个双离合好，那不价格不一样吗？你不得添钱吗？
0: 对对对，倒是。
1: 对呀，啊，那你花6万块钱就只能
2: 享受6万多的感受，
1: 挺好的。
2: 嗯
0: 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嗯，好嘞。
0: 嗯，
1: 有人说手动新格，新格就更贵了。
2: 对呀，啊，他，嗯，不得考虑预算吗？
1: 对，
2: 如果预算上去的话，买1.4T大众动力不都来了吗？
1: 我们有的时候给你推荐车，为什么这么烧脑？
2: 嗯，
1: 因为你预算有限。
2: 对呀，啊，那不考虑钱的事咋推不行啊？
1: 就是。
2: BQ30 燃油版城乡结合路况，一年30,000公里，开10年怎么样？
1: 够呛。
2: 俩字儿吧。来，继续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红安陆放能买哪个版本？买个中低配就行了。这车别买配置太高的，花太多钱啊。马自达50和 CX5 有啥区别？哪个可靠？
1: 可靠度一样。
2: 嗯，
1: 买便宜的。
2: 对，
1: 买50是5的新型号而已。嗯嗯，
2: 来继续来连，这叫无法无天。哎呦呵，
1: 新款530发动机容易漏水吗？不容易。
2: 嗯，来您好，您好，说您问题。
3: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
2: 哎，
3: 是我吗？
2: 嗯，是您。
3: 啊，梁老师，我有两个问题啊，我有一个2019年的宝马 X1，
1: 嗯，
3: 跑了30,000公里，
1: 嗯，
3: 四 S 店终身免费保养的那款，
1: 嗯，
3: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1.5还是2.0？
3: 2.0的四缸的，
1: 2.0四缸的，是两驱四驱的，双离合的还是8AT的？
3: 两驱的。前驱的两驱的，
1: 30,000公里，19年的这车能卖个75,000差不多。
3: 75,000，老师哈，
1: 嗯，
3: 8万卖不上是吧？
1: 8万费点劲儿，75,000。
3: 一直我爱人在开，
1: 嗯，
3: 就上下班。
1: 那你想换车了？
3: 啊，第二个问题我就想咨询你一下，老师，咨询第二个问题，想换新能源这个吉利银河这个品牌这个车怎么样？
1: 就是你这个是
2: 你图啥呢？
1: 对呀，你图啥呀？
3: 吉利银河这个 M7 那个就想都换新能源了，我看不行，我说我也换新能源得了。
1: 是你换还是给媳妇换？你把宝马 X3 你七年
3: 不是 X3 是 X1
1: 就是七年你才开了3万公里，平均一年4000多公里。
2: 然后你说我想
1: 换
2: 新
1: 能源，好玩。
3: 新能源
1: 你这个唯一的解释就是好玩，你觉得新鲜。那新鲜的话，你就觉得哪个新鲜换哪个。
3: 那个然后智能化不比较高一点吧，我
1: 就
3: 觉得
1: 就
3: 是
1: 新鲜感嘛。
3: 这冰箱、彩电、大沙发
1: 是这样
3: 的，
1: 就是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也挺典型，也挺敏感。就是拿一个宝马 X1 七年才开了3万公里去换一个现在
2: 十几万的，
1: 对，十几万的新能源车，因为他身上有的宝马 X1 真没有。那这个为什么典型呢？我们要不要去换？第一个取决于你挣钱速度。
2: 如果速度很快，
1: 对，换，找找新鲜感，
2: 图一乐。
1: 说你平替，未来会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有替不了，有不可替代的地方。
2: 对，毕竟它是宝马。
1: 嗯。
3: 啊，
1: 你这个车，换这个车，现在不管十几万，不管十几万，一年以后也是7-8万。
2: 就是咱是扔钱玩，你要乐意。
1: 对呀，新鲜感肯定有啊。
2: 啊，
1: 或者你要的。你宝马身上没有的那车都有，这是事实。就你这个用车频次也不至于坏，但是要不要花钱买这个新鲜感？
2: 嗯，
1: 我们讨论这个事儿。你可能想问问我们技术的事儿，你这么用用不坏？
2: 对，你看那个新车多少钱？十几万？
3: 那个新车好像12万多吧？
2: 12万，那就添5万。
3: 吉利银河 M7，M7，M7，
2: 添5万。你说现在一个100寸的电视，
1: 我咋感觉是你要给你媳妇换，不是媳妇要换的？
3: 我俩都有这意思。
2: 这个意思为啥我们拦着你啊？其实正常大多数大家伙换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改变。
1: 嗯，
2: 但是这么来拦着的，你说把一个宝马卖掉，然后再添钱，一年公里数又这么少，4000-5000公里。
1: 就是你开着宝马的时候，你也觉得没有，对，没珍惜。但你开别的车的时候，不是每个车开起来的感受都跟宝马一样的。
2: 嗯，就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就不是所有的车开都跟宝马一样，
1: 明显的区别肯定不一样。
3: 我这不是说，就是家里啊，两台都是油车。
1: 你那台是啥车呢？
3: 我那是那个迈腾，大众迈腾。330，大众迈腾330。
2: 我们其实态度你应该能感受出来。
1: 其实你说你换个新能源，行倒是挺，
2: 但这个方向不对劲儿。
1: 对。
2: 叉一换啥？我们想想新能源，如果按照我们世俗一点的理解啊，把叉一卖掉，感受一下新能源，
1: 换个特斯拉啥的，
2: 特斯拉呀，换个理想，哪怕换个大的呀，
1: 对，
2: 哎、
1: 要不大呀，
2: 对，
1: 级别高啊，品牌亮一点啊，
2: 嗯，再一点，你是叉一原来是20几万的车，你把20几万的车卖掉，换一个12-13万的车，
1: 12-13万的新能源，基本上开了2-3年就变成3-5万
3: 了。哎呀，老师，19年把这个叉一落地将近31万，
2: 对
1: 呀、
2: 啊，
1: 对，27.8。
2: 那你这不就很明显把一个30万的车卖掉，
3: 啊、
2: 换一个12万的车？你这么来理解、
3: 啊，
2: 你看你是不是就能理解了呢？
3: 其实吧，我们也不是说要什么牌面，
1: 咱不是牌面，
2: 是
1: 体验，
3: 是
1: 体验，
3: 是
2: 对。
3: 就合计新能源现在里边确实比咱这个宝马 X1 这个，
2: 就你只能看到这些，你
3: 看
2: 到的是这些。
1: 是这样啊，我倒建议你啊，我倒建议你，你那个可以就是说，咋说呢，换一个级别高一点的呢，哪怕
2: 对，
3: 啊啊，
1: 哪怕级别高一点的，就是你换一个这个问界，这不是这个
2: M 这个 M
1: 联合这个不上不下的，
2: 对，
3: 哦，
1: 嗯
2: 嗯，然后咱还添钱，主要是
1: 你说你空间上也没改善哪去，
2: 嗯，就多了一个你好。帮我干点啥，屏幕能大点儿。
1: 本身啊，银河 M7 啊是个好车，是个不错的车。嗯、
2: 对，
1: 那你那宝马 X1 也是个不错的车。其实是我们讨论的是这么换，你是有得有失的。你现在你看到的都是得，
2: 嗯，
1: 但客观上它肯定是有失的。
2: 就是你得到这个，你得到几天你就够了，嗯、但你失去那个，你再也找不回来了。
1: 对呀、啊。
3: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再考虑考虑。
2: 你真忍不住，你花点钱，咱。

0: 租一个月去，或者是
1: 啊，
0: 租几天？
1: 你看看这个二手换二手，从心理上可能会平衡一些。
0: 你们整个二手特斯拉吗？
1: 对呀、啊，你14-15万的特斯拉的这类的车型，你喜欢吗？也不太喜欢。
2: 二手的，我担心它那个电池的事儿。
1: 不用担心，那个电池都有、
2: 啊、
1: 对，都有质保，都有检测的。嗯，
2: 没买过二手车。
1: 你说你买个两三年的，你担心电池的事儿？那你这个车开两三年，电池不就完了吗？那是这逻辑吗？对，
0: 你换句话来说，你再看你自己这个叉一，你开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个车现在不行了吗？
2: 车倒是没问题，
0: 对
2: 呗。
0: 那同样，别人再买你这个车，或者你再买一个别的这样
1: 换车的，通常不是车出了问题，是人出了问题。
0: 对，研究研究自己吧。
2: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
2: 啊，我再考虑考虑啊，
0: 嘞，
2: 好，谢谢啊，
0: 别客气。其实我们这也是发自肺腑的，
1: 对，既然能打进来打进节目了，应该都是老粉丝，然后也其实商量的言外之意也不是说让我们比对产品，
0: 对，
1: 就是这个方向，
0: 嗯，
1: 这个方向拿出来
0: 成不成立，
1: 也给大伙儿这个举个范例，
0: 是
1: 就是很典型，
0: 嗯，
1: 要不要去这么换车，这种换车究竟恰不恰的，
0: 嗯。
1: 你说突然之间我这个用车环境变化了，
0: 嗯，
1: 用车频次一下子长高了，
0: 和之前不一样了，
1: 哎，对，这个它任何都没有，只是，
0: 嗯，
1: 就是没有新鲜感，
0: 对，
1: 但你说生活当中没有新鲜感的事儿去换来换去，我们小的时候就有个词儿叫民间俗语叫五马倒六羊，
0: 对，是不是就是这种？
1: 对呀，啊，还有一个这个谚语叫八房找蛐儿去，就图一玩，
0: 图，啊，一乐，
1: 对。对这个要慎重考虑一下。
0: 你要图一乐，这个乐，
1: 嗯，
0: 主要你乐不长。
1: 嗯，对呀，
0: 嗯，能乐长咱也行，咱多乐会儿。
1: 就显而易见，他是对这个现在停留在好奇上。
0: 对，感觉市场上全是新能源，啊，
1: 嗯。对，他停留在好奇上。
0: 这一等红灯，周边都是绿牌，
1: 嗯，
0: 是咱不行，咱换一个，花个几万块钱，这种想法。新款 Q5L 宝马 X3 市区通勤用，一年10000公里以内，选什么呀？
1: 选宝马。
0: 好的，静水这位是吧？来不来连你啊？静水在哪儿呢？没看着啊。然后这有一个书，
1: 就两个直播间的几乎参与讨论他这个换车的人都在给一个建议，换完的后
0: 悔，后
1: 悔，对，可能就是因为有后悔的可能性。
0: 嗯
1: 嗯。
0: 好像这两直播间都没看到有支持他的。
1: 嗯，
0: 他说对对，单位都是新能源，是就是能理解到你。
1: 对，其实你看两个直播间弹幕上，大伙儿也都在给一些大伙儿比较中肯的建议。
0: 嗯，
1: 就是这个建议是希望你就是再考虑考虑，
0: 对，
1: 就换成新能源的方向。
0: 嗯，
1: 究竟怎么来换？嗯，
0: 静水这位，我们来理解，
1: 你说你喜欢这种大酒系？
0: 对呀，
1: 嗯，我们能理解，
0: 研究研究。来，您好，
3: 两位老师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1: 我
3: 连到了
0: 是
3: 吧？我是这样的，两位老师，我是买第一辆车，然后现在有两个车在纠结，想让两位老师帮我拿个主意。
0: 嗯，
3: 一个是吉利的星越 L， 然后还有一个是新款的坦克300，就是吧，我知道这两个车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应用场景啊什么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吧，其实对于坦克300的外观，还有它的这个越野的这个就是性能，就比较感觉它比较酷一点。
1: 嗯，
3: 但是其实我的越野的需求并没有，只是城市用车。
0: 理解。
3: 星越 L 的话呢，我觉得它各方面都比较均衡。
0: 嗯。
3: 就是可能配置啊什么就比较满，可能我想要的它都有，所以就是有一点纠结。这个，
1: 那你的预算会锁定到20？
3: 就是坦克300的上限吧，应该是。嗯嗯，
1: 你会不会有这个户外啊、露营啊这些场景？
0: 自驾游啊？
3: 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我就是觉得那个车
0: 就是城区
3: 比较酷一点。
1: 就是你完全没有的话，完全的这种都市的生活的这个小女生，我觉得买坦克300当然行，就是它当然能胜任都市的这种需求。
0: 嗯，
1: 但是它我常说，坦克300的两大优势，一个是出色的这种通过性越野能力，
0: 嗯，
1: 还有一个长得漂亮，你只用了50%。
0: 嗯。
1: 对于你来说20万太贵了，你15万或者13万就能满足了，可能是这样，就是。

0: 手的，
1: 对，好像是刚刚好符合你的场景，它刚好是个城市版的。刚好是个城市版的，城市版的就是侧重于城市用车的这些优势，把这个越野这些烈性的配置减掉了，聚集在城市里了。我个人觉得，对，
0: 是为什么考虑到二手的呢？因为如果是一个新的，咱把钱都花那么多，又没感受到全部的优点。
1: 花20万买个坦克，完事你在都市里天天开，
0: 嗯，就感觉好像亏了，就是咱那份钱没用上。但是如果买一个二手的呢，咱钱没花那么多，反正我也没弄，没花那些钱。有不用就不用了。
1: 我记得有一台坦克的是
0: 电直播间的，有人说的是有，
1: 对，有一台20000多公里的，
0: 符合你预算，正好
1: 符合你预算，又是个都市版，
0: 嗯，
1: 颜色也符合女生，就是当然这是一个方向啊，
0: 嗯，
1: 我看这车是多少钱，
0: 是
1: 15万多。
2: 好的，那我们，
0: 你可以考虑，
1: 就是可以从这个方向考虑一下，因为你没多花钱，反正
0: 对，
1: 然后满足一下你这个对这个方面的需求和渴望，否则你现在你就是第一次购车，然后你其实人生的购车机会也不过就3-5次，你把自己喜欢的
0: 满足了，
1: 对，没满足，然后退而求其次选择另一个，可能也有点于心不死，
0: 或者这个东西一直在你心里边，你早晚想把这个草拔掉，等再把那车再卖掉再拔草的时候，可能亏得更多。
1: 就唐克300呢，会给我们这个

0: 不，你参考参考。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两位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私聊？
0: 可以，
1: 可
0: 以，
1: 可以
0: 后台说，嗯，后台说。
1: 可以，好嘞，
0: 啊，
1: 哎，好
0: 嘞，
1: 再见，
0: 可以，
1: 哎，再见，两位老师，嗯，再见。
2: 就是他就完全就喜欢这台车外形，
3: 对、
2: 嗯、
3: 这个就是他表达的很清晰、
2: 嗯、
3: 他这个心理状态也给我们就是
0: 挺清楚，
3: 对，完全告诉我们了、
2: 嗯、
3: 那我也是灵机一动想起来了，这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折中的好办法。
2: 嗯，
3: 买坦克他有那预算，他得花二十，
2: 嗯，
3: 那你花二十或者甚至二十一二了，你买回来一个你
2: 也不
3: 愿意也、
2: 啊、
3: 对，然后你仅仅是都市里代代步，就至少我们从这个代价上我们少付了好多、
2: 啊、是，
3: 嗯
2: 嗯，挺好的啊，特别想知道二手的27和新的坦克300选哪个，两种生活状态的人，
3: 对，这是两个人，喜欢坦克的你看看刚才这位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坦克群体，
2: 好看
3: 好看，
2: 嗯，风格、
3: 那27呢是一种，我昨天我几乎每一周都会给大伙说一下普拉多这种车，包括新款普拉多，
2: 嗯，
3: 它特别像你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过去的这个大户人家的这个管家
2: 啊，
3: 这个管家通常年纪不轻了，
2: 嗯，
3: 然后特别忠诚，特别
2: 一直都细心，
3: 对，很细心，
2: 嗯
3: 啊、嗯，很可靠，
2: 对，
3: 他是这么一个角色，
2: 嗯，
3: 他既不帅气，
2: 嗯，
3: 对不对？也不是说知识很渊博，
2: 嗯，
3: 又不是说
2: 就没有鲜明的特点，
3: 对，
2: 嗯，甚至有隐形的存在，
3: 对，隐形存在，但你对你生活方方面面都会能给你照顾到，它是这么一个车型，
2: 需要的时候一叫就到，
3: 它没有更闪亮的地方，
2: 嗯，就普拉多就这样的车，
3: 嗯，你家里的这个一草一木它都了解，
2: 嗯，
3: 对吧，普拉多就这样，你想你包括新款的，我昨天直播还前天直播我们在讨论这件事，
2: 嗯，
3: 我说新款普拉多也是这样，
2: 嗯哼哼，
3: 你说你50万的新能源它自然人家的亮点它完全没有，
2: 是
3: 不是没有，是完全没有，
2: 不沾边儿。
3: 50万的燃油车的 SUV， 50-60万的燃油车的 SUV 的这个 BBA 的、嗯、这种运动和豪华包括科技感它也没有，
2: 是
3: 啊、
2: 嗯、但它、
3: 就是、但它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选择它，因为好多人选择它是选择另一种生活状态，
2: 嗯
3: 嗯，这种生活状态那两个是给不了的，
2: 就是需要的时候
3: 你想让你的生活踏实，照顾的全面踏实且恒久可靠，
2: 嗯，
3: 其他车型给不了，只有普拉多能给你。
2: 对，
3: 嗯，
2: 就那车你可以不用搭理它。
3: 对呀、啊，
2: 但是你用它的时候，它还能好用，就这么个东西。来，我们继续来连啊。这是剥开的洋葱，是不是？大家打字说要连线，我们看到谁就连谁了啊。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
4: 哎，你好，老师，能听到吗？
2: 可以说您问题。
4: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第一台车，然后我想蔚来 ES8 跟奥迪 A6 的 C9， 然后看怎么选。
3: 喜欢哪个呀？
4: 我个人喜欢 ES8， 但我家人对电车有抵触，然后我家人就是

0: 多钱我买 A 六？
1: 抵触倒不是，你这个咋说呢？
2: 就是您开是吧？父母出钱吗？
0: 都父母会添一部分。
1: 嗯
0: 嗯，
1: 是父母开啥车呢？
2: 对，
0: 父母年龄比较大了，就普通的车。
1: 嗯，建议你买个 A 六。这个父母这个买个 A 六，给孩子买个 A 六，或者是家里头买个 A 六，也是父母的一个
2: 标志。
1: 对，一个心愿。
2: 给孩子买个啥车？买个奥迪。
1: 对，
2: 嗯，买个啥车？
1: 这个心情能、
2: 啊、
1: 你能理解吗？我说这种感觉。
0: 但是油车现在换的不都电车很多嘛？然后我想问，这种电车就像或者三十多的，还有更就是靠谱点的别的车？因为我比较喜欢 SUV。
1: 三十多的，那你买蔚来是对的。嗯，
2: 蔚来也算靠谱。
1: 对，选电车是蔚来是靠谱的。
2: 现在是聊的是一个电车和一个传统 BBA 的区别。
1: 对，
0: 嗯
2: 嗯。
0: 那您还有别的推荐吗？
2: 这两个里边挑个奥迪挺好。再推荐什么五系啊，或者是什么，你可能又得凌乱了。
1: 对，
2: 还不如就坚持这个 C9 啊。
0: 他要 C9A6 的话，因为我在东北，我就买四驱，是不？
1: 不一定，
2: 东北哪儿啊？
0: 葫芦岛。
2: 哎呦，
1: 嗯，不一定，两驱就够。
2: 是的，
1: 嗯，
0: 两驱就够。
2: 咱离得很近，这个差不多温度。
0: 哦，然后那个，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如果买 A 六的话，它对比那种电车哪一个更保值啊？
1: 你觉得电车保值？
2: 电车哪有保值的呀？
1: 对呀、啊。
0: 但我看网上说油车现在嘎嘎掉价啊。
1: 是啊，已经掉完价了。
2: 嗯。
0: 啊、就是现在买也是低价，是我其实有打算想二，因为我不太懂，因为我想打算就2026年12月份买完2027年一问提车，这样最合适啊？还是说我现在就可以买呀？
1: 现在这个说你哪年买挂哪年牌，这个无所谓，现在就可以买，如果价格可以的话，
2: 早开半年车
1: 对。
0: 啊、但是年底不会再有啥活动了，是吧？
2: 没有大的，
1: C9 难说，C8至少价格是成熟了。
2: 嗯
1: ，C9现在你拿到价格咋样？比 C8贵几万？3万？4万？
0: 我那天问了一下，就前两天问了一下，他是，我给您看，我现在，他是是33，
1: 裸车是吧？
0: 啊，对，
1: 嗯，可以，
0: 可以是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没必要选支架吧？您说？
1: 没必要，你自己不会开车呀？
0: 哦，是他这个就是支架选了以后，就是或者说是啥、啊、意义也不大，是吧？因为
1: 就是你不会开车，你一年花3万块钱雇个司机，你要不要雇？
0: 哦、
1: 对不对？
0: 行，明白了。
2: 加招不白考了，
1: 嗯，不用。
0: 行，好，谢谢你。那没别的问题、
2: 啊啊。
0: 哎，老师，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要是买蔚来的话，就是它这个 ES8 性价比高一点，还是说我买一个同级别的，像那个就是极客九那个8X这种？因为我家人有刚买一个9X的，就是如果要选电车的话，是买8X还是蔚来？
1: 看你喜欢
2: 风格吧。你未来也挺主流的、
0: 哦、
1: 对，未来是可以的。
2: 嗯，
0: 哦，行，好，谢谢你。
2: 嗯，好嘞，参考啊。
0: 好，
1: 就支架，其实大伙儿还是对这些新功能其实并不是依赖，
2: 对，好奇，
1: 对，还是好奇。
2: 嗯，
1: 我觉得这个支架这个功能或者帮我们开车这个功能确实是很了不起，
2: 对，
1: 但是这个技术一旦成熟到一定程度，数据建完了，它只差一个算法和一点点的硬件，
2: 嗯，
1: 这东西未来会不值钱，
2: 就跟那个定速巡航似的，
1: 未来会不值钱的，嗯，
2: 顶多算 ACC 吧，
1: 嗯，对，所以你现在花更多的钱去买，你也是为你的好奇心买单了，
2: 是
1: 不能说值不值，因为别人没有过，你先感受了，它就值，
2: 是，
1: 嗯。第一个升上太空的人多值啊！
2: 嗯，
1: 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多值啊！
2: 嗯
1: 嗯，
2: 这叫做汉兰达四驱纯油能买不啊？刚那直喷油嘴堵塞解决了吗？没关注这事儿。
1: 对，买吧，没问题。
2: 对。哎，你好。
3: 喂，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3: 能听见吗？
2: 可以，说你问题。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奔驰 GLC 是现在买还是等新款？
1: 等新款。有消息了吗？新款有倒计时吗？
3: 我看那个新款不是说九月就十月就要上。

0: 新款，
1: 那就要
0: 看
1: 啊。对呀，
0: 但是我看新款的配置都解了呀，没有老款的配置好了呀。
2: 嗯，
3: 样子整体有没有别的变化呀？
0: 我现在看的是 GLC 300动感，它300动感柏林什么都有，然后你要等新款的话，现在就耶配解配了嘛，价格也下来了，但是我感觉新款的不是很喜欢新款。
1: 好，那就买这款吧，你说的应该是小改款。
3: 对，
0: 它改款了就是解配了，价格也会下来。
3: 嗯，那你而且主要是现在不是你不在乎价格，但又在乎配置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就买这个吧，那就买吧。
0: 那现在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我们了解的是36万多，
1: 36万落地是吧？
0: 对对对，
1: 差不多。
0: 那你说我现在买还是等新款？我也不知道。
1: 我觉得等新款上来看看，
3: 到时候再买也不迟。
1: 对呀、啊，
0: 到时候新款上来，那老款就不是没有了吗？
1: 那他不会一夜之间就做切割的，
0: 不，那不会。
1: 他是在卖老款的同时，新款的样车就会到。
3: 到时候你看一看新车，觉得哎挺好，再买新的，说也就那样，配置还少了，那我买老款。
0: 如果老款出来，新款出来，老款还会不会不会涨价吧？别说降价，
1: 不会。
0: 哦，好好好，那我还有个问题，那这个 GLC 300这个动感的话，后期维护保养这个啥的，
1: 很简单，很简单，没有啥特殊的额外的这些东西。
0: 我是，女方的陪嫁这种，我就是后期我俩这个能不能养活了这个车？
1: 养活没问题。通常这豪华车就是买车贵，养车的话跟普通车也差也差不了太多。
3: 一年10000公里的话，一年20000块钱吧，连保险再加上你的保养，再加油费，
0: 就一年20000块钱。
3: 对，
0: 所有算下来一年20000块钱。
3: 对，
1: 保险油费都够了，
0: 20000块钱就算就够了。
1: 10000公里的话。
0: 那第二年他这个保险是自己买还是去 4S 店买？
1: 自己买，
3: 平均下来后续应该就5000左右，就是等优惠完了之后，
0: 就是第二年的保险。
1: 对，
0: 第二年保险买的话，大概买个啥保险？你能不能给我？
3: 就是三者加车损。
1: 对，车损加三者，你这个差不多有5000够了。
0: 车损加三者就没其他的不用买。
1: 对。
0: 哦，好嘞好嘞，那你像那种。我看 4S 店他给我推荐的这种什么划痕险呀，这种就不需要。
1: 不需要。其实你买啥他都有卖的。那你会、
0: 哦、
1: 你上超市似的，你觉得这都是超市里的所有的商品都是围绕着生活服务的。那你不得捡着你的生活重要的东西买吗？你不能把超市买下去。
0: 哦，
1: 保险项目也是这样。
0: 哦、那这现在这个他这个26款的这个他这个后期这个小毛病会不会太多了？是
1: 不会的，这是很简单的。
3: 啊、
1: 对，
3: 咋能那么
1: 奔驰呢？那奔驰有这么不堪吗？
3: 咋这样？你这么担心？
0: 啊，好嘞，好嘞，就是这两个问题想问一下。
1: 啊、开心的买就好了。
3: 对，
0: 就买现款就行，是吧？
1: 对，
0: 好嘞，好嘞，谢谢。
3: 好嘞，当时连麦快哭了，哭什么？人家陪嫁个 GLC 是吗？你哭这个是吧？
4: 尊贵四驱，什么塞纳，能不能入啊？明年会不会再换代呀？塞纳2022年也可能今年有迭代的消息，但是我觉得这车换了也是换汤不换药。你别指望丰田出来很惊艳的东西，它不会的。
3: 惊艳，
4: 包括从外形设计上到技术上。
3: 他经验的话那就是惊吓了。
4: 对，
3: 欧哥值得买吗？想自己玩的，
4: 欧哥买二手的吗？新的就别碰了。
3: 对，二手的玩一玩行了。最后连一位啊，这叫欣欣向荣，这位是吧？大家让他连一个。
5: 哎，你好，两位老师。
3: 你好。
5: 哎，我现在相中就是迈腾，还有那个凯美瑞，还有帕萨特，我去试驾了一下。感觉那个。迈腾啥的这个驾驶感受挺好，但那个凯美瑞开着也挺好，就比较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

0: 眼、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

0: 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6939，然后呢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提醒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

0: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盘锦站的电话3815939，3816939。商家朋友们啊，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或者是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和我联系也是可以的。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啊。首先来迎接一下15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想订一下宝园。
0: 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吧？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16的朋友，你好。
3: 我订个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好吧？
3: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那么大家除了听广播这一种方式之外呢，也可以在抖音的线上啊，来翻一翻我的抖音号，主页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给大家分享的，比如说全选选火锅啊，现在我看看。39的没有了，49的还有哦，就是现在还可以抢到49袋100的菜品代金券。这样的话呢，咱吃的时候啊，咱悠着点儿，就照个100冒头来点。这样的话，我们最后结账的时候不就是花49块钱吃一顿火锅吗？但是人多不太适用了哈。然后另外呢，昨天给大家发的啊，今天还没有发什么东西。昨天给大家发的辽西大院儿。这个辽西大院的话呢，是我看还有没有了啊？我看还有没有名额了？哦，完了，没有了，59块有带100的代金券已经没有了哦，大家下手晚了。然后还有就是沸腾小燕水煮鱼，田家环境很好的，然后水煮鱼非常好吃，对，不是一般好吃，是非常好吃。

0: 还有啊，安徽红皮儿鸭，这个是我还挺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啊。那个就是因为这，我们盘锦之前还真没吃过这一口啊，盘锦之前还真没吃过这一口。安徽芜湖的一个特色，也叫芜湖鸭，所以它是胡里面的鸭子哈。然后呢，它的就是现在好像网上有一个什么谁火什么大司马，我倒是不知道啊，我看他们反映的说什么。叫芜湖大司马同款的鸭子，反正那个鸭子就是皮儿颜色相对比较红吧，红皮儿鸭嘛。但是我觉得这倒还不是它一个主要特色，它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吃，而且它是煨在汤里面的，就是这个鸭子刚开始它不是煨在汤里面的，它是慢慢慢慢煨在汤里面的，然后那个皮儿比较厚。油脂度比较好，然后吃起来嘎嘎香。然后现在有福利嘛，25块钱半只，一整只鸭子是50块钱，而且它一只鸭子它是4斤半的鸭皮子做的呢啊，就是这个鸭子的个头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喜欢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我觉得这是难得的。我们盘锦又开了一个新的，您平时过去这些年在盘锦吃不着的一个安徽特色小吃。
1: 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可以进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然后，因为在群里面如果有大福利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圈大家一下。平时的话呢，就是默默的把一些美食的福利扔到群里面，也不吱声，也不说话了。
1: 来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帮我订一下生姜山。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1: 嗯，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哎，晨曦，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2: 康桥店，康桥店。
0: 康桥店是7折的折扣，可以吗？
2: 可以。

0: 可以，
1: 好的，给
0: 哎，
1: 您电
0: 好
1: 话
0: 嘞，
1: 了
0: 谢谢
1: 啊，
0: 你，
1: 哎，
0: 哎，
1: 不
0: 好，
1: 客
0: 再
1: 气，
0: 见。
1: 拜拜。你看哈，以往我们的固有的认知是觉得这鸡呀就得是裸着吃才好吃，什么意思啊？你比如说熏鸡呀、烧鸡呀、炸鸡呀，它都是直接囫囵个儿的，然后我们顶大天是把它撕吧撕吧就直接进嘴了，对不对？然后你看炸鸡也是油炸的，那很香的，肯德基也好，华莱士也好，那炸鸡都挺香的，对不对？但是呢，人家这个椒麻鸡是一个独特的吃法。把鸡煨在了那个汤汁儿里面，然后那个鸡肉看起来颜色呢还不太好看啊，或者说跟压根儿就不咋地，长得白不呲啦的。但是呢，哎，你会发现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一旦煨在了这个汤汁儿里面哈，它就变得格外的好吃了。对，那滋味甚是美妙，麻辣鲜香的。那安徽红皮鸭也是这个特点，它呢。因为我们吃北京烤鸭呀，你是板鸭呀，是吧？南京板鸭呀，还是什么？它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直接也是鸭子是囫囵个儿的啊！你看你烤鸭，你是整只吊炉烤的，只不过是我们吃的时候会帮我们把它片了，是不是？那别的地方的鸭子也基本都这么吃啊，顶天你说熬个鸭子汤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不管是什么，你看有那个做法啊，啤酒鸭、盐水鸭啊，还有什么红烧鸭、脆皮鸭这些，它都是整个单鸭子。可是呢，这个安徽的红皮鸭呢，也是把这鸭子煨到了汤汁儿里面，也不叫煨吧，它是片完了、改完、切完了之后，把那个汁儿给你倒在里面，但是很香，还真的蛮好吃的耶。而且跟我们之前吃的烤鸭不是一个味儿。烤鸭呢，皮儿特别酥的，然后肉相对比较嫩，它这个肉也烂乎，就是，但是它是煨在那个汁儿里面吧，就特别特别的进滋味儿，反正而且也很香，但是还不是那个香劲儿，它俩不是一个劲儿。挺好吃的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翻一翻，看一看，想吃了买半只先尝尝鲜儿，对不对？觉得好吃了以后再去买整个的。

还有这个全都有的汉新店、店庆，哎，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啊，到这个星期五是结束的。哎，我的电动车啊，现在开始没指望了。对，我本来还合计我能那个，我那天是买了500块钱的东西。我还合计着我是不是能中一个电动车啊？哼，事实证明我有点想多了，没中上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因为当时买的那些东西本身的价格就不贵的啊，所以我觉得就，哎呀，中不中奖的倒也无所谓啦。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离汉新近的话啊，您可以这两天过去，买点什么肉啊。蛋呐、菜呀、奶呀之类的啊，就是这样的。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收纳房的水烟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当中，38159393819398169。我们的节目呢，播出时间是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但是呢，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周六和周日是录播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打热线的话，一定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给我打电话啊。
2: 大家胃口都开阔。
0: 烧烤、烤肉、火锅、炒菜、熟食啊，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了。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电动风大房选轩机，
0: 哎，好
1: 你
0: 嘞，
1: 看
0: 送
1: 你
0: 大
1: 对，
0: 房的选员轩机，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订个升降扇。
0: 好的，49块9一位，一周内有效，每周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您现在是一张啊，一个名额好吗？
2: 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定一下换西沙。
0: 好的，浣溪沙温泉19.9块一张票，好吧？
1: 好，我想问一下，邢红台吃烧烤谁家好一点？
0: 你是说要打折的吗？
1: 啊，对，打折的，然
0: 打
1: 后品
0: 折
1: 质好一点。
0: 的老班长吧，大家都在夸他家的烤串是一绝。
1: 啊，好好好，谢谢啊。
0: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来，16的朋友，你好。
2: 嗯，你好，我订了生姜沙。
0: 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哎，好的。
0: 好嘞，再会了。就是大家如果说综合性的烧烤店，就是烧烤店里面得有各种各样的烤品嘛。老班长不错。其实如果你说我只想吃羊肉串啊、羊肉筋串啊，我倒是觉得韩之味烤肉也挺好的。对，他们家那个烤串其实就是速烤的，就是你整那炭往上一上，然后你直接把那串往炉子上一搁，就那么翻过来调过去的烤就行了。然后烤好了，你可愿意撒撒点儿，不愿意撒，到时候直接蘸那个玫瑰芽来吃，哎，就很好吃。所以我现在啊，终于理解了那句话。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对，就是，实际上你知道像什么，比如说我们，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个美食这个东西一讲起来，一掰开讲还真是很有趣的。什么像高端的食材，比如说什么黑松露啊，比如说像云南的各种菌子啊，这些呢都是比较昂贵的哈，都是比较昂贵的。然后呢，我们。制作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方法特别的简单啊，包括你像和牛肉啊，对吧？就是这些东西的话，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就好羊肉，因为有句话啊，牛肉、羊肉都是好羊肉，清水涮，哎，它就很好吃了。你不需要说我得加佐料，哎呀，我得给它，红浓油赤酱，我得使劲的给它搁佐料，不需要这样的。但是呢。这是一个吧，对不对？所以这些食材叫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还有一种食材，它正好就是有点儿，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重庆的毛肚这一类的东西。实际上，重庆的你想毛肚啊、鸭肠啊、鹅肠啊，这是属于什么？这是属于下货类的。就是这个下货类的话，最初的时候其实是。底层人士吃的，老百姓吃的啊，而且是码头的那个人们来吃的，就是刚开始啊，人家那个就是高端的人士是不屑于吃这个的。我有肉啊，我那个就不吃这个了，然后我觉得何不食肉糜，所以他们不会就把下水类的东西他都给你扔了，他给你撇了。然后底层老百姓、劳动人民没钱啊，哎呀，别扔了，可惜的，剁吧剁吧吃了吧。但是那个东西啊，你要直接真的是。朴素的处理方式，那齁腥，特别腥。那毛肚要是不放那牛油锅里面，哎呀，真的就包括鸭血呀、啊、什么的，就它就没有什么了。但是你必须得给它啥弄，哎，加很重的佐料，麻椒、辣椒、花椒、牛油是吧？哎，给它沤在里面去，然后这样你再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好好吃。它其实好吃，你说它本身的味道吗？它其实本身是口感是咔吱咯的脆，然后呢，其实味道都是那个料的味道，对吧？哎，但是现在毛肚也不便宜了，就跟小龙虾一样的，就是翻身农奴把个唱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晨曦，哎，给我订一个那个
0: 还
3: 披
0: 是
3: 萨，
0: 你昨
3: 你
0: 天
3: 帮我
0: 也
3: 拿
0: 是
3: 那个，
0: 你是吧？
3: 对对，我订俩
0: 四十
3: 人嘛，
0: 三块9毛9啊，一桌只能最多坐两位。
3: 哎，
0: 哎，
3: 行，
0: 好
3: 好
0: 嘞，
3: 嘞，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4: 康桥店。
0: 康桥店是7折的折扣啊。哦

0: 哦，7折了，
1: 对，
0: 我
1: 田家
0: 刚
1: 是
0: 才，
1: 5折，
0: 哦，行，
1: 你
0: 好
1: 可
0: 的，
1: 以
0: 好
1: 改
0: 的，
1: 成田家，要不然，
0: 哦，不，不改，不改，
1: 行，
0: 好嘞。
1: 那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好嘞，拜拜。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大家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啊，包括想要订这个眼镜的，打3815939 3816939。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店庆已经提早来袭了。前两天我一直跟大家说，它有一个光电的那个优惠啊，光电九啊不是对，是叫光电，9.9抢光电嫩肤素颜磨皮儿单次管理啊、哦，这个好。啊，我还一直没去呢，我得等孩子开学吧。这孩子在身边，这也不太方便领上医美机构，也不太好啊。完了，万一他幼小的心灵在萌生想要整容的想法，就不行了，不太好。然后他这个是9.9素颜磨皮儿，单次体验嘛，9.9。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他现在是，我看一下啊，他现在是店庆啊，这个27周年的店庆，我看看都有什么优惠啊。一个是我看叫美超礼盒七大项目，夏秋修护专属芙蓉喷雾一支，芙蓉霜一瓶量，哎，那个芙蓉霜挺好用，我用过，对，就是那个特别它是霜你知道吧，但是它不像很多的霜那么油腻，特别的水润，你抹到脸上就一拍一拍就感觉像水珠一样，然后就慢慢吸收了，这个非常好。芙蓉霜还有亮肤凝露实力紧致面膜一盒，浸透水润面膜一盒，还有一个梳妆台护肤工艺大比拼，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啊，还有手记免费做权益，这不懂了，反正一共是600多块钱的一个项目，还有一个是逆时光黄金微针，全面部加颈部的是2980，还送3型胶原一支，每人限购5次，因为太便宜了，所以有限购。还有一个这个叫星象脸雕刻，哎，我是不是应该弄这个呀？它这个是把厚重脸变成自然精致脸，我这个脸够自然，但不精致啊，脸有点长，蛮化脂肪堆积，这可能不适合我，我没有这个问题，我的脸是太缺肉了啊。然后呢，它是采用超细微针渗透技术，焕活原生好肤质，哎，这个是1000多。我看还有啥，还有一个水密码水光针，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细嫩透光提亮，减淡黄气的这一种啊，是3000多十次，合着一次水密码水光针是300多块钱，对吧？还有一个超级泡加上泡头一次是4000多，这个是高阶抗衰的，分层治疗，全面覆盖，快准狠，对面部的提升啊，逆龄啊是非常的有帮助的。还有一个眼周年轻化2000多，就是眼角有干纹啊、鱼尾纹呐、细纹呐、黑眼圈、眼袋衰老、泪沟疲态等等这些问题啊，是可以靠它去解决的，2000多块钱搞定。还有一个素颜专场，比如说瘦脸针是880，瘦肩和瘦腿啊，这也能打针瘦啊，1490。国产局部除皱，哎，这个便宜，299。我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的眼角一笑有褶子，特别明显，然后你的有抬头纹，然后你的法令纹，对吧？你的眉间纹老像皱着眉头的，而且这个它不单纯是说我们的。就是上岁数的人啊，不是就女人啊，她不仅是女人，就是男人也是这样的，哎，然后那个老像皱着眉似的。我有一个曾经的男神，哎呀，现在已经早都不是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已经就是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啊，已经给他变形了。然后他当年我就觉得他老帅了，他现在我就觉得不行了。

就是因为他现在他那个眉间纹那大横纹可重了，感觉整个人凶巴巴的。哎，我就想，怎么能变成这样呢？当年意气风发的美少年，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反正不管是怎么样吧，就像他这种的话，其实就做这个特别适合啊。你除皱一个部位才299块钱，这个非常非常的便宜啊，299块钱就可以把一个部位的皱纹搞定掉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一个是狐臭腋下多汗，1490，英伦大提升，这我也不知道啥了啊，你们明白的自己去问去吧。2580，哎呀，这次福利不少啊，所以大家就可以，这是什么？DO 衍生体，眼皮薄、眼裂长、眉间间距宽的啊，双眼皮儿做双眼皮儿的，但是它叫是衍生体，我没明白啊，反正就是999块钱，更多的还有鼻子的啊，还有这是长效玻尿酸。1880，新德美的玻尿酸880，从这个店庆活动日期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是从9月16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天哪，27年！如果一个人从咕咕落地到27年，已经变成一个马上而立之年的人，完全的啊，都已经熟透了的成年人了。所以你说27年，他最起码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一些东西的。就是27年来，他家一直是这么受欢迎，就还是因为人家专业性够用，对吧？不然的话，切，你要是做的手法不好，你要给人我整的不好看，或者是你要有别的事儿，骂都骂死你，给你骂黄了。82850000，这是祁宏医美。好了，各位，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节目，来定您所需要的熟食啊，还有洗浴呀、啊，还有其他的等等的一些福利啊。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38159393918169939啊，38159393918169939。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抖音号，别忘喽，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来沟通。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这样进入到咱们粉丝群里面，这样沟通起来方便一些。商家朋友啊，想要参与节目的抖音里面跟我联系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49。
1: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
0: 买。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有那个电影院的票吗？
0: 电影院的票之前有来着，已经很久没有人订过了。
2: 好，
0: 嗯，
2: 那个订个那个哪个吧，济州岛吧。
0: 好的，39两张票啊。
2: 哎，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刚刚说到了祁宏医美，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医美，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中医。对，我们都知道啊，祖国的中医博大精深，甚至有中医行当的人跟我说你知道中医的尽头是玄学。哎呦，我说这话是怎么讲呢？就是他真的是可以在如果就是很厉害，尽头嘛，你必须得修炼到极致，那么你在整个给病人诊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具有神奇的力量的哈。然后今儿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分享一家中医诊所，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呢是齐天大圣的圣，元是源泉的源，舍是舍得的舍，圣元舍中医诊所。它的位置是

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啊。然后其实中医诊所我觉得是好找啊，还是比较能撒么着的。但是你说我不能抱闷我就进一个中医诊所啊，那一人家那我看那药店还有坐堂大夫呢，你不能光看这个我去找中医大夫去，对不对？你更重要的是你得考虑说这个大夫的手法怎么样啊，对吧？经验丰不丰富啊，道行是，这真涉及到道行啊。别的不说，就这中医大夫他太涉及道行了，道行深浅呀。所以我有的时候啊，原来年轻的时候好像还真没捋会儿过这个事儿。哎，我年轻的时候干过啥事儿呢？年轻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满脸长痘，然后就是他们给我完了，后来就说打听啊，说哪家中医能那个治痘啊，完了就去找中医大夫去调痘去。那时候调过痘啊，然后在平时好像还真没这个诉求，但是到了我发现人到中年之后哈，就开始身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开始有那种你说不出来问题的问题，那就叫亚俗称亚健康。但是这个挺折磨人的，因为你真的不舒服，然后你它其实是影响你整个的生活呀工作状态的，好像你又觉得你好像其实也没什么病，那西医面对这个问题它其实是束手无策的嘛。但是中医这个时候就发挥神奇的作用了，它去帮你调理气血，对吧？包括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你失眠睡不着觉啊，你肠胃不好啊，然后包括你那个小孩啊，小儿推拿这种的，包括还有那种比如说顽固性便秘啊，你这些问题的话靠西医其实方法可能要简单粗暴，就属于治标不治本的。但是中医它其实就是真的是属于标本兼调的，可以让你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给它截断了。然后但是好的中医大夫不好找，所以我有的时候很长的一段时间私底下经常跟身边的人打听，哎，你认不认识好的中医大夫？终于被我打听着了啊，后来也去了，然后事实证明真的是不错的，就是来自圣元舍中医诊所的魏大夫。别的大夫我没接触过，不知道不了解，他有没有别的大夫我也不了解啊，但是每次都是去找魏大夫。这位魏大夫呢，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传承人啊，专业的小儿就是小儿推拿这块也特别拿手。但是他比较神的一点啊，我先来说他比较神奇的一点，是他的手诊的技术，这个是从《黄帝内经》上面

0: 小半年去搂，说要不然根本就没有效果啊，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见效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在魏院长这儿，我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只要是他给你调理对症了，就特别快的，你就能够已经感受到效果了。真的，真的啊，这个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原来因为最初的认知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慢活嘛，但是实际上它其实挺快。你看，他们有一位女士啊，他们家就是就是去了之后是失眠，睡不着觉啊，3年啊，净靠失眠药顶着。你想，他得吃多少那睡觉药？那玩意儿不好，那都是老西药嘛。然后去的时候，整个人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他睡不着的人就那样，没有精神头，完了还不困，还睡不着。你知道没觉啊？我妈就是那种。然后魏大夫给他做那个针灸，加上头部的推拿，当场就睡着了。还有我们听众啊，这是我们听众听完广播去的。然后呢，他是。就是有一天是右睡午睡了之后，右侧面部肌肉麻木，然后呢右眼闭合障碍，挂的急诊去的盘锦市中心医院做的 CT 叫面神经麻痹，然后正好听咱们节目了，完了就去找中医大夫，去找那个魏大夫了，盛元舍，然后魏大夫给他做的针灸，还有中药汤剂联合的针灸，半个小时啊，针灸之后半个小时右眼就已经闭合了，麻木感就。好多了，要不然眼睛闭不上，睡觉也闭不上啊。然后呢，又经过后续的这种治疗，效果也特别的理想。你看，这都是啊，包括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位女士，她是顽固性便秘，就很多年啊，就是她可痛苦了呢，因为得3到4天才能那啥，甚至有的时候都1个礼拜，然后她就得吃那个。就什么，芦荟胶囊啊，就那类的，甚至开塞露都那样，你知道吧？然后到这儿来去用禅医出师术给他结合中药汤剂调理，3天啊，治疗第3天，他就已经不再依赖任何的这种，就是芦荟那类的药物去那个啥了。你看，这都是真人真事儿啊。所以呢，大家那个。您如果有这方面的困惑，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啊，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他正常首诊是58，咱们盘锦站听众免费。对，您就说我是盘锦站的听众，我是听晨曦节目来的，首诊给您做免费的啊，不要钱。你甚至比如说两口儿一起来，然后挨个看一看，哎，通过手看一看你哪块有毛病啊什么的，你看得一清二楚啊。这是首诊给大家免费的，不要钱。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您也有一些。啊，比如说需要中医调理的问题，你也可以让魏大夫帮您看一看，经验很丰富，医术很高明的啊，就是睡眠不好的，然后那个胃肠不好的，对吧？然后包括像这个就是这种顽固性的便秘的呀，就诸如此类的，您都气血调理的哈，都可以让他去给看一看。位置说完了，河源小区的西南侧，电话22013个6。22013个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再说一遍啊，139-4185-9158，叫盛元舍中医诊所。你打电话或者加微信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说，我想约魏大夫，我赶上魏大夫在的时候，我再去，让他给您免费做一个首诊，看一看，好吧？然后哪儿要是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让他调理，因为他很快，不用非得我抓，因为我的妈呀，旷日持久的去喝那老中药汤了，不用，就是他很快就能够见效了，咱也不用多花冤枉钱嘛，是不是？对不对？因为你3天2头就见效了的话，那不就是挺好的嘛，对吧？好了，先进一小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跟大家聊。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1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

0: 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这两天又要有一些大的折扣和福利来袭了啊，那个我关注我们抖音号吧，这两天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发的，我这是在这儿啊，提前给大家预告一波。就现在真的都是越来越卷了啊！这代金券原来要是说69代100代金券，我们都高兴够呛。现在哈，59都懒得抢了呢。我们现在都得多少了？什么49啊、39啊？甚至我们马上过两天要发的一家店啊，他家以前没放过这么狠的折扣，这次是做了一个58抵200的代金券，你点200块钱的啊肉品，你点200块钱的菜，相当于最后花58块钱，对吧？那合着是多少折呀？我看看啊，妈呀，2.9折的折扣，你就说现在都什么样了？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各位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3815939381816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就订个学员熏鸡。
0: 好的，宋大房的学员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说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贴车膜贴车衣啊，他们家呢做了14年了，只干一个事儿，贴车膜贴车衣。没有别的业务的呀，你就是送钱他都不要的呀，他就是这一个事儿啊，就是专业贴膜店。你说这个多有意思，就是这个业务细分了啊，就是分的已经太精细了，只干这一个事儿，所以专注专业这很正常。你说你就干这一个事儿，术业有专攻，你这一个事儿你要干不好，你还开什么店？都不用开店了，你想不想混了？所以他们家就是在贴膜这个问题上非常专业，大家不要小看贴膜，觉得谁贴不都一样嘛，是不是能贴上就行呗？还真是不一样，它是涉及到技术水平的，贴的好不好啊，起不起泡啊，贴合度啊，包括会不会损伤车，这些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听说之前有一个宝马车去贴上，不知道上哪去贴膜去哈。把玻璃给贴炸了，我也是真是醉了，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事儿不容易啊，但是他们家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都是大十几年施工经验的老师傅了。你想店儿都开14年了，你说得跟着干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他的这个政策啊，专门的车膜啊，这个车膜呢是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太阳膜啊，100多块钱贴4个车窗，300多块钱贴全车，对，就是连前风挡啊什么的都给你贴上哈。然后如果是20块钱还能贴吗？20块钱贴12车窗。另外还有车衣这块的，如果你那个有车衣了，只是被豁开了，到他这儿9.9块给您补车衣一处。够意思吧？哎呦我的妈呀，一杯奶茶钱。西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杰出汽车量子膜。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问问烧烤周边在盘锦西龙台有没有好点的？
0: 嗯，您要什么样？就环境有要求吗？还是说的好吃就行？
2: 好吃的
0: 话会

0: 方的老班长吧，大家评价都很好，而且他有小炉子，小炉子现烤出来的串儿，它就是香。
1: 啊，他这几折？他是？
0: 全单的75折。
1: 啊，
0: 嗯
1: 也行，
0: 嗯，
1: 嗯，
0: 好的，汇丰老班长烧烤啊，
1: 哎，
0: 好
1: 哎，
0: 嘞，
1: 好，
0: 嗯，
1: 哎。
0: 再会了。好，大家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啊，3815939，3816939。然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刚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所以大家想要贴车膜啊、贴车衣啊，您可以到他们家来，尤其是他们家那膜呢，都是属于新型的。这个膜啊，大家网上搜您就能看到，它其实分很多品类，尤其是有一种最便宜的叫染色膜，所以就是我们贴车膜也不能光看价格啊，价格它只是一个维度，因为。那有的时候质量它可能不咋地，比如说染色膜，它有爱掉色不说，它其实就跟太阳镜似的。你说你太阳镜你能光看价格吗？你光看价格，你上街边买那个上那个什么夜市啊，还是晚市，你去花9块9，你买一副太阳镜去，那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对吧？啊，它那个光的什么折射率啥啥的那些，它都是有讲究的。哎，这车膜啊也是一样的道理。你比如他们家的这个车膜，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而且呢，就是它使用了特殊的技术和工艺嘛，不散光，你在视觉上感觉不到疲劳，看东西很清晰，而且它可以很好的隔绝紫外线，大概是可以隔绝将近99%的紫外线，所以这对于我们开车的人、坐车的人来讲，防晒，尤其是开车的人，防晒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一晒吧，就容易出现斑点儿。就我现在我的脸上啊都有，我的右脸，我真的我右脸没有斑。我左脸就有好几个斑点，但就是晒的，因为右脸的，因为他左脸他就是对着太阳那一边，我都是从西露台往盘山那边嘛，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而且它的防爆能力也很好，就比如说你在高速上开车，遇到有那种树叶啊，或者是小石头子儿突然掉下来呀，它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玻璃碎了造成伤害。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量子膜，那人也是世界500强啊，圣戈班集团生产的嘛。高铁的玻璃前挡用的都是圣戈班集团生产的，一个高铁的玻璃，他们说是640万啊，我没有去验证，我只是听说的，呵呵，小道消息哈。然后呢？大家，您可以，去包括想贴车膜的、想贴车衣的啊，都可以。好像现在有一款车衣，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贴上了啊，不到2000块就可以贴车衣了。如果是坏，就是你那个车衣，你那个地方，比如说我有车衣，但是我车衣刮了，豁开了，好大一长条啊。然后呢，到他这儿来，9块9给您补车衣，是不是够意思啊？9块9补一处车衣都不够那个车衣钱的，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家技术的专业性，毕竟人家是专业的汽车贴膜店嘛，贴车膜、贴车衣，就是这方面人家确实是要是有点舍我其谁那劲儿啊。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2: 麻烦帮我订个送到房学习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你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明天去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
2: 啊，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别忘了抖音号关注"吃不胖的晨曦"，吃不胖的晨曦。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孩子们眼看就要开学了哈，所以想要给孩子戴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试一试的家长朋友，可以跟光视光那边联系。因为光视光呢，他们家的眼镜啊，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有。

0: 光危害、光污染吗？这个大家上网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包括我百度搜城市的光污染，它分成三类，有白亮污染、人工白昼、采光污染。那我们长时间在光污染的环境当中，就是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和虹膜，视力下降啊，患白内障的概率就会变高，甚至失眠呐、食欲不振呀，都可能是受此影响的。而灯光产生的那种高纤强度啊，高于日光灯，所以说呢，在这种环境下长期的待着，可以诱发流鼻血、白内障、头晕目眩，反正就是你能早起早点起来，完了晚上别晚熬夜，因为你晚上熬夜你不就得点灯吗？你早上起来你不用点灯，对不对啊？然后采光污染呢，有损人的生理功能和心理健康，因眼屈光成像系统它是初级的，传递给大脑之后，哎，才是高级的，所以就这个自然视力，也就是裸眼视力提升是很有必要的。那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有很多朋友看电视眼睛酸涩难受，长时间刷手机，用眼负荷大，追剧之后发现看手机都发昏模糊。我有一阵就是看手机看太狠了，看那个最近我现在也在看，哎，没个脸呐，就看那个漫剧不行了，上瘾呐，那玩意儿有毒啊，一看就停不下来，就老想，明知道那剧情都成肉质了，你知道成弱智了，那不是幼稚，那是弱智的剧情啊，那都无脑的剧情啊，完了就看呢，那脸长得其实明明都一样，然后什么高富帅呀，什么全是霸道总裁呀，哈哈，完了那个，哎呀。刷完了这一步还有下一步，没头没脑的，最近还下了个什么红果短剧，哎呦我天，我说我怎么堕落至此了，成上瘾了，那个玩意儿老惦记看，闲下来就想扒了两下子。然后我那些开玩笑，我说我现在抖音都刷不着人了，就这活人我都刷不着了，全都是那啥的啊。然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样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你们尽量不要学我啊。当然我那阵就是看手机看的眼睛虚了，就看手机模糊啊，然后就是有一层蒙，完我就滴眼药水，哎，滴眼药水还是有一层蒙，它不好使，就是我觉得就是眼睛太疲劳造成的，对吧？包括还有很多朋友，你比如说就是那个晚上开夜车的时候，那个对面那个车灯，有一些司机，哎呀妈呀，就开那个远光灯啊，给你晃的呀，眼睛都要晃瞎了。完了你都离他很近，他也不切换呐，气死你，我都想下去揍他去，我就是怕打不过人家。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刺激和伤害的，然后就会让我们的眼睛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光视光的这个眼镜呢，它就是可以把这些有害光给它屏蔽掉。啊，但是话说回来，屏蔽掉不等于你就要使劲霍霍你眼睛，这是两码事儿，你知道吧？但是它确实是可以，就像保护伞一样，可以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改善和缓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哎，当这个眼睛被保护起来了之后呢，眼睛放松了，它很多不舒适的症状也会缓解，尤其是近视，这个事儿是我一直觉得非常神的，就是它能够让近视的度数变小，裸眼视力变提升，这个还蛮神的，对不对？我遇到的一位最神的啊，我老拿这事儿举例子，因为我就是这个事儿对我印象太深了。我是有一次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然后碰到了一位女士，她也是他们家顾客。那位女士是800度的近视，她是成年女性啊，800度的近视，然后呢戴他们家的眼镜戴了3个月，你猜怎么着？人家现在已经不戴近视镜了，800度啊，你知道那出去我的个妈呀，走个照面都会看不清。他不戴了，人家现在就是为啥呢？就不是说的我看不清我也不戴了，就是他的裸眼视力提高了。他说反正也没有达到说像5.0的视力还没达到，但是就是基本上就原来戴，像基本上接近就原来戴700度眼镜的那个度数效果。人家是开车呀做饭的，你接孩子啥的嗖嗖的啊，一点不耽误。我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就是戴这个眼镜，但是人家看手机看得好，看得少，就是人家控制的相对比较好，自制力比较强一些。然后你像我就没做到那样的。然后那个但是我的老花和视力模糊确实是 没有这个问题出现了，对，没有老花了啊。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还是非常好的。我这两天开始嘚瑟上了，都已经开始挑战啥了，你知道吧？因为前一阵吧，我就以为我刚开始不知道我是老花，我说这不知道真的叫老花，我就发现我看小字我咋看不清呢？我咋看得这费劲呢？后来一问豆包，豆包告诉我说这是老花的症状，然后我就那个戴他这个眼镜了嘛，戴了一段时间，慢慢我就把这茬给忘了。然后我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哎，我说我最近咋没有出现这种老花的情况？我说是能不能是我那个就是还没有遇到那个小字儿啊，然后所以现在就开始挑战。我们摄像跟我说，你可拉倒吧，以前比这大字大的你都看不清的。妈，我说我这样吗？我这么严重吗？然后现在就是目前为止啊，我目前眼前所有的小字儿的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最近都已经开始挑战啥了呢？看那个我闺女有那个叫什么反转拍儿，反转拍儿那个20-30里面那个小艺，哎妈，那成小成小，跟个小蚊子，比小蚊子还小呢。我现在已经开始挑战看那个了，但我说实话，看那个还多少费点劲。就是他不是那个反转拍儿，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没用过，他是要切换的嘛，一个什么正负那个玩意，我说不好啊。但是反正就是切换的时候，那边我能看见，然后再切换成那个巨小巨小的，就跟那个小米粒子似的那个小字儿，哎，对，没有蚊子大，就跟那个小米粒儿似的那个字儿，我现在看着还多少有点费劲，有点虚啊。但是你说什么饮料瓶啊、矿泉水瓶后面那小字儿，那对我来讲都不在话下，没问题啊。这是我的情况啊，但是我近视我没啥感觉，因为可能你看我现在我戴的就是隐形眼镜，今天又戴了一小条隐形眼镜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孩子们想要去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直接去跟光视光的老师联系就可以了，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256。如果是成年人的话呢，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了。
1: 喝假，金喝假，可口可乐加冰块。
0: 再说一遍啊，它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我觉得它好一点的是在哪儿呢？就是它，我们不需要花钱，我们没有任何的财产金钱损失啊，没有这个风险。就是您先去试一个月，那足足戴一个月，相当深度的戴了。您戴的，您感受感受，然后觉得效果好呢，愿意配的咱可以配，觉得说没有啥效果的哈，或者是我就不想配，我不舍得花这钱了，没事儿，您这眼镜您给人送回去就完事儿。整个过程里面真的啊，一分钱也不会花，不会说哎，你戴了一个月了，你得给我什么损耗钱啊，不会啊，这个完全不会，好吧啊。大家尽管放心就好了，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
1: 花甲，金猴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
0: 好了，各位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想要订眼镜的朋友啊，您可以跟光视光那边联系。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还是老规矩，抖音号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抖音主页里面啊，大家没事可以扒拉扒拉。最近非常安利大家那款安徽红皮鸭，哎，真的好吃。但是我不确定你们是不是跟我的口味100%一样，但是它真的很香。就是皮有点厚啊，所以它煨着那个汁儿，我感觉是起到一定的进滋味了，同时还解腻的，我觉得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啊。好了吧，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大家抖音里私信我就好了，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17:07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816391815939391816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13。

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赠孟浩然，因为昨天我们刚好说到已经26岁的李白在面对要不要做赘婿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点犹豫啊，因为当时他已经没有亲友了，所以呢他在入赘之前去了一趟襄阳，他要去听一听孟浩然的意见。那个时候年近40的孟浩然已经放弃了仕途，决心终老于灵泉了。这两个失意的人走到一处，几日好饮过后，孟浩然其实没有替李白做这个决定说你要不要入赘，因为他知道其实当时李白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无非是来自己这儿求个心安嘛。犯官之后，商贾之子向门赘婿，李白其实没得选，他越是挣扎，命运越是要把他打入尘埃。时间来到公元727年，李白入赘许家。许小姐其实是才貌双全的啊，沉静贤淑的，她的岳父许员外为人也比较宽厚，给了她丰厚的嫁妆扶持李白，所以李白的赘婿其实当的是比较滋润的。婚后李白携妻子搬到了距离许府5公里外的桃花岩，过了一段云卧高饮渔樵耕读的日子，但是李白一直是心有不甘的，因为他如果真的能甘于安逸，当初他也不会离开青莲香走入这天下。所以李白时常在夜半时分希望长安叹息，他不知道他该不该去。作为妻子，许氏怎么会看不出他的心思呢？他只是默默地把盘缠准备好，如果李白是大鹏，他甘愿化作清风。不管是李白、杜甫还是苏轼，其实他们背后都有着一个不太被史料记载的伟大女子的身影，应该说是他们的牺牲成全了垂名万世的荣耀，但是这些荣耀其实不曾照到过他

们一分也好。公元730年的初夏，李白自安陆启程前往长安，1500多里的行程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抵达，所以李白到达长安的时候已经是盛夏了。长安，煌煌盛唐帝都，百万民户，开元盛世皆汇于这一城当中。胡姬酒肆，东西两市，有波斯人的珠宝店，大渊人的马球店，秋瓷人的乐器店，高昌人的葡萄美酒，万国汇聚。李白在酒肆喝了一杯又一杯，醉眼看着长安的朱门绣户。初入长安，李白没有倾向王宫可以依靠，甚至行倦拜谒无门。于是在长安没待多久，李白就想到了嵩山道友袁丹丘。因为袁丹丘和谁相识呢？和玉真公主相识。玉真公主受到灵坛祥应记，这个碑就是袁丹丘奉旨修建的，所以这两个人的关系是比较密切。袁丹丘当然也毫无保留地为李白指了一条明路，走终南捷径，就是走玉真公主举荐的路子。当年的王维啊，我们上一个讲到的人物王维，也是在玉真公主的助力之下科举夺魁的。李白在袁丹丘的嵩山居所小住了一段日子，下山路上遇到了王昌龄。王昌龄在3年前进士及第，但是仕途不顺，做一些低品级的官职。而王昌龄那个时候已经深知仕途艰难，难以预料，以李白的个性并不适合官场，其实他适合做一个隐居山林的高士，所以他也劝李白，功名并不一定是好事。李白当然知道一番好意啊，但是富贵自取，前途由人。李白还是告别了王昌龄，在袁丹丘的引荐下结识了当朝驸马都尉张继。张继是谁大家知道吗？就是张悦的次子啊。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人，宰相张悦。张继觉得李白是一个西蜀商人之子，身份太卑微了，但碍于袁丹丘的面子，把李白安排在了终南山一处玉真公主的别馆。可直到李白入住这个别馆的时候，才发现这里没有人居住，是荒凉的，是破败不堪的。在李白很饿的时候，他甚至只能寄食在当地的庄户人家，而张继那边也再没有消息。李白自然明白了，这位驸马是故意打发他的，把他晾在这儿。他本想就这么走了，但是那一年的秋雨连绵，李白被困在了那儿。他用身上的裘衣换了酒喝。

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这几天的李白很低迷哈，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

0: 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然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刁先生。
0: 刁先生，1到10选号提现。
1: 选10号。
0: 10号。

0: 刁先生十号题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行，
0: 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24节气之一，每年公历的8月22号到24号，意为炎热离开的意思。
1: 处暑。
0: 哎，处暑回答正确。下一题，动物名称起源于古埃及的沙漠，古埃及时人们把它奉为月亮的化身。
1: 猫。
0: 猫回答正确。得您说。 好，回答正确。下一题，植物名称原产于地中海一带，枝叶制成了太阳神阿波罗的发冠。
1: 橄榄。
0: 不是，再猜。
1: 莲花。
0: 再猜。枝叶，它有叶子。
1: 枝叶。
0: 过掉它。下一题，动物名称其头部占身体的三分之一，是脑最大的动物。
1: 动物，水里的还是陆地的？
0: 水里的。
1: 海豚。
0: 再猜。
1: 海象。
0: 再猜。
1: 海豹。水里的。鲸鱼。
0: 鲸鱼，但是要猜什么鲸啊？能猜到什么鲸吗？
1: 抹香鲸，鳄头鲸。
0: 对，抹香鲸是正确答案啊。抹香鲸是正确答案，但是过掉的那个题，那个太阳神阿波罗的发冠，那个植物叫月桂树。
1: 月桂，没听。
0: 月桂树，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刁先生。
1: 啊，这数学，我真没答对呗。超时了。
0: 对，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
1: 好嘞。
0: 你以为答题暂停，我在这跟您闲聊呢，是不是？我心得多大呀。好嘞。
1: 下次努力。
0: 好嘞，拜拜，刁先生。
1: 拜拜。
0: 哎。我在你们眼里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啊，就是爱讲。答题暂停，我讲了两句。直播热线38159398169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我们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还有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我姓赵。
0: 10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赵女士
1: 选8。
0: 8号您稍等。

0: 赵女士，八号题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热播电视剧由黄景瑜、蒋勤明主演，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五个法学院学生的故事。
1: 黄景瑜、蒋勤明，妈呀，我好像没看过吧？
0: 在播，正在播。学法的，讲法官的故事。
1: 是中戏吗？是中戏吗？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女演员代表作有《千金》《百分百》《倾城之泪》《命中注定我爱你》等。
1: 命中注定我，陈乔恩啊。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电视剧由孙红雷、陈小艺主演的家庭伦理剧，讲述了女片警胡小玲的故事，这你看过吗？
1: 啊，那个还有高秀敏，那个叫《半路夫妻》。
0: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下一题，内地男演员谍战剧《麻雀》当中饰演李莫群，代表作有《破冰行动》《城中之城》《南来北往》等。叔叔辈儿的那种演员，三个字的。
1: 破冰行动我看过。
0: 对，
1: 那个，
0: 他演那个大反派。
1: 王劲松是不是？
0: 王劲松，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程毅、曾舜晞主演，改编自藤萍的小说。
1: 妈呀，这个好像没看过，谁的小说？
0: 藤萍
1: 是古偶吗？什么莲花楼什么的？
0: 莲花楼，回答正确。
1: 对了，妈呀，还有个座呢。
0: 您给我留一个手机尾号，赵女士。
1: 啊，9948。
0: 9948，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接着到汇源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您可以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0元的代金券一张，好吧？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
1: 啊，再见。
0: 哎。

好，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

0: 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生活关键词。生活关键词里面提到了我们，哎，昨天说到的节气是吧？处暑。那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想跟大家说的题是抹香鲸。大家如果去搜索或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抹香鲸，会发现它的特点是它的头部巨大。抹香鲸的体重要超过50吨，它的头要占它身体的1/3，所以它是目前脑最大的动物。我们常常提到的点是抹香鲸肠内的分泌物的干燥品叫龙涎香，它不仅仅是名贵的香料，也是非常名贵的中药。龙涎香有什么作用？它是针对咳喘啊、心腹疼痛啊、这些方面它是比较有疗效的。其实抹香鲸它要分布在很多全世界不结冰的海域吧，从赤道一直到两极的不结冰的海域都可以发现抹香鲸的踪迹。拨热线3815939 3816939。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姐你好，我是小付。
0: 小付同学，八和十没有了，再选好题。
1: 三号了。
0: 三号。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小付同学，我们答题开始。成语情诗其录当中录指的是什么？
1: 什么玩意儿？
0: 情诗其录当中录指的是什么？
1: 情诗其录记录啊。
0: 对，是那个录，但是它指代的是，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降半旗最早是向哪种身份的人表示默哀？
1: 总统。
0: 不是。最早最早不是。
1: 国王。
0: 不是。在海上。
1: 海上。海军将领啊。啥玩意儿啊，这是。
0: 是船长，小福同。

0: 学
1: 快，好吧。
0: 最开始是向船长表示默哀，最开始的那道题有点打乱你的思路了。《秦诗·齐录》当中，录指代的是帝位，皇帝的帝，帝位。
1: 我都没听过这成语，那搜到我都不知道是啥。
0: 好，你去搜一下，它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秦诗·齐录》，天下共熟知。
1: 啊，好的。
0: 好吧，感谢你等了这么久，小福同学，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嘞。
0: 拜拜。

酱拌旗这种做法最早见于1612年，是一艘英国的船啊，这艘船在探索。

0: 白马寺。
1: 白马寺。
2: 洛阳什么石窟？
0: 龙门石窟。
1: 龙门石窟。
2: 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江河，苏轼对江上的景观赞叹称：“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哪个江？
0: 钱塘江。
1: 钱塘江。
2: 钱塘江。回答正确。最后一题，著名园林曾用名是东园或寒碧山庄，始建于万历二十一年。猜一个苏州的园林。
1: 东方园林。
2: 苏州。苏州。苏州。
0: 不是块公园吗？
1: 东园吗？
2: 不是。
0: 啊，
2: 东园的现在怎么过过过过过过过过了啊？下一题，奥地利城市电
0: 影，嗯，
2: 舍不得，还什么来着？得不到。哎呀，说不了啊！好了好了，拜拜吧，三千。
0: 没，好嘞，
2: 好
0: 嘞，
2: 哎，拜拜。好，我们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3: 小北你好。
2: 你大学生，你的七号题被选走了。嗨，这刚好你听到了是吧？是音乐题，
3: 太好了。
2: 我昨天刚刚这样问你，我说有人选到七号让你喘息一下，也体验一下答题的乐趣，要不然我感觉你都失去乐趣了，是不是啊？一二五六九，选好题吧。
3: 二号。
2: 二号。

0: 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斯韦斯林杯是哪种运动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
1: 乒乓球。
0: 不是
1: 啊，这个乒乓球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哪个国家的古代神话故事将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划分为黄金白银青铜黑铁四个时代？
1: 前面那句我没听见。
0: 哪个国家的古代神话故事把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划分为这些个时代？
1: 希腊罗马。
0: 罗马，古罗马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好像是听过，
0: 嗯，
1: 没太听清，我满足的微笑什么。过吧。
0: 还有一点时间，你把你听到的能重复的都重复一下。
1: 就听清这一句。
0: 好，过掉它，下一题。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是盂兰盆节，那么盂兰的含义是什么？
1: 盂兰盆节啊，
0: 就中元节。盂兰是
1: 鬼节。
0: 不是。爷爷手中樱花草，你没有听到樱花草这三个字啊？
1: 没听清。
0: 嗯，但是这个旋律你觉得你曾经听到过是吧？盂兰的含义是倒悬。
1: 倒悬。
0: 嗯，倒悬。
1: 倒悬。
0: 倒，对，倒挂的那个倒悬，悬挂的那个，这两个字倒悬。好吧，好吧，没关系啦，比音乐题好很多嘛，是不是？
1: 好，太多了，
0: 嗯，好几天没答对题了。好吧，戴先生，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好嘞，
0: 拜拜，
1: 拜拜，
0: 哎。

今天是7月13啊。嗯，每年农历的7月15是中元节。我们尝试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盂兰盆其实盂。

凡是梵文的音译，它就是倒悬的意思。倒悬在佛经当中指代的是苦厄的状态，倒悬来形容苦厄之状。那盆呢，是指盛供品的器皿，所以在佛教当中认为供此具可以解救已逝的亡亲的倒悬之苦，所以盂兰盆就是解倒悬的意思。那么盂兰就是倒悬，我这样解释大家能听懂吗？好，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洞医院，还有点上口腔和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好，17:57:03，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大家有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的梦境？在梦境里，你跟或者早就断联的，或者已经闹掰的朋友，莫名其妙的和好了。后面发生的所有的隔和矛盾，包括针锋相对，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在梦里，你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自在相处，没有疏离，一切都回到最好的样子。会做这样的梦，大概是人在下意识里还是不喜欢遗憾的吧。所有人都会选择圆满的结局。回望过往的某段关系，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可惜，会忍不住想，如果当初换一种方式沟通，如果那个时候多退让一些，如果矛盾出现的时候好好解决，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不管我们在现实当中说过多少次我已经释怀了，但其实心里还是隐隐约约藏着一种近乎理想的奢望。在那个短暂的虚幻的梦境里，我们没有错过，也没有离别，也没有无法挽回的结局，我们拥有了都想要的圆满。

0: 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建议开始过低配生活。

曾经觉得房子越大越体面，车子越贵越有面子，衣食住行要紧跟潮流，仿佛只有把外在武装到极致才算活得成功。拼命赚钱，拼命消费，把日子过得拥挤又浮躁。等到一路狂奔过后，才发觉那些堆砌起来的物质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幸福，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压得人喘不过气。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醒悟，真正高级的生活不是靠物质堆砌的高配，是删繁就简的低配。学会剔除生活中的冗余与浮躁，把时间、金钱和精力都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才是对生活最好的成全。

目标低配。很多人习惯在年初、月初制定一大堆目标，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自以为全面又上进，真正执行起来才发现，太多目标只会让人分身乏术，最后不仅一个都没有完成，还会因为落空产生自我怀疑，陷入深深的焦虑。真正有效的成长，不是贪多求全，是精简专注。与其定下遥不可及的宏大计划，不如每个月只锁定一到两个小目标，每天阅读20分钟，每天写作800字，坚持每周运动3次。这些目标看似微小，却容易坚持，日积月累下来，就会形成惊人的改变。一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自己早已读完许多书籍，写下不少文字，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更好的样子。

圈子低配。年轻时总热衷于拓展人脉，忙着参加各种聚会，结识形形色色的人，坚信多个朋友多条路，觉得总有一天能用得上。等到真正遇到难处时，才明白能真心伸出援手的人寥寥无几，大多不过是酒肉之交，泛泛之辈。有些圈子需要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去维护，却无法带来任何正向价值。这样的社交不过是无效消耗。与其费力迎合不值得的人，不如主动清减圈子，远离虚情假意的往来，把用来维护无效社交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陪伴家人。当你拥有了解决问题的能力，遇事便无需依附他人，这才是最踏实的安全感。

情绪低配。情绪是内心的晴雨表，长期被焦虑、烦躁、愤怒等负面情绪包裹，不仅会影响心情，还会损耗身体健康。生活中难免遇到烂人破事，与其纠结内耗，不如及时抽身。遇到讲不清的道理、理不通的人，不必强行争辩，不如选择沉默远离。学会做情绪的主人，多做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运动出汗释放压力，阅读沉淀内心，写作梳理情绪，追剧放松身心，不纠结无法改变的环境，不焦虑尚未发生的事情，明白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该结束的也终将结束，接纳无法改变的，解决力所能及的，守住情绪的底线，才能拥有平和的生活。最好的生活状态莫过于物质低配，精神高配。褪去物质的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精简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心思从外物转移到内心。愿我们都能在低配的生活里活出高配的精神世界，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简单、快乐、丰盈且自由。祝福你，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韩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0: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6月。

0: 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

0: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

0: 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 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
1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10，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2: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1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1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4: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1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6: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时期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0: 今天11:21，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

0: 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6: It's not a surprise.
7: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6: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5: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8: 我们有2个选择， 要么退缩，任由它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它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它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它的游戏。
9: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0: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2: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帅。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3: 如果我有仙女棒，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那不知道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呢？晚上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和我一起分享一个小时快乐时光吧。好啦，接下来就张开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花儿朵朵。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呀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朝三暮四》。

在古时候，有一个人呐，很喜欢猴子。于是呢，他家就在家里养了很多只猴子。要说这些猴子们呐，最喜欢吃橡子儿啦。于是呢，这个养猴人就买了很多很多的橡子儿，储存在家里给这些猴子们吃。嘎嘣，嘎嘣，吱嘎吱嘎，咔嚓咔嚓，嘎巴嘎巴。猴子们每天都在吃呀吃，很快呀，主人储存的橡子儿就要被吃光了。秋天，果实成熟之前，剩余的橡子儿只够这些猴子们一天吃七颗了。可是该怎么办呢？猴主人呐，非常的着急。于是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对猴子们说：“哎呀，我们的橡子儿不多了，这样吧，咱们改变一下吃的方式。以后呢，每天只能早上吃三颗，晚上吃四颗。”这猴子们一听啊，非常的生气，就怒气冲冲地说：“不行不行不行，不够不够，不行不行。”猴子们上蹿下跳，又吵又闹，猴子的主人啊，怎么说都不行。忽然，这个养猴人眼珠一转，他呀想了一个办法。他对猴子们说：“那以后我们早上吃四颗橡子，晚上吃三颗，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这猴子们一听啊，顿时眉开眼笑：“可以可以，这个办法不错，可以可以。”这就是朝三暮四的故事。小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请你告诉我，猴子们早上吃三颗橡子，和晚上吃四颗，和早上吃四颗，晚上吃三颗橡子的数量一样吗？其实这样一计算的话呢，一天啊，总共是吃了七颗橡子。哈哈，这些猴子真的是挺笨的，是不是？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养猴人是不是很聪明啊？非常聪明是吧？他用这个聪明的办法解决了生活当中的这道难题。那么朝三暮四在今天也经常表示做事反复无常，经常变卦的意思。小朋友们，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吗？希望你可不要朝三暮四哟。

瓜主。

要都懂得守规则，走路要排队。那么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排队呢？希望你和小企鹅一样，是一个守规矩的好孩子。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4: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七步诗。
5: 七步诗，作者曹植。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的意思是，锅里煮着豆子，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皇初元年正月，66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太子荣升为王。同年10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这首诗以祁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之中有提醒规劝，这一方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衬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这首诗之妙在于巧妙设喻，寓意明畅。豆和豆秸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就好比同胞兄弟，豆秸燃烧起来，却把锅内的豆煮得翻转哭泣，以此来比喻兄弟相残，十分贴切感人。这首诗的风格与曹植集中的其他诗作不尽一致，因是急救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的读者的称赏。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盘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 93.9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 939圈 A 126.com。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今天呢，我们首先要为大家邀请到的第一位小朋友，他呀要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故事名字叫《蛋蛋熊》，有请唐依依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上师大幼儿园的唐依依，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蛋蛋熊》。蛋蛋熊是谁？为什么叫这个怪名字？它是一个聪明蛋、傻瓜蛋、调皮蛋、机灵蛋、倒霉蛋，所以啊，大伙儿叫它蛋蛋熊。有一天，蛋蛋熊帮爸爸大扫除，他越帮越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爸爸有急事要打电话，可翻遍整间屋子也找不到电话机。咦，奇怪，电话机在哪儿呢？爸爸，您去隔壁河马大伯家打个电话回来，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了。爸爸在电话里问：喂，大大熊，电话机在哪儿呢？爸爸，您猜我在哪儿接电话呀？我在床底下，谢谢大家。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唐依依小朋友为我们讲的故事《蛋蛋熊》。唐依依的故事讲得真特别的好，尤其在模仿语气的时候啊，好逼真呐！这故事也非常的有意思。那蛋蛋熊在哪儿接电话呢？哎呀，原来它藏在了床底下呀！感谢唐依依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我还没听够呢，以后呀，更多的好故事带给我们吧。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幸福小学的张佳瑞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2: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
3: 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这片土地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每一处沙滩，每一片耕地，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每一根闪闪发光的松针，每一只嗡嗡鸣叫的昆虫，还有那浓密丛林中的薄雾，蓝天上的白云，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和体验中都是圣洁的。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青草绿叶花朵是我们的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我们的兄弟。树枝流经树干，就像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和大地上的山峦、河流、动物、植物共同属于一个家园。溪流、河川中闪闪发光的不仅仅是水，也是我们祖先的血液。那清澈湖水中的每一个倒影反映了我们的经历和记忆，那潺潺的流水声回荡着我们祖辈的亲切呼唤。河水为我们解除干渴，滋润我们的心田，养育我们的子子孙孙。河水运载我们的木舟，木舟在永流不息的河水上穿行，木舟上满载着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河水是我们的兄弟，也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应该像善待自己的兄弟那样，善待我们的河水。印第安人喜欢雨后清风的气息，喜爱它拂过水面的声音，喜爱风中飘来的松枝的幽香。

空气对我们来说也是宝贵的，因为一切生命都需要它。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空气与它滋养的生命是一体的。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同样，空气也会给我们的子孙和所有的生物以生命，你们要照管好它，使你们也能够品尝风经过草地后的甜美味道。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也会降临到人类身上。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遗灰，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像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样，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究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出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你们要像我们一样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大地。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嘉瑞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诵，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他的这段朗诵啊，情真意切，饱含深情，朗诵得非常的棒。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呀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栾雨潇同学，跟我们一起分享朗读作品《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唐栗子和他的同学们》。
1: 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到吴家镇、陈家镇、东国街道等六个镇街道开展工作调研，摸清基层实际，破解发展难题，凝聚攻坚合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他强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优服务惠民生守底线，切实把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转化为引领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成效，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赶超进位贡献全部力量。初秋时节的盘山，天高云淡，金风送爽。在吴家镇辽宁红叶石油化工仓储有限公司、甜水镇辽宁恒锦建材有限公司、羊圈子镇盘锦一家园新能源有限公司、东郭街道辽宁振兴生态造纸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张志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进度、要素保障等情况。张志宇强调，要锚定项目攻坚主战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的鲜明导向，对重点在建重大项目实施清单台账管理，节点压查推进全链条闭环落实，聚力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优企业服务保障，健全常态化入企走访帮扶机制，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形成企业诉求收集处置反馈闭环，高效化解企业生产运营项目落地建设。

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稳固工业经济运行基本盘。要聚力提升产业发展质效，立足盘山县产业发展实际，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增强县域产业综合竞争实力。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统筹抓好发展与安全，层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防范，以坚实可靠的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盘山物产丰饶，资源富集，稻蟹种养、设施果蔬等农业特色产业成色十足，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着强劲动能。调研中，张志宇先后深入到胡家镇河蟹市场、杨圈子镇后杨村设施农业棚区，实地了解两地稻蟹种养产业设施农业整体发展情况，听取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竣工推进情况汇报。张志宇指出，县域富民产业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支撑，更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科学确定县域富民产业和主攻方向，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强镇，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要坚持农头工尾、粮头实尾，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进一步提升品牌溢价能力。要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人才保障，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破解要素制约问题，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让经济社会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此次调研活动的一项重要课题，张志宇来到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的陈家镇朝鲜族村，深入金顺酱菜厂、金顺酿酒房、农产品交易中心等地，实地了解村级产业发展、电商赋能及农文旅融合工作情况，听取镇村发展历史及和美村寨项目建设情况。他鼓励村党支部全体成员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村屯实际和资源禀赋，继续探索并实施好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模式，统筹抓好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配套与特色产业培育，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和美村寨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张志宇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用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贯彻落实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全力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新画卷。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综合治理新格局，进一步筑牢基层平安稳定根基，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为盘山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期两天的调研中，张志宇深入村屯，走进车间，通过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家和基层干部群众心声，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各镇街实际情况，精准研判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问题解决，激发内生动力。张志宇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始终把经济社会发展摆在首位。各镇街道要坚持系统思维与规划引领，认清各自区域优势，系统梳理摸清土地、产业、资源等家底实情，对标借鉴先进地区发展思路、运营模式和招商办法，扬长避短，找准发展突破口，引进优质企业项目落地，不断拉伸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实实在在创造经济效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富民强镇。张志宇强调，实现未来五年盘山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必须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盘山全面振兴。
要紧扣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狠抓作风建设、转变工作态度。

0: 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拿出实打实的举措，精准高效为各类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有敢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严实作风凝聚发展合力，奋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压奋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真抓实干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优服务惠民生守底线，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赶超进位贡献全部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县领导薛源、梅森及县发改、工信、应急管理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记者邢野报道，作风建设是干事创业的基石。今年以来，灞强自镇持续推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行动，坚决破除办事拖沓、服务被动、落实不力等问题。干部下沉企业，深入村组，以一件件具体实事、一个个暖心举措，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擦亮基层实干形象。作风转变落在细微民生小事上，在灞强子社区，工作人员针对辖区部分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社保认证、医保查询等事项办理困难等问题，主动上门，手把手解决群众的办事难题，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基层服务带来的变化。灞强子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志达：
1: 针对性解决老年人办事难、政策看不懂等实际问题，我们会始终坚持为民服务初心，把一件小事儿办细、办好、办实，用扎实作风服务好辖区群众。
0: 今年，盘锦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二期仓储项目推进过程中，由于对立项审批手续办理的环节和流程不熟悉，让企业负责人一度犯难。对此，灞强子镇组建服务专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靠前对接，全程跟进项目立项，陪着企业跑办相关手续，协调解决堵点难点，最大限度压缩了办理周期。了解到企业生态种植基地内部通行道路破损，大型农机进出不便，镇里多方协调资源，实施了道路修缮工程，为企业扩大生产扫清障碍。灞强子镇工业站工作人员戴荣臣：
2: 常态化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实地了解经营难处、用工需求和发展瓶颈，现场宣讲惠企政策，梳理问题台账，逐项协调解决，用务实作风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稳步发展。
0: 一桩桩看得见的变化，正是灞强子镇干部作风能力提升的写照。从村组社区工作人员为民跑腿，到项目一线的筑起攻坚，广大基层干部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把群众和企业的呼声变成落地的实效。接下来，灞强子镇将持续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效，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关切企业诉求，不断健全常态化下沉服务机制，持续破除作风顽疾，以更加务实高效的工作状态，聚力办好民生实事，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镇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记者邢野报道。为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生活，我县各地深挖本土资源优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乡土研学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沉浸式实践为载体，让青少年走出课本，走进乡土，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在吴家镇榆树村农家树屋，一场生动鲜活的红色课堂温情开讲，镇村工作人员联合新华书店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童趣满满的语言娓娓讲述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革命故事，鲜活的情节、真挚的讲述深深吸引了在场每一位小朋友，大家凝神聆听、专注投入，不时举手互动、踊跃提问。故事分享过后，趣味满满的小游戏接续上线，小小摊主沉浸式体验、家园保卫战等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孩子们积极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铭记红色历史，悄然种下了爱国爱家的美好种子。幼儿园小朋友王占铎：
4: 今天我跟老师还有小朋友做了可多游戏了，我可开心了，我下次还要来。
3: 在古城子镇红领巾文明实践队踏上别样的村史研学之旅， 孩子们穿行村落街巷、驻足村史展板间，细细聆听村庄的岁月变迁、民俗风物与发展故事，从质朴的农耕旧貌到日新月异的乡村新颜，一个个鲜活的乡土往事，让孩子们重新认识自己生长的家乡。大家认真记录所见所闻，主动附属村史，争当小小讲解员，立志把家乡的变迁故事、人文底蕴分享给更多人。多采暑期实践，育人润物无声。今年这个暑期，我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精准对接青少年暑期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趣味化沉浸式实践活动。这一系列暖心举措不仅极大丰富了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更以实践育人、文化润心的方式，持续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乡土底蕴，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筑牢思想根基。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整合农家书屋、村史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层阵地资源，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涵，打造常态化、特色化的暑期育人课堂，持续用好本土特色教育资源，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乡土文化浸润童心，护航广大青少年健康向阳成长，持续夯实县域精神文明建设基层根基。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

0: 脉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靠山王杨林埋怨三弟越王杨素，咱这个事情得排一排。隋文帝杨坚大爷杨坚做了皇上，二弟就是靠山王杨林，三弟就是越王杨素，亲哥仨，还有个武王杨义臣，杨义臣呢是亲叔伯，他仨是一个娘生的。现在杨坚死了，杨坚的儿子杨广继位了，杨林和杨素是亲王叔啊，是叔叔，贵为亲王啊。特别是杨素贪婪无厌，这小子又爱财又重色，这些年他都没闲着，那娇妻美妾也不知有多少。那京城的边上江南经常有人往他府里送美女，据说他府里的美女超过皇宫，谁也不敢管。哪来那么些美女呢？有的花钱买的，有的拐骗来的，绝大部分抢来的，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那么杨林虽然跟杨素是亲哥俩，一个妈生的，天性就不一样。这杨林呢，正人君子，你别看也姓杨，也是杨广的叔叔，但这个人比较正直，声望非常好，全国没有不知道的。老头子一辈子没结过婚，没娶过媳妇儿，像这种歪门邪道一点都没有，谁都知道。老头还不贪，那比他们强的太多，不然的话老百姓能上他这来告状？都知道靠山王杨林掌握兵权，老头的秉性耿直，上这块来申冤可能有希望，所以才来这么多人。杨林一听火往上撞，老三呐，你等着的，我老在山东了，很少进京，此次我进京我就要整顿朝纲，我先问问皇上你想怎么办，你想继续当皇帝还是不想，你想大隋朝的江山要完是怎么的，要想继续当皇上必须整顿朝纲，像杨素这个袁化基这个绝不能留着，该杀的筛，该贬的贬。老头是下这个决心进的京啊，他那个心事也是挺重的。哎，来到兴隆殿遇上这事儿，正好叔宝罗芳薛亮在头前带路，我亲自看看。老杨林亲自到了殿门外头，王爷到，老百姓一听赶紧磕头迎接王爷，参拜王爷，千岁千千岁。杨林一摆手，平身，你们都起来，谁也不敢起来。也问了几个人，说的跟秦琼说的是一样啊。好吧，状纸我留下，叔宝把状纸全都收下。500多份的，好几大摞啊，那状子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家乡住处姓名事由那都有，全都连过来了，是来的都有状子。杨林告诉你们这么多的人我记不清楚啊，我也不知你们是哪儿的，这个案子我受理了，5天之后你们赶奔京城，到我的府里前去领人，只要人还活着，只要人还在，我保你一家团。

据才是。哎呀，王爷呀，王爷，您是活菩萨，谢谢王爷。叔宝啊，每人发放他们10两文银，他们也不容易。你看，就这事儿，这不是说书的书。杨林好人呐，老头子心地良善，对待老百姓就算不错。一人10两得多少钱？全发放了，老百姓感恩戴德呀。就等着5天之后进京，上老王爷府，谁都知道靠山王府，到那儿去领人。大家千恩万谢，散去。杨林一腔的义愤，恨不能飞到京里头整顿朝纲，要清君侧。您看这个杨林这人啊，就像《封神演义》的文太师相似。你那个纣王无道，太师文仲好人，但他保了纣王了，讲不了了，跟杨林极其相似。杨林不管怎么说，得向着他侄儿。他侄儿再不好，那是皇上，但是要整顿，他还是要整顿的。这就跟其他的官员截然不同。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带着13家太保、亲兵卫队进了京了。老百姓一看，靠山王进京了，老王子杨林还朝了，自有一番的议论。先回到靠山王府，您看他的行辕是在登州，是长期住在登州，但是在京里头仍然有他非常豪华的府邸，这府始终是有，这块有人在这留守，那不定什么时候老王子回来，这是个家呀。府上府下的人一看王爷回来了，那么事先早接着通知了，里里外外打扫的十分干净，张灯结彩，中门大开，把靠山王接进来。老王呢回到家里头，心里感觉到挺高兴，里里外外转悠转悠，把管事找来问了问家里的情况，他家有什么，全是供给制，什么也不缺，什么买粮了没钱了，买菜没钱，不存在那问题，国家养着他，要什么有什么。尽管他是个清官，比较清廉，但是仍然不失亲王的尊贵，什么都有。回来了解了解情况，老王的传些话去了。大家一路上挺累了，今天呢什么也不干了，你们洗洗澡，休息休息，乐意到街上转悠就转悠转悠，明天跟我赶奔朝纲面见天子。就算呢放了天假，秦琼哪儿都不爱去，一头扎到自己那屋里头，哪有他的屋，都是杨林给安排的，这算自己的屋吧。往那块是蒙头便睡呀，想家里面那些事儿，想贾柳楼的弟兄，想老娘、媳妇儿、孩子、傻兄弟罗世信，想程咬金、尤俊达这些事，心里跟开锅一样，巴不得经理的事完了，恨不能一下飞回济南，这是他的心。当天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大家全来伺候。老杨林梳洗已毕，穿好了朝服，带着13家太保赶奔皇宫。结果到这一看呢，明明今天皇上升朝的日子，处理国家大事的，哎，宫门紧闭，冷冷清清。派人一打听，为什么呢？皇上为什么没设朝啊？有人说了，最近2天皇帝陛下身体不爽，龙体欠安，故此没有设朝。杨林提出了要见皇上，黄门官说了，方才讲了，陛下这2天身体不好，一律挡驾，请老王爷您过2天再来，不让见。

0: 不痛快，心说这皇帝再有病你能卧床不起吗？你也得见我一面，我这么老远回来我要见你。心想人家是皇上啊，我是当臣子的，忍着吧，反正我不见着你，我不能离开这儿，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去，非见着你不可。老头心想着，又一琢磨，皇上没见着，我先见见我三弟杨素，我先问问他，我先训教训教他，太不像话。下晌就带着十三家太保亲兵卫队赶奔越王杨素府。杨素府太气派了，比杨林的府要强得多呀，仅次于皇宫大内，是金碧辉煌，金顶朱户。等杨林一到这儿，有人送了信儿，大总管杨生哪儿都得有总管呢，从里边接出来了，一看是靠山王，撩衣服跪下了，王家千岁千千岁在上，奴才参见王家千岁。你是杨生吗？啊，正是奴才。越王焉何不接我？奴才有下情回禀，越王千岁不在京里头。哦，哪儿去了？身体不太好，三天前离开帝都到江西养病去。养病去？什么时候回来？归期未定，我也不知道。嗨，杨林看这好啊，不见的不见，不在家的不在家，莫非有意回避我吗？杨生啊，
1: 在。
0: 门户打开，我到里边。
1: 哎，是
0: 亲兄弟的家跟自己的家有什么区别？不在家我就进不去吗？怒冲冲，杨林带着十三家太保进了越王杨素的府，到这就跟到家一样，来到燕安宝殿居中而坐。杨生吓得直哆嗦，在旁边伺候着。杨生，
1: 在。
0: 你家主人知道我进京不？
1: 好像知道，好像知道。
0: 他是不是有意回避于我？
1: 这不能吧？这怎么敢呢？他的确身体不好，一个月前呢就应当好好治一治，因为朝堂大事太忙了，我家王爷始终难以抽身，这最近这些日子好像差了一些，所以他抓紧这个时间呢去治治病，去休息休息。哈哈哈哈，
0: 好，杨生，我听出来了，你这瞎话编得挺圆的啊。我且问你，你家王爷每一天都在干什么？详细跟我讲来。
1: 哎，我家王爷
0: 早上起来洗脸漱口吃早点，然后急匆匆上朝陪王伴驾，处理朝堂大事，皇上叫干什么干什么，一直忙得很晚很晚才回来。回来之后呢，公事就罗了几大罗，批阅公文，一忙忙到深更半夜，都得后半夜才能睡觉。第二天仍然早早的起来，吃罢早点，梳洗已毕，陪王伴驾，赶奔朝堂当值。这一天就这么回事儿。
1: 是吗？
0: 杨生啊，你个狗奴才，你瞪眼在骗我呀！他做那些坏事情你不清楚吗？杨生吓得扑通跪下，他知道杨林厉害。
1: 奴才，我怎么知道？
0: 你怎么知道？不打你什么也不说。我且问你，你家主人抢男霸女何止一次，抢来那些女人都捐在何处？ 抢那些姑娘都放在哪儿了？

0: 你能不知道？
1: 奴才冤枉，实无此事，
0: 无有此事。罗芳、薛亮，又打打，看他知道。罗芳、薛亮把袖面挽了一挽，每人拿了条鞭子，滚！你看，在越王杨素府，他是大总管，说一不二，一天呢比秃尾巴狗还横，老是横着膀子晃。在杨林面前，他狗屁不是，打他算个什么？按翻在地，两条皮鞭，没脑袋没屁股，啪啪啪！哎呦，哎呀，冤了！哎呀，王爷别打了，王爷别打了，我说了，啪啪，打了个皮开肉绽。秦琼在旁边站着。秦琼心说，老杨林这份儿不失为正人君子，这种人就别打他，狗屎的奴才，有时候他做那些坏事儿比那越王杨素还坏，换句话说二鬼子，就这种货呀，从中中饱私囊，净做坏事，给主人提供个线索了，出个坏主意了，他去执行去。他这一执行的过程中，敲诈勒索，的确可杀不可留。杨林心里清楚，故此叫人打他。这号人呐，胆儿还小呢，一揍揍出实话来了。我也别打了，我说呀，我也别打了，别打了，说。抢了那些女人捐在何处？有此事？有，还有，王爷圣明啊，我是当奴才的，我不敢说呀，越王交代的清楚，不管我们府中任何人走漏这个消息，我们命就保不住了。你就为了保住你的狗命，你是胡作非为。那些女人捐在何处？都在后宫呢，那块修了五间地下的房子，都是叫密室，都在密室里头捐着，全都给我放出来。叔宝跟他去。
2: 是，
0: 走。走不了了，架着他，多缺德呀，在后边密室之中好几百呀，排着大队到了前面。你说这些妇女惹着谁了，招着谁了，就往这一捐。你说捐着干嘛呀？人家都是良家妇女啊，好姑娘啊，你要霸占人家，人家不干呢、不干就折磨你，多的你干了多的拉倒。每天晚上越王杨素都要选拔出一批来，在这侍寝陪着他，供他淫乐，顺从者那当然好了，有吃有喝给赏钱，不顺从轻者鞭子打，打死拉出去，就死死呗，谁敢管他？天是王大，他是王二，其他的送回去，多的折磨死了，多的拉倒，就像动物一样的那捐着。再看这些女人战战兢兢，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呀，牙牙叉叉跪满了银安宝殿。杨林一看把眼闭上，造孽造孽，杨素啊，你不得好报啊，你缺德呀你。尔等听着，不必害怕，你们的情况本王虽然不太清楚，也料知一二，你们都是良家子女呀、我现在就叫你一家人团聚，不过因为你们人数太多，挨个先对对号。叔宝在，拿那状子挨个对号。罗芳在，你给写一下登一下记啊，看看。这会儿全准备好了。 一问你叫什么名，我叫兰花。一找，哎，有那状子上有对上号了。多大多大哪儿的人，那一点都不假呀。什么时候进的府，什么时候被抢的。这姑娘哭着都说，这算一个站在旁边。这家直处理来到深夜，也就这事儿麻烦透了。结果呢，绝大部分全对上号了，证明那些告状的老者一点都不假，说的是实话。还有一小部分对不上号，对不上号怎么回事？有两种可能，一种家里不敢告。人被抢去抢去了，忍个肚子疼不敢告状，所以无人来领，这是一种。另一种有状子没人，那就说明这个人被糟蹋死，或者折磨死了，或者是打死了，就对不上话。还有不少。杨王一看，好吧，这个事儿交给秦琼吧。其实那些哭主告状的人能等到五天吗？杨林一起身呢都跟来了，杨林是没注意，人家都跟着呢，谁家不惦念亲人？所以王爷在这处理这些事儿，刚处理完你哭主就到了。杨林告诉他，好，提前解决，把孩子都领走，安慰人家，道歉，说好话，完全都是秦琼的事儿，一波一波，一批一批一批都处理了。有的对不上号的问明家乡住处，登记在册，给银子遣散他们回家，召集一家团聚。这些人是千恩万谢。等到半夜也处理完了，杨林这心才放下，觉着心里很好受。你看我们人就这样，你做点好事完了心安理得，也痛快，得了奖了，有其他的收入也高兴，也是心安理得，这个心情啊基本差不多少。人做了件好事心就是痛快，出点力啊，遇上点什么危险呢，哎，觉着也光荣。杨林也不例外，在这块思索了半天，好了，今天晚上我也不走了，天太晚了，我就住到杨素的府里边，你们也累了，下面休息去吧。是。十三家太保刚要下去，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爷冤枉啊。杨王就一愣。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靠山王杨林刚要休息，听见一个女人喊冤的声音。夜深人静，这声音也洪亮，在延安宝殿的人全听得真而切真。啊，什么人？秦琼，看看什么人喊冤？莫非咱们处理这些事情有遗漏吗？都处理完了，怎么又有喊冤的？秦琼下去时间不大，带上一个女孩来，借灯光观看。哟，这个女孩跟处理那些截然不同，细条条的身材，是个大个，清水脸，宽脑门，尖下颏，弯弯的柳眉，杏核眼，悬胆鼻子，樱桃口，元宝的耳朵，落落大方，那是天生的丽质。别看没化妆，长得是美若天仙，穿的衣服还挺华丽，跟那些女人也不一样。就看这个姑娘来到延安殿，是双膝跪倒，泪流满面，王爷冤枉，求王爷给我做主，给民女雪耻深冤。杨林琢磨这是哪儿的呢？因为对越王杨素府他比较陌生，毕竟不是自己的家， 亲兄弟家跟自己家还是不一样。

0: 所以要得问清楚。这一女子不必啼哭，把眼泪擦干，有何冤枉尽管讲来，只要你说得在理，本王一定给你做主。
1: 谢王爷。
0: 啪啪啪啪啪啊，啪啪啪啪啪，那是什么玩意儿叫啪啪啪？这就是说呀，这个女孩在那跪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说话跟水莲珠一样干板夺字，说的条理分明，清清楚楚。十三家太保在旁边都听着，站着听着。哎呦，听完了之后一个个是气满胸膛。原来这个女孩姓张，叫张子燕。张子燕的父亲叫张进忠，他哥哥叫张成金，全是在隋朝为官的。他父亲张进忠干什么的？西台御史，御史中丞，够大官，仅次于宰相。老王都知道这个人。张进忠这个人为人耿直，刚直不阿，两袖清风，官声甚好。御史台干什么的？向皇上建议的，搜集全国各地一些意见条陈，梳理完了向皇上建议的。另外负责监督各官的言行，负责监视文武衙门这些官的品德，权力挺大呀。张进忠就干这个的。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冤屈呢？就因为张的人发现老贼于文化及越王杨素太不像话了，抢男霸女，胡作非为，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心说我身为御史中丞，我有权向皇上建议，明知的碰不得，能碰得动越王杨素吗？能碰得动宇文化及吗？能碰得动天宝将宇文成都吗？那都是狼啊，那都是成群结党，扯耳朵腮帮子动啊，都有他们的人朝堂之上密不亲信。但是身为忠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就捅捅这马蜂窝，我就碰碰这老虎的屁股，我就摸一摸它。晚上总结了他们的罪状，给越王杨素总结了38条大罪，给宇文化及总结了46条大罪，第二天交给皇上，交给隋炀帝了。你说这皇上真不怎么地，也就看了那么两篇儿，交给越王杨素和宇文化及了。你们看看，你们看怎么处置？告他们俩，还叫他俩看？你说这玩意好得了吗？老杨素和宇文化及一看，呀哈，嘿嘿，张敬忠啊，你真行，你活腻歪了你。告来告去，告到我们俩头上了，幸亏皇上圣明。这一般的皇上要降罪下来，我们还活得了吗？叫我们处置太好了。回到府里，俩人一灭窝窝，不把这张进忠给扳倒，不把他给咔嚓了，对咱不利。反过头来，他们又给张进忠总结了9条大罪：妄告不实，血口喷人，污蔑国家的亲王，攻击当朝的宰相，罪大恶极，背后还骂过皇上，多有怨言，等等等等等，给扣上了。就这石盔子，咔嚓扣上了。你看张敬忠告他俩告不动，他俩在皇上面前这一说这些话，这昏君，怎么叫昏君？好话听不进去，坏话爱听。他俩这一告，杨广冲冲大怒，马上降旨，把张敬忠全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147口全都逮捕。 而且旨意下绑在云阳市口是开刀问斩，杀！就这皇上还好得了吗？张晋忠一看，黑暗，太黑暗，没有理可讲，但是自己也想到有这一篇。那天我写这个奏折的时候，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宁愿这么死，我也不愿意委委屈屈的活着。管怎么地呢，我心里是痛快的。就是在开刀的同时，监斩官是老贼宇文化及，得验明正身呢，挨个的对号啊，别真的跑了，整个冒名顶替的怎么办呢？挨个对号，张三、李四，谁谁谁谁，来验明正身的时候，正好看见了张子燕。张子燕是张敬忠的女儿，长得漂亮，没结婚呢。哎呀，而且学问还非常大，他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丫头，可以说是帝都一绝，天子脚下头一个大美人。他们也惦记，宇文化及一看长得真好啊，怪不经理都谈论这件事儿，这要杀了太可惜了。一句话把张子燕没杀，把他松开绑，偷着压起来了，其他的人都挨了刀了。可叹张敬忠一家身首异处，一百多口都全死了。另外呢，张敬忠有个儿子在明州身为总兵，在外头坐镇，不把他杀了也不行啊。又降了一道旨意，叫天宝将袁成都领兵3000去逮捕张成金。张成金在明州就听着信儿，全家惨死在刀下，是痛不欲生。但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张成金一看，我反了我呀，在明州挑起大旗造反了。宇文成都一来抵挡不住，拉着队伍放弃明州，钻进大山去了。说到后文书，18路反王反大隋，其中有一路反王就是明州王张成金，因为他在明州当过总兵，所以自立明州王，独立为王了，给他一家子报仇雪恨，逼反的。像南阳侯武云昭不也是那么造反的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呢、你不也没有活路啊。宇文成都去没找着，只好回来复职。那么这些事儿咱不说，张子燕怎么办？张子燕被老贼卷起来，老贼自己没敢受用，为了讨好越王杨素，知道杨素好色，好得要命，又用一通暖教，就把这张子燕偷偷送到越王府，交给老贼了。哎呦，杨素大喜呀、马上纳为王妃，哎，要侍寝。张子燕天生的节烈，全家遭那个结果，还能跟仇人睡觉吗？岂有此理！破口大骂，至死不从。越王杨素生气了，好，你不是不从吗？非把你打服了不可。可巧这张子燕走时期，还没等打的时候，老王妃到前面来了，为了办别的事儿遇上这个事儿。王妃就问这怎么回事，杨素也点犯傻，还挺怕老婆，哎呀，这是当奴才的，他出口不逊，哎，所以我教训教训他。这丫头叫什么名？哎，叫张子燕。哎呦，这丫头不错，挺好，给我吧，跟我到里边吧，给我当个使唤丫头，把张子燕给要去了。因为杨素本身净做缺德事儿了，在老婆的面前讲着理亏，也不敢太猖狂了，也不敢拒绝，行行行，好好，忍痛割爱，就这么眼瞅着一个美人要到内宅去了。他想找便宜，他不敢，时间长了他就死了心了，越王杨素就死心了。但是张子燕为什么活着？

本来早就想死，大仇未报，姑娘不想死，我全家死得太惨了，我就不相信都是贪官，将来要遇上明白人，我必须申冤，要求昭雪给我一家人报仇，我就这么死了，我爹娘白生我了。等啊等啊，今天靠山王杨林来了，消息传到内宅去了。张子燕一听，靠山王好人呐、啊！一打听，在墙处理什么呢？说抓来那些姑娘全给放了。张子燕一琢磨，机会来了，这回我要当面申冤，把我家的事儿说一说，靠山王杨林能不能给我做主？冒死来到前边，跪在杨林近前，啪啪啪把家里经过简单这么一说。老杨林听完好像没哭了，哎呀，气死我也，还有这种事情，张敬忠跟我都不错呀，老夫坐着雁海登舟，酒不在朝纲，这皇上他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是可忍孰不可忍。子燕啊，苦命的孩子，你放心，此事当真，本王一定给你做主，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多谢王家千千岁。但是张子燕一听，你别看这阵他满口应承了，他公务甚忙，一转眼忘了我这仇还有个报吗？姑娘绝顶聪明啊，往前跪爬了半步，王家千岁，我还有件事情想说，我又不敢讲。我听说老王爷为了大隋朝的江山社稷，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始终都没有妻室，您没结过婚，更谈不到子女，听说您收下13家太保，还缺少一个女儿，如果王爷不嫌弃，我愿做王爷的义女，不知道我配不配，你能不能收下我？哎呦，杨林真没想到，子燕你再说一遍，你想做我的义女？正是，我怕不配，我不敢说，王爷愿意的话，你就收下我这么个干女儿吧，我的好孩子，深明大义，能替父母伸冤，看来你这孩子有心呐、啊，教得教有心的人呐、啊。子燕，本王答应就是，我答应了。哎呦，爹爹在上，我给爹爹磕头了。我，来看你们。几句话达成协议了，张子燕在这一磕头，什么意思？张子燕心说，咱们有这层关系，您呢就能记到心里，就能及早给我一家人报仇，没有这种关系根本谈不到报仇，你忘了怎么办？你不认真怎么办？哎，那姑娘还行呢，还老王子高兴，让她站起身来，站在自己的身边，越看越爱看，哈哈哈。女儿多大年纪了？我年方22。哦，22岁了。我再问你一句，可曾定过亲事吗？姑娘脸一红，没有，家中谈了密事，一直就在王府，没谈我个人的私事。哦，尚未定下终身。这杨林一琢磨，她是我女儿了，我带到身边，这玩意儿我手下13家太保都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出来进去诸多不便，男女有别呀，这混在一起好说不好听，这哎，干脆今儿把所有的事儿全解决了就得了。子燕呐，既然咱们认作干父女，我就是你爹，对你终身大事负有全责呀。子燕，你身大袖长了，过去不必提了。

0: 既然耽误到今天，我打算跟你定一门亲事，不知你愿意？张子燕脸一红，全凭爹爹做主。好，我就在十二家太保之中给你选选，现在又多了个十三太保，也把他也算上，我也给你选选。哎，你们都站好。这太保一听，什么？哎呦，老头真行，还想到我们了。就这大美人这是啊，这不定谁有福啊，这娶这么个大美人，那修来的，一个个紧往前舔肚子，怕憋忘了，适得其反。杨林用手一指秦琼，你过来。秦琼没想到啊，自己早就成家立业，孩子都多大了，这靠山王都知道，自己都说过呀，无论如何没想到指自己的名字。秦琼赶紧分他为辽战群，迈步出来，父王千岁。叔宝啊，我早就想到你了，你看姑娘怎样？为父打算把她的终身许配给你，你二人结为夫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哎呦，秦琼扑通就跪下了。父王千岁，您了忘了吧，我有妻室啊，我孩子都挺大了，这怎么能行呢？这是万万不可。杨林点了点头，孩子，我能忘吗？你的身世我非常清楚。没什么关系，好汉娶两房媳妇算个什么呢？叔宝，你人品最好，你跟紫燕年貌相当，他要许配给旁人，老夫放心不下，不必推辞，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老人家，这我秦琼一看，这不糟糕？秦琼人家夫妻感情太好了，患难的夫妻啊。秦琼一身正气，从来没有斜着歪的。张子燕再好，跟自己不可能结为夫妻，也不能那么想。但是靠山王一经决定，秦琼是左右为难，这可坏。我回去跟我娘我怎么说，见着我妻子我怎么讲，人家得怎么看我。但他知道老杨林一句话说出来无法改变，有权呢，地位在那儿，而且他不经过深思熟虑，他绝不能放空炮，想解释没法解释。杨林拍了板了，起来吧。叔伯，这么办，你不要太为难，老父想过，我这一辈子戎马生涯转战南北，我没结过婚呢，我是个老光棍儿，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所以我收了你们这么多的干儿子，又收了个干女儿，你说能老这样吗？我也不太甘心。今天我想了，如果你们两个人结了婚之后生下的孩子不姓你的秦，姓我的杨，这叫一子两不绝呀，你也有后，老父也有后，往后也能够传宗接代。哈哈哈哈，罗芳雪亮，父王千岁，还有你们赶紧着手准备，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不必耽误时间了，现在就举行婚礼，拜花堂，准备。
1: 哎，遵命遵命。
0: 你看这老头 性情还挺急，说出话来马上就得执行啊，有权有钱有人，什么事儿不好办，张灯结彩，红毡铺地，人们是出来进去的，这就举行婚礼。把秦琼拉到里边去，洗洗脸，把衣服再收拾收拾，姑娘紫燕到内宅去，人家也有东西，马上找出人来，化化妆，描描眉，换上新装，一切从简。当然这跟通常的情况不一样，那得事先做多少日子准备，这不必了，情况特殊啊。草草的结了婚，老王子就了却了心愿了，就是这么个意思，那也挺隆重啊。刹那之间，再看看那个老杨林是非常高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靠山王杨林收了个干女儿叫张紫燕呢，这丫头长得漂亮，20多岁了。您想在军营之中，男的多，几乎没女的，出来进去诸多不便呢，怎么办呢？给他找个男人，一结婚一了百了。找男人找谁呀？靠山王13个干儿子，就得从这里头选。这13家太保有10个都是光棍，到现在没媳妇儿，就有仨成家的了。所以靠山王把这个主意一说，13位太保，尤其那没结过婚的，乐坏了，紧往前舔肚皮，扒胸脯，那意思肯定是我的了啊！谁要娶这么个好媳妇儿，得多高兴！实得其反，杨林用手一指秦琼，你过来。秦琼没想到张子燕再好跟自己不可能结为夫妻，但是靠山王一经决定，秦琼是左右为难。你看这老头性情还挺急，说出话来马上就得执行啊，张灯结彩，红毡铺地，人们是出来进去的，这就举行婚礼。刹那之间是一切就绪，书说简短，这夫妻双双的就拜了天地，后来双双跪倒在老王面前磕头。老杨林赶紧过来，一手抓着张子燕，一手抓着秦叔宝，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太好了，天作之合呀，郎才女貌啊，像你们这么合适的不多呀。老妇还有句话说，紫燕呐，别看你从前受了罪了，你吃了苦了，从打现在开始你该享福了，你找这么个好丈夫提着灯笼你也找不着啊。叔宝的为人我非常清楚，他绝不会亏待你。叔宝，紫燕你看见了，年轻的才女并不多见呐，能诗善画，满腹的学问，也是有你最好的一个伴侣呀，也是你一个助手啊。哎，你有这么个好媳妇，你能不高兴吗？为父老了。老了，你来看，胡须都白了，我还能活几天呢？一旦我不在，我请示皇王做主，就要世袭罡替，我这个位置就让给叔宝你了，你就是未来的靠山王，我的女儿就是王妃的身份，我的家产，我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你们夫妻二人的，

0: 你们能不高兴吗？来呀，白酒，酒宴摆下，在酒席宴前，靠山王少有的这么高兴，是高谈阔论，让秦琼、张子燕在这陪着他。子燕姑娘自然是高兴的，左一杯右一盏给父亲敬酒。这人一高兴，酒喝多了，这酒可没少喝呀，平常喝四两，这回就能翻番喝了八两。尤其靠山王酒量大，这叫不限量，随便喝。喝着喝着，老头就觉着头重脚轻，房子就有点转个了，但是心里头非常清楚，还没走本儿。这就喝到定更天左右，他忽然想起件事儿：罗芳啊，你马上赶奔我的府里头，告诉府里的人把房间收拾好了，我的寝室先借于叔宝作为新房，让他收拾收拾，一会儿他们夫妻就入洞房，你家就准备吧。遵命。罗芳心说什么没得着，白张了，还得跑腿费力，那没办法呀，领着人骑着马就收拾新房去了。因为这是越王杨素的府，不是靠山王的家，家在那边呢，那收拾去了。这接茶喝酒，秦琼一看老王的喝的太多了，爹爹，您今天非常高兴，按理说不应该拦您，您喝酒喝得太过量了，保重虎体呀、啊！为父高兴啊！再喝三杯，喝完了今儿个就算今天了啊！天气一晚，你们夫妻早早入洞房安歇去吧。杨伯喝了。那三杯也有五两酒，那大斗啊，喝完之后老王的往后一靠，下面休息去吧。哎，叔宝，罗芳去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新房收拾好没有，你现在也去看看，哪儿不满意你告诉他重新布置，到你满意为止。而后收拾完了，你亲来迎接，把你的妻子接到府中，你们就休息了吧。遵命。秦琼不乐意在这儿待着，受拘束，正好有这机会骑着马上靠山王杨凌的府里头，名义上呢看看新房布置的如何，他先走。杨林一挥手，其他闲散的人全都退下去，别人也没少喝呀，该休息的休息，咱不必细说。这宝殿之上就剩下父女二人，老杨林高兴，子燕，你也再喝一点。爹爹，我不会吃酒，今天就有点过了量了。哈哈哈哈，丫头，我把你许配给叔宝，愿意吗？
1: 愿意。
0: 哎，这就好，别能往火坑里推他吗？能往火坑里推你吗？都不能。我让你们结为百年的夫妻，无限的幸福啊！哈哈哈！
2: 就这么个事，保释他啥？慌慌忙忙来到里边，王爷有紧急公事。
0: 杨林心里他明白，
2: 哦，
0: 拿来我看。
2: 是。
0: 紫燕在旁边，紫燕赶紧一伸手把公事接过来，把送信的人打发下去，转身一看，这个大信封上插着三根鸡毛啊。鸡毛是什么意思？十万火急，拿火漆漆着，封套都封着，翻过来看，上面都圈着圈儿，

10万火急，急急急！特快专递，什么厉害这玩意儿？600里加急的速度送到这儿来的，必须交给老王子亲自拆开。老王子在这里喝的多了，眼睛有点发花，心里不痛快。一瞅山东来的公事，节度使衙门，还用问吗？唐璧的公事，心说真不能叫我安静几天，我刚到就来了事儿了。赶紧把封头撕开，火漆去掉，把公事掏出，挺厚一大沓子，刷啦，里边还掉出一件东西，张子燕就在旁边陪着，子燕赶紧捡起来了，打开这个东西看，哟，吓得简直是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冷水浇头一般。响马的人名单，你说那玩意儿一眼就看见了。第二个响马，江洋大盗秦琼，在上面开列着。子燕姑娘这心就一翻个，觉着汗毛孔都炸着起来了，后脊背都冒凉风啊，六神无主啊！哎，怎么回事？这是？莫非我眼花了？不能啊，看的是真真切切。杨林还没看，把这东西放到旁边，先把公事掏出来。赶紧把眼睛揉了一揉，清醒多了，仔细看看公事。大致的意思是说，卑职山东节度使唐璧叩拜王家千岁千千岁，9月初10济南出事了，有一伙江洋大盗响马等人反山东炸济南，杀死知县徐有德，杀死知府孟洪公，火烧济南城。这帮响马是从哪儿来的不得而知，那阵卑职全城戒严，寺外搜查，后来发现蒙丹蓝谱，这个蒙丹是在贾柳楼上翻出来的，名单上全开列着巨匪的姓名和家乡住处。使卑职深感意外的是，上面有秦琼秦叔宝，没想到他是江洋大盗啊！现在这些响马和土匪反山东炸济南劫牢反狱，救走了劫黄冈的两个巨匪程咬金尤俊达，杀死无数的官人和平民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证据确凿，卑职已命人把秦琼的家眷全都逮捕了，打囚车装木笼送往京城，交王爷处置。怕王爷不知道，马上以600里加急的速度给您送去紧急公文，备有蒙丹蓝谱一份，请王爷过目，望王爷迅速把秦琼逮捕问罪，千千万万。要命！因为这个黑天半夜了，屋里灯光不是那么亮的，所以杨林的眼睛发花了。70多岁的人，让张子燕在旁边给举着灯。子燕姑娘才女啊，有学问，在这举着这个灯的时候，在后边看着，一字不漏，全都看得清清楚。顿时张子燕就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摘的好像没摔倒。老头子看完之后须眉结扎，一拍桌子就站起来，可恼可恨，可杀不可留。

可杀，不可留啊！跟疯了一样。张子燕在旁边，脑袋嗡嗡直响，心说：完喽，完喽，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给放的，我不许配给秦琼，没这事儿。刚拜了天地，没等入洞房呢，就出这事儿。这不就是冲我来的吗？这不就是天意吗？哎呀，看来秦琼是非死不可了。大概秦琼还不知道信儿呢，还被蒙在鼓里头啊。方才杨林说的话，那就是指秦琼啊。那指谁说的？他不明白，秦琼家趁人直，要你来说，现在这形势多好，飞黄腾达就在眼前。闹了半天，你是降马呀？你怎能干这种事儿？降马你能挣多少钱呢？你想捞什么好处？你怎么跟那帮不法之人混在一起了？这不可思议呀！真想不通。但是王爷喊了几声之后，刚想说什么，没说嘛，喝多了，身子直打晃，再一生气，紫燕赶紧过来把父王给扶住。父王，您太乏了。紫燕，扶我到床上休息。没下达什么命令。张子燕费了很大的劲，把老杨林扶到内室。内室，这是阴暗殿，有个套间儿，到里边床榻上休息。老杨林等躺下之后是鼻息如雷呀、啊，着了。这机会真难得呀，张子燕赶紧回来，又把这公事从头至尾看了两遍，全都记在心里，又看看降马这个人名单，千真万确。坐在这儿的犯了寻思，怎么办？怎么办呢？我现在以身相许，我是老秦家的人了，我跟秦琼都拜了天地了，那么也就是说，我活着是老秦家的人，死后是老秦家的鬼。现在我的丈夫谈了这种事儿了，我应该怎么办？我等着吗？等着杨林醒了，头脑清醒了，马上下达命令，把秦琼抓起来，然后碎尸万段，按照国法处置。老秦家一家子等来了之后，一个都活不了，那敢肯定啊，跟我们家是一样啊，都得做刀下之鬼啊。那么看得出来，秦琼是好人呐、啊，就是不应该当降马。怎么办呢、啊？紫燕姑娘一琢磨，不管怎么说，我得给秦琼去报个信，让他赶紧快逃走吧。我们是夫妻，我也尽妻子之道啊，我就得这么办。但是还有点不敢，站起身来到套间看看，老杨林越睡越沉，鼾声直达户外，跟打雷差不多少，一半会儿醒不了，把门倒带又回来，一琢磨，我是个女人呢、啊，出入王府诸多不便，门前有门官，有侍卫，我能随便出去吗？这怎么办？把他急的在阴暗殿转了好几个圈，哼，有主意了，有主意了，还得说读过书的人，姑娘心里头有道头。张子

0: 强打精神到了院里了。来人呐，来人呐，王府之中值夜班的有的是啊，你知道什么时候有事儿？值日的王官迈步到台阶下头。哦，姑娘有何吩咐？王爷交代的清楚，让你们赶紧给准备一匹快马，另外再准备一套王服，就是你们穿的衣服啊，赶紧去准备，拉到阴安殿下，然后告诉我。
1: 是，
0: 都知道这是王爷的干女儿啊。干女儿发话代替王爷，而且说王爷这么吩咐的，谁敢问别的？马上就准备吧。15分钟之后，东西准备上来。姑娘，您出来验收一下吧，全准备好了。张子燕出来一看，衣服、帽子、鞋、马匹都有了。下去吧。送东西的人下去了，他把这东西拿到屋里头，赶紧到套间儿，女扮男装，戴上大尾巴风帽，帽子大点，里边塞点东西，穿上跨马服，蒸裙，长点把它窝吧窝吧。好在是个黑天，把这套东西全都穿上之后，然后把公事蒙丹装在那信封里头，揣到怀里头，一看旁边有印和，有大令，有虎符，杨林走到哪儿都带到哪儿，执掌兵权呢，你不带这能行吗？到什么地方专人负责，这回紫燕姑娘负责了，这回这个条件太方便了，他赶紧抽出一只金皮大令，把那令皮子揭开一看，哎，正好那令啊，不是像戏台上的就那么玩意儿，那管什么？那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12个时辰，什么时辰那令上都有，令皮子揭开里边全有，那不是说通行无阻，而且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令，他抽出这只令就可以开城门，就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城，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城，一种特殊的通行令。正好拿着这只金皮大令转身出去，听了听老王的还在沉睡，赶紧下了台阶，牵着这匹马低着头往外走，大令举着，黑灯瞎火，谁敢问怎么回事？站岗的不少，一看从王府里边出来人了，拿着大令呢，不敢多问，躬身施礼，也没敢仔细看看是谁。张子燕披心吊胆到了府门外，飞身上马，是策马扬鞭，哗哗哗哗哗哗哗直奔靠山王府。这个府是越王杨素的府，再说清了，杨林的府不在这儿，去给秦琼送信儿。就得说这个张子燕的一身都是胆呐，豁出去了。那么叫人抓着，叫人查出破绽来，那还怎么地怎么地呢？你没有这个冒险的精神，怎么能行？简短接说。到了靠山王府了，带住坐骑，甩凳下马，提着令赶紧进了王府。那也有站岗的，站岗的一看拿着大令呢，赶紧往旁边一闪，到了院里头，是直接找秦琼啊。因为杨林交代的清楚，现在这个洞房是哪儿呢？就是杨王寝室，也是寝宫。就这么的没费劲儿找到秦宫，找到秦琼，秦叔宝。
2: 由单田芳。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

0: 蹲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大强森蹲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

0: 明王是谁呀、啊？
1: 您忘了，就是大家公推出来的王子，朱一贵，朱明王啊！
0: 我怎么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个明王朱一贵呀、啊？奶奶的！我就没同意过，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听说了吗？你们知道吗？
1: 两旁人随声附和，
0: 没有，没听说，没听说。要说放鸭子的嘛，我倒知道，明王没听说过。
1: 李勇一看，这不奚落人吗？那会儿呜呜呜往脑门子上撞，但是没办法，以大局为重，强压怒火，一笑：“将军，您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朱一贵您知道吧？
0: 知道，放鸭子的。
1: 好，我就是奉他所差给您送这封信。”说着把信双手往上一递，他手下人也没礼貌，过来劈手给抢过来，然后往桌上一放。杜军英连看都不看，告诉身旁一个文人：“
0: 打开给我念念。”
1: 有一文官把信展开了，一字一句给他一念，大致的意思说得很清楚，希望他释放被抢来的民女，劝他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他没等念完呢，杜军将啪啪桌子一拍就站起来了：“
0: 李勇，朱一贵什么意思？他娘的来的，他真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管来管去居然管到杜某头上来了，他算个几儿？哎，你们听听有意思没？哎，谁给他的权利？滚滚，马上给我滚出去！转告朱一贵，天是王大，爷是王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他朱一贵管不着，弄翻了，我刨他的祖坟！”两旁人就喊：“滚吧，滚吧！”走走走走。哎呦，把李勇给气的脸都青了。他知道闹到这个份上，再说也无益了，回去送信儿。书说简短，见着朱一贵，把这事一五一十都说了。朱一贵那也是火爆的脾气，各位，各位，听见没听见？原来我就不同意，我就知道这小子他不是个人，他是禽兽啊！对待他就得兵戎相见。来人，叫军长点兵。我要以武力诛之。手下这些人也不是吃素的，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打个杂种，打对打。教军长点兵之后，刚要出兵，得着信儿了。杜军英率领他的部队撤出北门，走了，把部队拉到山里头去了。这就说明了合作决裂。有的人主张追，把杂宗追上，把他彻底消灭。但是朱一贵一琢磨，算了，现在局势刚刚稳定下来，再跟他打清兵，趁这机会再杀回来，那就不利了，由他去吧。也没追。那么杜军英跑到哪儿去，咱后文再说。再说朱一贵，他知道形势很严峻啊，每日操演人马迎接大战，而且把鹿耳门派了3000精兵驻守，修补战舰，

准备大炮，准备火药，修补战船，迎接大战。果不出所料，也就是朱一贵进了知府衙门的一个月，清兵杀来了，排山倒海。那位说怎么回事？这还奇怪吗？台湾丢了，举国震动啊，消息迅速传开了。那个知府王真退守到澎湖，到这块请兵救援呢，马上派人漂洋过海到福州报信儿。现在的福建总督叫福宝，福宝接这信儿吃一惊啊，他要担责任的，这还了得，马上即文武开会商议对策。水师提督石世彪头一个发言：大帅啊，没什么好商量的，贼众造反，罪在不赦，马上点兵诛之，收复台湾。总兵蓝天弼也发言了：军门大人说的对，马上就得派兵。于是总督下达命令，水陆并进收复台湾。说的这个石世彪，咱得介绍几句。那个靖海侯石朗您还记得吧，他是石朗的儿子，也是石朗的长子，他还有个儿子叫石世伦。你要听施公案就能说到石世伦。施世伦还有个绰号叫石不全，那是文官里头了不起的人物。那施公案里头破获了多少案件，那是大大的忠臣。咱现在说的不是施公案，所以表不着施世伦，就说这施世彪。早年之间，也就是40年前，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跟他爹石朗漂洋过海征讨台湾，他爹也是有意的培养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因此对水战相当熟悉，有一套兵书战策。现在被康熙帝任命为福建省的水师提督，收复台湾他的首当其冲。总兵蓝天弼那是有名的勇将，今年45岁，从外省调拨来的，一听说打仗眼着毛都开花乐，40年没打仗了，大伙都憋坏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因此坐着战船漂洋过海先到了澎湖。王真等人赶紧接待呀，一看救兵来了，设宴款待，报告了台湾情况。大军在澎湖休整了3天，然后整队出发，浩浩荡荡开到鹿耳门港，这是台湾的大门，不在这儿进去没有第二条道。正因为如此，这也是两国必争之地。义军在这儿放了3000精兵，数门大炮在这据守着，双方一接触那还用说吗，炮火连天呢。清军这方面攻，义军那边守，打的是硝烟弥漫，轰咚咚咚咚咚咚咚，打了一个上午没分胜负。平心而论，义军以逸待劳，炮火猛烈，清军多少有点不利，屡攻不下，伤兵损将。石世彪的旗舰到了，石世彪一声令下，停止炮击。大炮当时都不响了，清军的将领不明白就问呢：大帅，正打的激烈的时候为什么停止炮击？石世彪一句话也不说，站到塔楼上举起望远镜仔细打量对面的阵势。他一看这义军严阵以待，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海上，

要想进鹿耳门，谈何容易？那河道又窄，水又浅，曲曲弯弯，必须经过义军的炮台，都在大炮射程之内。你想进去，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怎么能行呢？另外，他发现对面有一座炮台，大炮也长，威力也大，正好等于掐脖子一样，这炮台在这儿过不去。他跟手下的将官说，你们拿望远镜看看对面的炮台。哎，大伙举起望远镜一看，大帅，我们都看见了。看见了吧，方才我们是乱开炮啊，没有目标的开炮，这怎么能行啊？那叫胡打乱敲，必须集中一点，发挥大炮的威力。你们看看敌军的炮台，那火药有多少，炮弹有多少，堆得跟小山一样。我们船上能带多少火药，能带多少炮弹，打光了怎么办？所以下一步，你等必须集中炮火猛轰那座炮台，最好把那炸药全都打着了。如果这座炮台给轰掉了，炸药给点燃了，等于我们一万精兵啊，你们说是也不是？哎，对对对呀，还是当元帅的正好说到点子上头。大帅太高明了，如此说来，我们再开炮，集中火力猛轰这座炮台。对，大家做好准备，准备强攻鹿耳门。这经过整顿之后，炮战又开始了。清军的炮火异常猛烈，咚嘟嘟嘟嘟嘟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就在那座炮台的左右开了花了。突然一颗炮弹飞来，日咚啪，这一下子大地都颤三颤，海水都涨了一丈五啊。就见那座炮台彻底开了花了，人全上了天了。击中了，大帅把炮台端掉了。好，进攻，冲啊，立功的机会来了。行军舍死忘生往里进攻，尽管船不断的沉没，有的船着火，有的船受了伤，但是清军倍加勇敢，前赴后继，终于在鹿耳门登了路了。义军3000人，死了1000来人，剩下的全做鸟兽散，叫清军给杀散了。就这样，兰亭弼比陆军马上登了鹿耳门。这一下鹿耳门失守了，消息传到朱一贵耳朵里，朱一贵大吃一惊呀，坏了，怕什么来什么，这一登陆，台湾的大势已去啊，怎么办呢？还得打呀，硬着头皮也得把清军撵下海。王玉泉建议，王爷，我看这样吧，清军打了胜仗了，必然高兴，得意忘形，他们今天晚上必然防守松懈，因为他们人困马乏，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今天晚上是偷营劫寨，杀他个片甲不留。说得好。朱一贵说，我亲自领人去。大王，你以万圣之尊，您还用去吗？我们领一支人马就可以了。不行，别人去我不放心。就在当天的晚上，朱一贵披挂整齐，点兵5000，偷偷的往海边靠近。后半夜摸到海滩边上了，抬头一看，清军在海滩扎的连营，一座挨一座，灯光闪闪，是鸦雀无声。朱一贵点点头，怎么样，人困马乏，睡太平觉，你可知我们来了？
以我的实力一鼓作气把你们赶下大海。往前摸呀摸呀摸呀摸呀，眼看到了辕门了，听了听什么动静也没有，朱一贵大喊一声：弟兄们，青达子就在前面，给我冲冲啊！义军一鼓作气冲进大清的连营，到了帐篷这一看，帐篷都是空的，里头没人耶，人到哪去了？人呢？有人禀报朱一贵，朱一贵恍然大悟啊！哎呀，中了空城计了，上了当了，闹了半天，这石世彪、蓝天碧事先有所防范，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但为时已晚，就听见四面八方咚哒哒哒哒哒，杀呀！别让朱一贵跑了啊！伏兵四起，乱放弓箭。虽然人数没有朱一贵的多，但是攻势相当凌厉。朱一贵的人马完全陷于被动啊，四面八方都是清兵了，因此是伤亡惨重啊。朱一贵一看不行了，杀了一条血路往外退逃，后头跟着残兵败将。离着台湾府城不远，但见对面火光冲天，怎么回事？马上速探速报，大王不用报了，府城丢失了，清军抄了我们的后路，已经占领了府城啊！朱一贵一看不敢回去了，马上末兵奔东北角杀条血路往前冲，清军兜着屁股就追。朱一贵且战且走，等天平明的时候，检点士兵剩下400多人，全完了。哎呀，朱一贵是心如刀绞，回头再看身旁的哥们儿，就剩下黄殿、李勇、王玉泉三将，什么陈印、吴外、郑定瑞等人不知下落，毫无伤心呐、啊！哎呀，追悔莫及呀、啊！哪儿撤没有目标，边撤边商量。王玉泉出主意：“大王啊，不要心灰意冷。”打仗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兵家胜败乃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诸葛亮怎么样还石阶亭呢，是不是？何况我等，我建议大王退守基隆。怎么？基隆那地方不错呀，远离清军，咱们重整人马再复夺府城。哎，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撤往基隆，翻山越岭，那么容易啊？越走人越少，越走人越少。离着基隆还老远老远的呢，400多人跑了有一半，还剩下200来人。要不怎么叫乌合之众呢？这些人起义之初，嗷一嗓子，不顾这不顾那，干起来了，比谁都勇敢，都有个贪字，都有个四字，为穷困交迫，为一时的意气用事，现在基本达到目的了。就这1个多月的时间，腰包搂的足足的，哪个都挺肥，琢磨着回到家里一家人团聚算了，旁人要不知道能过安稳的生活，能吃饱饭就得了，何必在这送命，都有这种私心，哪有半点责任感，因此都做了逃兵了。哎呀，朱一贵一看不好，这不到基隆人就跑了一半啊，就地安营嘛，就地整顿，不这样不行。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高喊一声：大王不好，前面出现一支人马啊。朱一贵心里一翻个，莫非前面也出现清兵？如果真是这样，我身逢绝地啊，这清兵怎么跑我前面去了？但是定睛一看，

0: 心放下来了，不是清兵，原来是友军。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的越大，反抗的越深。就像拍皮球一样，你拍的劲儿越大，反弹越高。这话一点都不假。拿前文来说，在清政府严密的控制下，能爆发以朱一贵为首的农民起义，不是件简单的事儿。那是平时老百姓就忍气含悲，鼓啊鼓啊鼓啊鼓啊，鼓到忍不可忍的程度。朱一贵这一阵被高呼，哇，众人响应，就形成了气候，真是势不可挡啊。这朱一贵的大军迅速地占领了台湾，但是乌合之众啊，难以持久，没有什么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约束，那怎么能行？占领了不到一个半月，清军大队人马开到了，几个反复把义军整个给镇压下去，就剩下朱一贵领着残兵败将200多人败退到大山里了。到了这儿，朱一贵心灰意冷，怎么办？往前没有进路，往后退没有归路，这200多人呢怎么办呢？哎，正在发愁的时候，顺着山环的边上来了一支人马，也能有200来人，把朱一贵吓了一跳，莫非是清军？哎呦，清军怎么跑到我们前头去了？我腹背受敌，今日休矣。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对面来的领队的是2个人，翻身跳下战马，笑呵呵迎上来了。见着朱一贵一抱拳，大王，明王，我等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大王您可来了。哎呀，朱一贵听这口风是自家人呢，瞅着眼熟，不认识，赶紧也从马上跳下来，请问二位义士尊姓大名啊？头一个40来岁那位，长得黑惨惨的面皮，两撇黑胡，后面跟这个人比他稍微小着一点，也有36、7，大个，也是黑脸膛。前面这个上年纪的一笑，大王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杨，我叫杨雄，这是我亲胞弟，叫杨旭啊。原来我们跟过您呢，起义之初我们随着，后来大部队南下把我们甩掉了，我们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听说大王在前敌打了败仗了，我们故此在此迎接，往前不远就是我的家，叫大洋庄，您赶紧请进庄内歇马吧。啊，原来如此。哎呀，这一下朱一贵心才放下，之后几位弟兄也过来，可不是吗？大王，这叫绝处逢生啊。哈，有那么两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哈哈哈哈，好好好。众人说着携手赶奔大洋庄，到了这儿了，到了杨氏兄弟的家里，有一瞅，在这山环里的大院堂，四角都带炮楼的，这个地理位置相当险要啊。杨氏弟兄笑脸相迎，陪着进了院，走进大厅，200多人啊，那一分散就没了。而且靠这个山洼里边零零落落的都是村庄，都是老百姓的住户，大部分都姓杨。慢说安排200-300人，就1-2000人也出。 绰绰有余。进了村庄之后，这些军士们把战马拴上，把车也卸了，东西搬下来，找墙旮旯，地上是席地而坐，嘘嘘之喘，狼狈不堪。这哥俩还真热情，马上命令庄客和他手下的人端茶送水，让大家喝点水，洗洗脸，好好休息。厅堂之中盛排宴宴，都是山里的野山货，什么蘑菇、木耳、紫花菜，另外还有鸭肉、鹅肉和鸡肉。到了这阵儿，人是饥不择食啊，何况这这么丰盛，朱一贵就放下架子了，少说话多吃饭，先填饱肚皮，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等肚子有了底儿了，哎，这才慢慢吃，一边吃一边谈。杨氏哥俩一边一个陪着，这老大杨雄就说：“大王，听说十来万弟兄全被人家击溃了，哎，一言难尽呐、啊！这些人，难怪官府管咱们叫乌合之众，就好像那乌鸦一样，别看落得满树全是，人家一挥手，呼全飞了，各奔西东啊！到了现在，不知道散落何方啊！等缓过手来，竖起大旗，再让他们来聚会吧。大王，兵家胜败常事，这算得了什么？跌得倒得爬得起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小人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也听老人讲过古，说是想当年刘邦数败于项羽，跟项羽一见面就打败仗，一见面就打败仗，后来刘邦也心灰意冷，嘿，没想到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逼得楚霸王乌江抹了脖子，刘邦创大汉400年的江山社稷。那当时的韩信不得地受辱于胯下，张良不得地石履在齐桥，类似的例子大王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呀。应该呀、啊，胜不骄，败不馁，大王您说是不？我们相信以大王的声势，以您的名望，把大旗一竖，不久弟兄们都得归来，到那时候实力比现在还要庞大的多的多呀。哈哈哈哈，但愿如此，说得好。这就喝开了，一直喝到掌灯。军师王玉泉是朱一贵磕头的把兄弟，王玉泉一看喝的太多了，怕耽误事儿，压低了声音：“大王，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啊，清兵在后边追赶，免不了还有一场凶杀恶战，千万不要烟酒误事哦。”这朱一贵听着有理，端起来的酒杯又放下了。杨旭这老二在旁边说话了：“军师，您不必担心，来的时候您看了咱这地形没有？易守而难攻啊，形势相当险要，我手下还有几百人分别守候到险要之处，清军一来呀、啊、离多远我们就能发现，他就来个千八百人也万难进咱的庄子。大王累成这样，弟兄们疲惫不堪，今儿个应当饱餐战饭，一醉方休，大家好好歇歇，明天缓足了劲儿，再商量大事也不为迟晚呢。”杨雄也说：“大王，我兄弟说的极其有道理，您一百个放心，到这儿就到了家了。既然吃了，咱吃个痛快；既然喝了，咱就喝他足足的。来人呐，继续添酒上肉。”

里的弟兄们，都吃啊，敞开灶。院里的士兵啊，多是日子没吃好饭了，一看这丰盛的酒席，焉能不吃？哎，虽然他们的眼前没有七个碟子八个碗，但是鸡肉鸭肉可劲儿造，酒可劲儿喝，这也就心满意足了，坐在地上都不想动地方。再看战将也想吃好了，朱一贵犹豫一下，好吧，就依你们。杨雄一听，像奉了圣旨，到了院里往台阶上一站，各位弟兄们，义军弟兄们，大王有令，今天敞开灶，大家不要有顾虑啊，我这满足供应，弟兄们吃啊喝呀。吃好，屋子非常宽大，每个人都是单间，弟兄们分别住到老百姓的家里头，没说嘛，200多人一分散就没了，战马有专门人负责。单说朱一贵晃晃悠悠被人家搀架到里屋，也没看清这屋什么样，是倒头便睡，脑袋一沾枕头，太乏了，连日来净打仗了，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他不清楚，后来觉着嗓子冒烟，鼻子发干，把眼睁开了，这一睁开眼，他忽然想到了，呀，我在什么地方？哦，大洋庄，杨雄、杨旭哥俩不错，对我们盛情款待。我那弟兄呢？他进了庄子，我就没看着。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啊？军师说的不假，不能因小失大呀。不行，得马上起来开会，研究研究对策，怎么样振兴军心。他想着，眼睛睁大了，但这一动，胳膊腿用皮条子勒得结结实实，想要动转不能啊，甚至发现这头发都被东西给吊上了。怎么回事？来人！正在这时，就听见脚步声音，杨雄在前，杨旭在后，满脸的奸笑来到窗边。杨雄哈着腰看了看，大王睡醒了啊，杨先生，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还不清楚吗？您中了我的奸计了，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大王，你已经被我生擒活拿了，你看畜生，你骂我什么都行，但是我还是我，你还是你，我现在是座上客，你是阶下囚啊。大王，有什么公开摊牌吧，你呀中了我的酒肉之计了。我那人还担心我这小小的戏法好使不好使，后来我一看你是天底下最大的混蛋，因此行之有效。另外再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投靠了朝廷了，哎，总兵大人都给我们下了委任状了，请看。说着从怀里一伸手，把委任拿出来了，往上一递，看清没有，委任我为大清守备，我兄弟是大清的千总啊，把你一线我们哥俩官一下子，哎，光宗耀祖啊，哈哈哈！畜生，你们不是人，不得好死。来人，来人，把嘴给他堵上，省着他胡说八道。就这样把朱一贵嘴给戴上嚼子了，再把朱一贵推到外面的时候，朱一贵眼睛还好使。与此同时，磕头的把兄弟黄殿、王玉泉、李

带着饺子从不同的屋里推到院里了。再看手下那200来人乖乖的做了人家的俘虏啊。闹了半天，这俩小子是义军的叛徒，到现在是追悔莫及。书说简短，这两个人就把朱一贵这些俘虏直接送往城里，交给总兵大人蓝平玉。蓝平玉一听是喜出望外，好好好好，升平。同时他把水师提督石世彪也给请来了，三堂会审，两旁边排列着刑具。旁人不说，单说朱一贵真是一条好汉。这会儿腿上的绳子去掉了，两旁人拖着他走上大堂，朱一贵是立而不跪，昂然挺胸往那一站。蓝平玉气得叭把桌子一拍，啊，到朱一贵，朱一贵啊，放着平常百姓的日子你不过，你非要带头造反，你知道造反是什么罪名？剜坟掘墓挫骨扬灰，护灭九族得判你极刑啊！你明知道你还这么干，看来你这个家伙一身的反骨，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不行啊。见着本总兵你怎么还不跪呀？难道你还不知罪吗？放屁！我朱一贵上跪天下跪地，在家跪父母，我给你个狗官下什么跪？你算他娘什么东西？哎呀呀，打，把他腿打折，看他跪不跪。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他手下这掌刑的都狠呐，拿了一根带棱子的木棒，照着朱一贵这左腿咔嚓就这一棒子，朱一贵惨叫一声，这条腿就折了，扑通身子栽倒了。就这样，朱一贵也没跪，宁愿趴着，我也不跟你跪下。蓝平玉一看火往上撞，打，往死了给我打，那条腿给他打折，啪啪啪啪。石世彪在旁边坐着，妈，别打，别打，别打。总兵大人，这可是朝廷的要犯，我们活着要送往北京献俘，你把他打死没法交代了，你说是不是？哎呀，军门大人这一提醒，我才想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把他拖下去，好生看押。朱一贵手下的弟兄，黄殿也好，李勇也好，王义全也好，叫人打的是半死不活，全押入死牢。打这之后，蓝廷玉继续率兵清剿，看看还有没有逃散的义军。接下来又抓了不少人，您还用问吗？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单说那个杜军英，杜军英跟朱一贵闹翻了，拉着他手下的人马钻进大山，他就派探马拦截打探情况。没过几天他听说了朱一贵全线溃退，又过两天听说朱一贵被人家给逮着了。哎呀，杜军英就琢磨，我的实力赶不上朱一贵呀，朱一贵都落得这般下场，何况是我呀。他把他儿子找来了，爷儿俩一商议，儿子就说，爹，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们纯属是以卵击石啊，不过咱不白干，咱手下有人马呀，干脆咱们投诚就得了，咱到那儿自首去，起码换个官儿当，既免去刀兵之苦，又换来荣华富贵，何乐而不为呢？哎，对，这主意不错。这爷儿俩主动的向蓝平玉前来投诚，蓝平玉大喜，亲自领人

0: 朱一贵等人一开始押在台湾，没过半个月又押到大陆的福州，在福州关押了十天，接到圣旨把他们送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先押到刑部死囚牢，经过刑部一罪，后来给定了罪了，应当凌迟处死，报请皇上，皇上御笔亲定，照旧执行。可叹朱一贵啊，皇殿李勇、王玉泉等人被绑在云阳市口凌迟处死，这可是极刑啊，把人一刀一刀给剐了。这清政府就是狠，凡是反对朝廷的都处以这样的刑。将来咱们要说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这样，天国的将领抓着一个凌迟一个，抓着一个凌迟一个。最有名的石达开在成都就义，李秀成中王，不都得这样的下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朱一贵他们英勇就义，他们死了，杜君英听着信儿了。杜君英心说，我儿真是宝贝，给我出这主意就不错，不借我们也得得这个下场。待的日子不多，蓝廷玉要回大陆了，带着他们一起到了福州，让他们住到跨院。没过几天跟他们说好事来了，爷俩非常高兴。哎，朝廷封我们什么官？封你们为平顶侯。哦，平顶侯。爷俩不明白什么叫平顶侯。把你们俩脑袋砍下去不就平顶了吗？不是平顶侯吗？大人，我们可是自首的。对呀，就因为你们自首的，砍你们的脑袋，不见也得凌迟处死。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包大人用双手相搀，满面陪笑，老义士免离平身，望礼请。哎，跟卢芳携手揽腕进了屋。卢芳头眼这么一看，包大人真客气。你看在堂上脸蛋都往下一沉，叫人望而生畏。在私下里头，这人可和蔼了，显得那么亲近，卢芳呢就不那么拘束了。包大人让他坐下之后，就问他：“老义士，你这是从哪儿来？”“
4: 啊，小人从悬空岛卢家庄来。”“
3: 那么老义士，我再问你，能不能告诉我实话，你为什么要来？”“
4: 相爷，我一点私地都不敢说，我来找白玉堂和那几个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我要找白玉堂？哎，我这蒙弟太气人了，他就把白玉堂怎么样不服斩雄飞，非要跟展老爷比试高低，让他把绰号玉猫改了。这个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包大人点点头，心里想卢芳是个实在人，没说瞎话。“老义士，别的你还知道吗？”“
3: 那我就不知道。”“
4: 我再问你，白玉堂到了东京都做了哪些事情，你有耳闻吗？”“
3: 哎呀，小人刚到东京，一点儿都不知道。”“
4: 卢芳啊，这白玉堂把这娄子捅得太大了。你听我跟你说，第一条罪状，他既捡溜刀，把一把匕首刀插在本哥的床头，戏耍我的总管，给他们每个人画了个黑脸儿。这是一。第二，石惊赵虎，用飞黄石把国家的六品带刀校尉牙齿打活，嘴唇打破。第三条，手拿凶器夜路开封，搅闹府衙，会斗斩南侠。斩雄飞是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那皇上亲口加封的。这白玉堂就大吵着大喊，拿刀动枪，猖狂的不得了啊。卢芳这么一听，汗就下来，心里头想：“老五啊，五弟，你可惹了大祸了。”卢芳一边听着一边擦汗。包大人说：“你别忙，你再往下听。他惹了这些祸还不算完，最不能容忍的是夜半三更他进了皇宫了。到了皇宫，在忠烈祠题诗，杀死郭安，吊起来郭长喜，皇上都吓坏了，天子动怒，传下旨意， 限不日期限捉拿白玉堂归案。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卢芳一听，我的妈呀，当时跪下了。相爷，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哦，白玉堂惹了这么大的祸，是国家的要犯。相爷，谁让是我是磕头的八兄弟，要处分，你先处分我吧。
3: 老义士免礼平身，你听我把话说完。展昭啊，把卢老义士扶起来。
4: 展昭过去让卢芳起来又坐下。
3: 包大人继续说，皇上虽然动怒，但据我观察没有加害白玉堂之意。皇上

0: 是喜爱他的才学，赞成他的胆量，生气的是他胆儿太大了，跑到皇宫搅闹，喜爱的是他自己太好，做的事儿也不错。皇上打算把他找到八宝金殿龙楼御考，要考考他的学问有多大。万岁还说了，只要他能答复的使皇上满意，不但不怪，还要封官。老义士，你可听透了，我认为白玉堂的机会来了，天子如此重视，这个机会是难得呀。你是他磕头的哥哥，我们找不着他，你应当把他找着，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解释解释，不要叫他产生敌对情绪。他可能现在还不了解内情，认为我们抓他是要置他于死地，其实不然呢。您是个明白人，我这一说你懂了吗？小人懂，我太懂了。我谢谢皇上，我谢谢相爷，谢谢各位的英雄展老爷。包大人嘱咐再三，吩咐一声排酒给老英雄接风，在这屋摆了一桌酒席，老少英雄坐下，边吃边谈。这卢芳能吃得下去吗？你就摆上龙肝凤髓，他食之也无味啊。再这一说，在包大人的面前特受拘束，包大人一问话，他马上就得站起来，连坐都坐不稳的。包大人一看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看卢芳太受罪，展昭在，把残席撤下，你们陪着老义士饮酒，我还有点事，暂时告退。哎，包大人呢退了，也知道自己在这儿大伙受拘束。就这么的，南侠把卢芳又请到前院，到了差官棚校御所重新排摆酒宴招待卢芳。包大人不在眼前，这些人可自由了。哎呀，谁也没有拘束了，脱衣服的脱衣服，摘帽子的摘帽子，大说大笑，大山大叫。特别是赵虎比谁咋呼的都凶，他挨着卢芳坐下，大哥，我可不是在你的面前告状，这小五太不像话了，您看看，把我这牙都给我打活动了，嘴唇现在还肿着呢。你说我跟他无冤无仇的，他没事打我干什么？哎呀，赵老爷你放心，等我把他找着，一定叫他给你赔礼认错，认打认罚，任你自便。
1: 哎呦，我能吗？我就是这么说说，你是老的哥，我不跟你讲跟谁讲？这小五这人太特殊。
0: 展昭就问，大哥，相爷说的话您听明白了？
2: 啊，都听明白。
0: 当今万岁给了100天的期限，叫老五归案，到现在过了很多天了，我们也找不着他。哥哥，你千万设法得把小五找来呀，要不然连包的人都得担责任。
1: 哎呀，展老爷，你就把那心放下。不是我说句大话，你看你们找不着，我到那儿就能把他找着。
0: 众人一听，是吗？都乐了。卢芳说，这么办吧，这不大家在这吃着呢吗？你们先坐会儿，我现在还就去到那块把白玉堂找来，把另外那几个弟兄也找来，跟大家见见面，咱们一块儿吃喝如何？
3: 同意，赞成。
0: 众人全站起来了。
1: 赵虎一听有点不相信，老义士，您说这话有把握吗？啊，到那两句话就能把那白老五给找来，他那么听您的。

0: 赵老爷，您得相信我们是什么关系。我是磕头的大哥，我一瞪眼，叫老五怎么地，他就得怎么地。要不怎么叫大武义呢？义字当头，我说话可是准听。
1: 是啊，那太好了，我都不行动筷子了，怎么办？等着，一会儿武帝来了，各位英雄来了，咱们一块儿吃。
0: 对，等等。卢芳说完了，站起来了。展雄飞一直把他送到门外。大哥，您什么时候回来？马上就回来，你放心。卢芳这个人呢，不善于辞令，说话吐吐嘛，是个钉，所以南侠也就不深问了。回到屋里顶信儿，咱不提，单表卢芳。他为什么有那么大把握呀？他当然有了，他准知道白玉堂、徐庆、卢芳、韩章没地方去，准住到五虎殿，跟那掌柜的秦夕是好朋友。官府查上哪儿查去？早叫秦夕把他们掩护起来了，所以钻天鼠没费吹灰之力到了五虎殿，把殿门开开，见着掌柜的秦夕。秦掌柜的一看，大爷您来了。他们哥几个在这吗？啊，在这。住在哪儿呢？后院，西跨院。好吧。卢芳也不用秦夕领路，直接奔这院来了。他每一次进京也住在这个地方。等推门进了院，一看屋里长着灯呢。拉门他进了屋。那还用问吗？这屋子十分干净。几张床，被和褥子刷白，屋里面灯光明亮。但是卢芳进屋一看，屋里就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白玉堂的总管，叫白福。这个白福也是奴随主姓，白玉堂有时候出门就带着他。这白福是后年来到五虎殿的，看着他呢，也就等于见着白玉堂。卢芳一进屋，这白福就站起来了。大员外，您来了，小人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卢芳坐下看看。你那几位员外呢？
2: 啊，出去了，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白玉堂也出去了吗？
2: 啊，也出去了，说了。再接上六个圈，马上就回来。
0: 卢芳就在这等着。白福也不敢说别的，倒了碗水垂手四立。可卢芳左等不见人回来，右等也没影子，卢芳在心里就画了问号了。白福，怎么这么长的功夫他们还不回来？外边夜深人静，都早入睡了，他们能到哪儿溜达去？
2: 回大员外爷，我也不知道，谁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但是卢芳就发现白福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那脸有点变色。
0: 卢芳也不傻，就知道从中有鬼。他站起来一伸手，把白福这衣服领子给抓住了。谋财，你要找死不成！
1: 哎呀，大员外，您别生气，别生气。
0: 我且问你，到底他们几个人在哪儿去了？
2: 哎呀，我不敢说呀。
0: 我问你，你还不敢说吗？
2: 他，好吧，员外爷，您撒手，您别生气。我跟您说，
0: 说，
2: 他是这么回事，这是我们五员外告诉我的。说要跟别人说了，就把我舌头给我割下去。他我害怕，我才不敢说的。他们那几位最近不在这店里头住。
0: 哦，不在五虎店住，住在哪儿呢？
2: 搬家了。

翻到太师府后院有个楼叫文光楼，翻那楼顶上住去了。哎，卢芳一听这边真热闹，跑太师府文光楼去了。他问白福怎么找到那个地方，那地方据说是四老爷蒋平给找的，因为最近官府捉拿我们五员外，又查店，又到寺外拦截行人，就这么的几位老爷不敢在这儿住了，打算搬个保险的地方。那太师府谁敢上那儿抓人去，这是一。另外据小人所知，听说那文光楼也不怎么还闹鬼，把太师府的人都吓得前院去了，那楼空着也没人住，所以四老爷蒋平把这事儿探明白，就搬那儿去了。咱们书中代言，是闹鬼吗？哎，不是那么回事，这叫谣言。这从中啊有一段隐情，这文光楼确实在太师府后院，老太师庞吉花了不少的金银财宝修建的。他修建那么个楼干什么呢？就是带着他的妻妾在那楼上追欢取乐，到了年节在楼窗上赏月过年。这老庞吉那么大岁数了，妻妾成群，还有个八太太，还有个九太太，这俩太太都不超过20岁。他信宠的不得了，就让他们住到文光楼。这老家伙有时候到这块找他们玩乐，但是因为他媳妇儿太多了，轮班那也得有个段时期呀。这八太太九太太有点急不可待，在楼上待着闷得慌，怎么办呢？这俩人没事瞎折腾，这八太太就化妆个公子，借了一套衣裳，纹身公子巾，纹身公子裳，跟这九太太呢俩人玩。这天喝了点酒，倒霉喝完了，穿这身衣服他们就睡了。偏赶上老庞吉来找八太太九太太，黑灯瞎火的，他把灯掌上撩帐帘往床上一看，哟，怎么有个公子抱着九太太？他就认为他们没想好，私通什么男人了，一怒之下拉宝剑劈噗给杀了。等杀完了一检查，嘿嘿，后悔了。打那儿以后就说这八太太九太太死的冤，闹鬼，把人们吓得谁也不敢去了。当然这些事情内行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陆芳也不太了解情况。一听说他们哥四个在文光楼，真是又气又笑啊。卢芳也没工夫跟白福在这说别的，一转身赶奔太师府。要说东京的道路，卢芳没有不熟悉的，拐弯抹角跟到家里一样，时间不大就到了太师府后花园。看看左右无人，老英雄双腿一飘，跳到院里，转过一片树林，前头就是文光楼。这个楼的建筑十分宏伟，好几层。院里头冷冷清清的，卢芳扎着背膀抬头看了看，一瞅那第五层上恍恍惚惚有点灯亮。老英雄一想背不住他们住到这儿了，把长大的衣服款掉，把大袋一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卢芳施展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爬上文光楼，把腿一飘，跳到这走廊上，

0: 到廊檐底下一推隔扇门，他进了屋。到屋一看，嘿，这屋子十分宽阔，四张床都带帐子的，墙上钉着钉子，有包裹，有东西，地下还放着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往这桌上一看，还摆着吃的，烧鸡、扒鸭子，还有几瓶好酒，提了提鼻子，还有点水果。嘿，卢芳一想，行啊，跑这儿过日子来了。但是这屋里空无一人，叫桌上一盏孤灯晃晃摇摇，心里纳闷，都上哪儿去了？怎么半夜前都不睡觉？卢芳到屋里头刚转了一圈，就听外头微微有点响动，隔扇门一开，走进一个人。卢芳借灯光一看，进来的非是旁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哎呦，把卢芳给乐了，过来把白玉堂给拉住了。五弟，我可找着你了。白玉堂一看是卢芳，赶紧施礼，哥哥您多子来，我刚进屋。五弟啊，来来来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好吧，哥俩坐下，卢芳这顿埋怨，五弟千不该万不该，你做的太不对了，当初我说你什么来着，你就非要找人家展老爷晦气，让人家把绰号改了，这都是无理的要求。我怎么劝你你不听，好容易把你劝好了，让你四哥几句话又把你火给鼓起来了。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非跑到东京来折腾来。我听说了，你折腾的怎么样，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不是人家展兄辈的对手。但是我也听说姓展你给放了，我老五这就够瞧的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你给放了，我老五这就够瞧的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哎呀，你还不完，你又祭奠六道诗经赵虎，夜入皇宫院杀死郭安，提尸杀命。五弟呀，你还想把这祸惹到哪儿去？你现在犯下抄家灭门的罪，真要遇上无道的昏君，传一道圣旨，把你们老白家祖坟都得刨了。说句不好听的话，连咱们磕头的把兄弟都得受你的株连。我呀，得狠狠地整治你一下。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卢芳就在这数的白玉堂。说句不好听的话，连咱们磕头的把兄弟都得受你的株连。当然，你要办的是对，我们就替你掉了脑袋，没有含怨。可你干的不对，白玉堂一句话也不说，低着头静静地听着。卢芳一看还挺高兴，怎么呢？白玉堂听话了。要搞平日，他早就反唇相讥，他不服啊。哎，今儿个出乎意料，所以呢，卢芳就多劝了他几句。五弟啊，我到开封府打了官司了，当然不是为你的事儿，为花神庙一点闲事。尽管如此，我见着包相爷那人可好了，开封府那些老爷对人十分热诚。要按理说，你犯了那么大的罪，我来了，立居所待，飞行拷打，还有我的好吗？

人家包相爷没那么做呀，拿我当客人，又请客又闲谈，问寒问暖，最后谈在你身上，相爷说的明白，让你别害怕。上至皇上，下至包相爷和展老爷，对你没有恶意，就要求你赶奔开封府到难打官司，自行投手。你到那儿服个软，认个错，包相爷把你带到八宝金殿，皇上要亲自御考，要见见你。皇上说的明白，只要你去了，皇上瞅着一高兴，过去的事一笔勾销，就算过去，还要加封你的官职啊。武帝啊，从古至今哪有这样的便宜事儿，惹了祸不但没罪还有功了，我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再告诉你，我也已在相爷面前和各位老少英雄面前打了保票来找你，另外找那几位弟兄，把你们领到开封府，特别是你，只要认个错服个软儿，就算完事儿了。现在相爷展老爷众人都等着呢，一般人。可这话咱又说回来了，分跟谁比，要跟南侠比的一块儿就逊色的多了。其实南侠呢没还手，就是闪展腾挪躲他这把刀。打着打着，南侠一想，这也太不像话了，我这怎么解释也不行。这白老五没来，穿山鼠来了，看这意思房上还有人，这得打到什么时候？又一想，得了，我呀叫他知道知道厉害吧。南侠想到这儿，把宝剑一摆，嗨，使了个薄草寻蛇式，宝剑指点徐庆的面门，徐庆吓得一拨了脑袋，把刀撤回来，往外一拨了宝剑，哎，哪知道这刀正好碰到展雄飞宝剑上的。展雄飞那宝剑那是宝家伙，切金断玉，刚一碰上，擦呀亮亮亮亮，刀脑袋掉了一半。徐庆等撤回来一看，呀呀，倒霉喽。徐庆可不干了，冲着房上喊，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你们俩装个好人，就叫我一个人在底下打，快他妈滚起来。他这一喊整个漏了，哎呀，彻底数憨章一看，压单刀飞身行蹦下来，反地，不要担惊，慢要害怕，二哥在此。彻地鼠韩二爷拉刀大战斩南侠，南侠一看蹦下那个黄脸的大个，奔了头翘下的，跟瘟神似的，就知道是彻地鼠韩章。南侠那嘴多甜呐，二哥长二哥短，韩章一听，你甭叫，你叫什么也不好使，我是为老五来的，所以假装没听见，招数上加紧，这把刀上下翻飞，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这韩章可厉害，比徐庆的能耐要高得多，力猛刀沉。

0: 猫。正在这时候，蒋平一看，得了，我也下去凑个热闹吧，要不就回去见着老五，我怎么说呀？范江叔想到这儿，把衣服收拾个紧沉利落，探背绑摁风簧，嘖嘖嘖嘖嘖嘖，拽出一对青铜分水峨眉刺。蒋平飞身行，在房上就蹦起来，魏从动手先喊了一声呀啦呆，我说玉猫果然厉害啊，俩耗子都打不过你，又来了个翻江鼠，你蒋四爷来了，糟践我。南侠心里头生气，施展开本领，要会斗三鼠。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能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4: 健康生活，
3: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上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了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呢，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

一个忧虑的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回老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

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的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30-40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1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2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您的工作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

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你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哈，保鲜期只有七天，而这种蔬菜呢，是营养专家眼中的春季菜王。万物勃发的春天呢，各种各样的春菜哈，占据了菜市场最显眼的位置。那么其中呢，春笋素有了春天菜王之称。而竹笋呢，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但是以春笋是最为鲜美的，而且呢吃法也很多样哈，有了荤素百搭的这种说法。一般来说呢，清明前后啊是吃春笋的一个最佳的时期了。不过呢，笋芽出来之后啊，短短的十几天呢就能够长成竹子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享用美味的春笋，因为错过了这一季，咱们就只能够等来年了。那么春笋呢，也是素来有着素食第一品的这个称号，除了呢是指它自身呢是素菜之外，它还可以减少人体对于油脂的吸收，而让油脂加速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那些害怕油脂，希望远离脂肪油腻的人来说呢，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春笋当中呢，含有的水分是比较多的，更加的鲜嫩，像是维生素 C、钾、铁和锌的含量呢是比冬笋更高的，而且呢还有了丰富的植物蛋白以及钙、磷、铁等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特别是纤维素的含量是很高的，经常吃呢是有助于消化和防止便秘的这个功能。那么中医就认为了春笋呢是有着利九窍、通血脉、化痰涎、消食胀的功效。就像我们说的，这么好的春笋哈，咬下一口，舌尖仿佛是绽开了缤纷万朵鲜。那么到底怎么样来挑选到最鲜美的春笋呢？告诉大家，您可以牢记这八个字，就是白嫩短心笋壳紧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白哈，就是剥开的笋肉呢是越洁白的越新鲜的，特别是笋的下段一定要白。那么嫩是什么呢？就是肉质要嫩，肉质呢是越厚越好的。我们可以来尝试着掐一掐这个笋的下半段，容易陷进去的，而且水分多的是比较嫩的。那么短是什么呢？就是节一定要短啊，说明它没有长高，口感是很好的。那么心呢，就是笋的保鲜期是非常短的嘛，我们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根部附着的这个泥土的情况，如果说泥土很湿心的话，那么就说明它可能是当天挖出的笋。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笋壳裹紧，放久的笋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水分的缺失呢而出现了壳肉分散，所以说建议大家选择那种笋壳紧裹笋肉的笋。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春笋的鲜哈。其实呢，春笋的鲜是很难得而且非常容易错过的，因为笋的甜呢是来自于它的蛋白质，还有还原糖以及游离氨基酸。那么还原糖的含量呢会随着呼吸

作用不断下降。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处理的话，那么笋的呼吸速度呢，在采摘之后的数小时就会达到一个峰值了。哪怕已经经过了技术的处理，那么竹笋也只能够在采摘之后保持7天的这个呼吸率。同时呢，蛋白质的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呢也是在不断下降的。春笋冒头之后啊，就进入到了一个长成坚硬竹子的过程了。木质素和纤维素不断增加，而且呢，在竹子被采下的那一刻，木质素和纤维素呢不但不会停止增加，相反，采摘之后的断面呢会促进竹笋木质化的这个酶类哈活性提高的。因此呢，即便是有技术处理了，也很难保证春笋最好的口感超过3天。我可能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失望啊。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在北方呢吃到这种新鲜可口的竹笋呢？我们到底怎么存放才能够尽量的去保持它的口感呢？其实也还是有办法的，就是带壳装进保鲜袋里，放到冷藏室3-4天内食用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想要放得更久一点呢，可以把笋剥壳之后啊切成片，用开水呢煮大概10到20分钟吧，沥干之后呢冷却，我们再用保鲜袋给它装好，放到冷冻室里。这样的话呢，咱们1年之内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吃的。还要告诉大家，吃春笋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学会分段儿哈，可以分成3段来吃，就是它的底部、中间和头部。那么底部的笋肉呢是偏白的，笋节呢是比较疏的，相对来说比较老啊，更适合煮啊、蒸啊和猪肉和鸡汤啊一起来煲汤，容易吸收肉汤的精华，味道肥美。中间的部分呢，这个竹笋节是比较紧密的，颜色呢是偏嫩黄的，口感很脆，适合切片或者是切丝，拿来炒肉、腊肉或者是作为菜肴的配料都是很不错的。那么头部呢就是笋尖了，它是最新鲜的，拿来炒鸡蛋呢味道是很清甜的，而作为了肉丸和馅心的配料呢就是清脆可口了。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做法，我们都需要把笋呢彻底的做熟了，因为生竹笋呢是富含了大量的草酸的，而且味道很苦涩。如果说担心快速炒很难熟的话呢，建议大家呢在炒制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用开水啊焯烫个5到10分钟，去掉苦涩感，减少草酸。那么尽管如此呢，其中难溶性的草酸钙的含量仍然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像是一些结石患者就不要来吃了。另外呢，儿童、年老体弱者，还有消化不良、脾虚滑肠者和过敏体质的朋友呢，也不要多吃。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来说到的百科内容呢，就是关于高血压的问题。我们一说到高血压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头痛哈。一方面呢，要应对疾病的侵袭出现的各种各样不适的症状，而另外一方面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还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疑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盘点大家在治疗高血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咱们天天吃药，这个血压还那么高呢？天天吃药血压还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常见的就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药物的剂量不合适，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控制好盐的摄入。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存在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并且解决它哈。比如说药物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去咨询医生了，让医生及时的来调整药量。那么此外呢，大家还要警惕的就是肾型高血压。肾动脉狭窄呢，会让我们的肾脏血流减少，刺激肾脏内存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使得我们的血压升高，导致顽固性的高血压，而且呢难以用药物来控制。那么医学上呢就称之为肾型高血压，它呢是继发性高血压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了。而这类的患者呢，占有了全部高血压患者的5%到10%左右。所以说，当使用了多种降压药物，仍然是难以控制血压的话，我们不妨来查一查肾动脉造影，看一看是否是由于动脉狭窄引起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高血压它会遗传吗？高血压呢，其实并不是一种遗传病，不过呢，有数据调查显示了，双亲当中哈，有一方是高血压的人，其高血压的患病率呢，是无家族史当中的1.5倍。那么双亲均有高血压的话，患病率是无家族史的2到3倍。其实家族史呢，不仅仅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它很有可能是高血压控制不佳的一个罪魁的祸首。那么医生呢，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也观察到了哈，有家族史的青壮年高血压的患者呢，那么他的血压呢是更难能够去持续的平稳的。而且呢，这样的一些患者日后呢，发生一些像心肌梗死、脑中风、肾损害、眼底出血等等哈，这样的概率也会更大的。可以说呢，家族当中有亲人如果说早年呢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不对高血压呢进行严格的控制，他的预后呢比没有家族史的人是要更差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哈，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偏高，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的血压表现就是昼高夜低的。那么夜间的血压呢，大多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从清晨我们觉醒之后开始呢，血压水平开始逐渐的上升了。如果说经过了药物的治疗之后呢，大多数的时间哈，我们的血压控制的都很好，只是早上测量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会增高。那么就建议大家首先是来咨询我们的医生，然后呢采取以下的一些应对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夜间的血压呢较日间下降不超过20%的话，那么可以晚上来服用降压药物。而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早上的血压大幅飙升哈，可以说在清晨起床之后呢就立即来服用降压药，一般呢是中短效的降压药。有些人呢可能在清晨血压迅速升高的情况啊，主要呢就是出现在了起床并且恢复了直立的体位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等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之后啊，咱们再起床来活动。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选用24小时的长效的降压药。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一定要对症下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事情，用菊花来泡水喝是可以降血压的吗？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高血压呢分成了虚和实。那么实性的高血压呢，其实跟肝火过旺是有关系的，可能呢服用菊花茶会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如果患者呢是肝肾虚弱引起的高血压，或者说我们是体质虚寒者，有舌淡苔白、大便稀烂等等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不太适合服用菊花茶了。否则的话呢，是很容易会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导致头晕和腹泻的情况。因此呢，我们在进行食疗之前，一定要记得找中医来帮我们辨证，不能够道听途说的。因为很多的方子哈，别人用了好用，我们用了未必是灵验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千人千方嘛。
那么此外呢，高血压需要终生服用治疗药物，不能够用饮食来代替。如果说不吃药的话，任由高血压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脑卒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意外，到时候真的就得不偿失了。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的，欢迎您继续把广播的位置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刮油的食物，它到底刮的是哪儿的油呢？其实很多人在大鱼大肉之后哈，我们都会想着，哎呦，一定要刮刮油了。那么真的存在了这种刮油的食物吗？它究竟刮的到底是哪里的油脂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详细的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刮油的食物，它刮的到底是哪儿的油呢？那么所谓的刮油哈，它并不是说把我们肠胃里面的油都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之内储存的脂肪呢，它并不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那么大多数呢都是在皮下或者说包裹着脏器的，而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去触及的，当然哈也就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刮油了。那么刮油更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是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啊，以此来提高我们食物消化的一个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呢我们有了一种油水被刮干净的这个感觉。那么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呢，这也就意味着说是有助于减脂的。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四类食物呢是能够刮油的。而日常的食物当中呢，膳食纤维它是最具有了刮油的成分的，它是一种不能够被我们人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也会拼命的去推动着肠道的运动啊，包括了像真菌多糖，还有植物多糖和海藻多糖等等几大类。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真菌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金针菇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蘑菇类的。那么真菌多糖呢，它是一种很稳定的物质，弱酸弱碱是不能够伤害它们分毫的，因此呢消化系统对于这类的物质它们完全就是束手无策了，通常就是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哈。真菌多糖呢，不仅能够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还为我们的胃肠道的微生物呢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食物，那么对于维护胃肠道的健康呢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真菌多糖并非是多多益善的啊，曾经有大量吃香菇吃到了肠梗阻的这种病例，所以说一定要适量。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种植物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萝卜等等这样的一些蔬菜了。有的人呢萝卜吃多了特别容易排气哈，这个就是因为里面含有了植物多糖了。而这样的一些物质呢，不仅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它还可以成为了肠道内细菌的食物，产生了很多的甲烷气体。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容易腹胀的人哈，咱们一定要少吃这类食物了。接着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海藻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海带等等这样的一些藻类了。海藻多糖呢几乎是零热量的，人体吸收不了这些成分，海带等等藻类哈特别适合和肉类的食物来搭配。那么其中呢，海藻多糖是有助于减少肉类当中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的，并且呢海带的饱腹感是很强的，它特别适合那些减肥的人群来使用。而第四类呢就是魔芋了。魔芋地下的块茎的主要成分呢也是膳食纤维，它几乎都是属于那种葡甘露聚糖，而它呢具有了很好的水溶性，吸水性很强，粘度大，膨胀率高，可以做成魔芋豆腐、魔芋丝、魔芋丝，对于降低

后血糖和血脂呢是有帮助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份营养学专家的刮油食谱。有些人可能在大吃了几顿之后啊，不仅脸上会冒出了痘痘，嘴上呢会有溃疡，那么一摸肚子好像还多了一圈赘肉，肠胃呢也开始闹情绪了。这个时候呢，合理的安排三餐，我们从饮食上刮去油腻。首先呢，来说一说三餐的时间，我们要调整一下，每顿饭呢都要定时吃，三餐吃的量分别是3:4:3。那么如果说我们中间饿了的话呢，可以在上午10:30或者说下午3:30左右的时候灵活加餐，这样呢既能够缓解那种饥饿感，又能够避免过量进食，尽量减少在外就餐的机会。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哈，同时呢戒掉了像薯片呢、爆米花和甜品等等这样的零食，用新鲜的水果来取代它们。另外呢，选择白开水或者说清淡的茶，减少摄入甜的饮料。那么第二个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三餐一定要多杂粮和蔬菜。连续大吃大喝几天之后呢，建议大家饮食上啊一定要及时的去恢复清淡。那么主食呢，建议大家可以改成了像燕麦片小米粥，或者说燕麦片南瓜大米粥，或者是八宝粥等等，配合了一些蒸玉米、蒸红薯。那么它们呢是富含了膳食纤维的，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每餐呢一个主菜哈，是鱼类、肉类等等这样的荤菜，再配一个蛋类或者说一个豆制品，那么其他的咱们都是蔬菜。炒菜呢不要超过2个，其他的呢咱们最好都用蒸、煮、炖、凉拌等等这样的方法。那么从食物的热量上来说呢，也是力求减量的。提醒大家哈，我们在健康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还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运动量。首先呢就是全身性的有氧运动，例如像快走、慢跑、游泳和球类运动等等。我们在家的时候呢，可以跳一跳有氧操，跳舞和跳绳都可以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选择更容易坚持的这种运动。另外呢，建议大家运动到微微气喘就可以了，循序渐进的来调整我们的强度。

好了，各位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做的健康养生知识的科普呢，就是关于黑枸杞哈，它到底是不是花青素之王？它真的能够防癌和抗衰老吗？可能很多人哈、都会习惯用黑枸杞来泡水喝哈，会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吗？说富含了花青素，能够抗氧化、抗衰老和防癌等等。但是呢，我们在买它的时候发现价格很贵呀，所以呢，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疑惑了，说黑枸杞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吗？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那么研究也已经发现了，黑枸杞的花青素的含量呢，确实是比较多的，它可以达到了28%左右，因此呢，被誉为了花青素之王。也正是因为富含了花青素，黑枸杞的抗氧化作用呢是很显著的，在美容啊和衰老防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这个是它最大的卖点，也是它跟红枸杞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因而呢价格也是一路抬高的。但是去鼓吹它能够防癌的话，这个说法呢就有点夸张了，因为并没有直接的临床的一个实验的数据显示哈它具有了防癌的功能。如果说呢，您只是单纯的想要去补充花青素的话，坦白来讲，吃黑枸杞好像对我们的经济上来说哈，并不是那么的划算。那么其实呢，很多的紫黑色的蔬果当中也是富含了花青素的，比如说像是桑葚呐、蓝莓、葡萄、黑加仑、甘蓝和紫玉米等等。如果说我们就是想来补充一些花青素的话呢，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咱们多吃一点也是可以的。而且呢，相对于黑枸杞来说呢，好像更加经济和实惠一点。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是想买黑枸杞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句了，一定要谨防冒牌货。因为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会以次充好，用白刺果呀，或者说蓝莓干来冒充黑枸杞。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真正的黑枸杞啊，泡入水中之后呢，它是会拉丝的，蔓延开后呢，水的颜色会逐渐的变深，颜色越深，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越高，质量呢，也是越上乘。

好了，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做最后一个健康科普哈，就是关于天天正常吃饭，但是依然还会觉得肚子很饿，这个事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去增强一个饱腹感呢？首先，肚子饿的时候呢，是可以多吃一点饱腹感比较强的食物哈，比如说像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燕麦呀、红薯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们遇水之后会迅速的膨胀，体积变大了，可以在胃里面呢占据了比较大的空间，增强我们的一种饱腹感。当然呢，也可以试一试体脂调节益生菌，通过增加我们肠道里面的短链脂肪酸来辅助的控制我们的食欲。那么如果说还想增加饱腹感的话呢，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妙招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餐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喝500毫升左右的水，它会让我们的胃变得更紧实的，会减少食物的摄入。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囫囵吞枣，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提前感觉到这种饱足感，避免一次吃得太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限制全天热量的前提之下呢，少食多餐。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养生和健康知识的科普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中检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
2: 吉利甲醇电混车型落子沈阳，今天关注吉利和辽宁的纯新探索；
1: 坐着江船去筑路，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拔地而起；
2: 保护村路的限高杆成为企业运输的拦路虎；葫芦岛新城营商环境专班破解难题，两难变两全；
1: 在大连参加 APEC 高官会的外国嘉宾纷纷被辽作馆圈粉；
2: 瑞平，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许增德、李永吉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中国中检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这一过程需要充分发挥质量支撑、标准引领作用，希望中国中检立足质量服务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积极布局高端检验检测机构，加快推进产业计量中心等平台建设，围绕重点行业领域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优化质量标准体系，积极引入优质资源，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助力辽宁产业提质升级增效，企业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打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在辽宁发展壮大。
2: 许增德、李永吉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检发展的大力支持。许增德说，辽宁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坚实，开放活力强劲，检验检测认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扩能提质，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中检将深入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发挥技术与品牌优势，紧密对接辽宁质量强省建设需求，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助力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提升，全力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7月下旬，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主打适配北方寒区的甲醇新能源车型。当前新能源汽车赛道已经很热，辽宁为什么还要关注甲醇？吉利把甲醇电混车型放到沈阳，背后看重的是什么？本台记者王子娇从一辆刚下线的新车说起。
3: 我身旁的这辆吉利银河星耀 6EF 刚刚从沈阳吉利智慧工厂下线，这款车的奥秘全藏在动力里，它采用的是甲醇加电的混合动力系统，有两个动力接口，一个是充电口，另一个就是甲醇的燃料加注口，它可以将甲醇加汽油以任意的比例混合，而甲醇的加入解决的就是极寒天气里新能源车的启动和续航问题。
2: 在沈阳，银河星耀 6EF 已经开进出租车和网约车市场，营运车辆突破1000辆，按照每天跑350公里计算，司机一天能省下100多元。网约车司机薛英坤：
4: 你点甲醇，然后他会搜索附近最近的哪个甲醇站，
5: 每公里大概2.45吧，那是便宜一半多的。
2: 甲醇常温为液体，储运加注方便， 这条技术路线正好能化解极寒气候条件下纯电车续航大幅缩水的问题。当吉利二十多年的技术积淀碰上沈阳的适配场景和产业基础，这次牵手更像是这套技术找到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吉利汽车沈阳公司总经理李华强：
6: 东北的新能源市场渗透率还比较低，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淀混产品。甲醇这个产品的冰点是-90多度，通过我们的低温散蒸技术，可以实现在低温下的稳定运行。
2: 产业要落地，不能只有车，还要有站、有场景、有政策。今年四月，辽宁省甲醇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发布，提出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0000辆以上，打造甲醇燃料调配交易应用中心。这是国内首次由省级行政区系统性推动甲醇汽车国产供应链落地。沈阳欧盟经济开发区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办主任、大东吉利项目专班负责人高杰：
7: 我们从上游甲醇的加注站点的这个配备，包括这个能源的供给，中游对照我们这个整车的这个制造，下游示范应用的场景，提供了完整的多元的产业矩阵。
1: 甲醇的应用空间远不止于此，在国家层面，《“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布局发展绿色氢氨醇，今年绿色燃料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绿色甲醇在生命周期中实现碳循环，可降低约90%以上的碳排放，受到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而绿色的核心就在于生产过程，依靠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制氢，通过二氧化碳或生物质取碳。风光、秸秆等资源也是辽宁的优势。目前大连港已经实现绿色

0: 醇装船出海，调冰山绿色甲醇项目纳入国家绿色液体燃料试点，我国首个50万吨级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在康平开工建设。这个项目让我国氢基液体燃料产业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建设，而辽宁站在了产业的前沿。中能建博创绿色燃料沈阳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主任魏恒帅，
1: 通过风力发电，通过这个电解槽来变成氢气，通过这秸秆的再造力液化，变成有一氧化碳啊、氢气、二氧化碳这些合成气，再通过催化剂的这个叫催化，然后变成这个绿色的甲醇。它跟以前那个煤制甲醇，它这个产生甲醇是一样的，但这个就是没有碳排放。
0: 沈阳化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康军，
2: 辽宁省是全国炼化大省，为绿色甲醇的合成工艺、催化剂技术以及工业装备提供了深厚的这个产业承载能力。发展绿色甲醇呢，既能解决了碳排问题，又能开辟了新的利润的增长点，带动了制氢电源、氢气提纯装备的落户，形成呢项目引产业、产业聚集群的良性循环。
0: 何以甲醇？答案在多元化新能源路线中。何以辽宁？植根于辽宁的产业基础与正在成型的能源生态。立足国家能源转型，极力落子沈阳，不只是一个项目落地，更将释放产业蝴蝶效应，撬动全新的产业链。面对巨大的市场空间，双方将共同探索甲醇新能源的发展未来。
3: 辽宁是全长9333公里国道331的0公里起点，作为国家“15五”规划的延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骨干通道，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正在推进国道331拉古哨至浑江口沿江新建路段施工，眼下工程全线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紧建设。本台记者张乐怡探访施工现场，看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如何在山水间拔地而起。
4: 沿着331国道，我们现在来到了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那受到地形限制，目前有部分国道路段离这个江边还是有点远，像江边的这些村落呢，互相之间就被这个江水和大山阻隔开。以前不管是村民出门还是边防巡护，都得像这样绕上一大圈的这个盘山路。但是正在修建的 G331 拉古哨至浑江口段，就相当于是把这些分散的点位直接串联起来。现在呢，工程全线最长的大九才特大桥正在进行主塔封顶作业，不过如果想要到达工地，我们还得需要一段路程。我们日常上班呢都走马路，但是这里的建设者每天上班先坐船，因为施工现场地处山区，这片江岸没有通往工地的现成陆路，施工人员建材物资全都得靠船舶转运。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水路就是工人们日复一日的通勤路线。
0: 中铁11局 G331 宽甸新边沿江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部部长郑显涛，
5: 项目上整体有这种码头，大大小小的有20-30座，我们建立了这个水上运输的这个调度体系，然后围绕这个水上运输这个安全做好这个安全管控作业。
0: 记者张乐怡坐了半个小时的船来到大九才江口特大桥的施工现场。
4: 这是一个悬索桥的结构，578米的桥梁主体将一跨过江。那大家现在能看到的这两座主塔呀，再拉住4000根钢丝，就可以将整个桥面都吊起来。现在这个主塔也正在进行封顶作业，这样一来，江面上可以一个桥墩都不立，最大程度上的保护鸭绿江的河道生态。但是这样也给施工带来了极大挑战。
0: 中铁11局 G331宽甸新边沿江公路建设项目工程部部长郑显涛。
5: 作为这个东北跨度最大的悬索桥，这个在这个严寒地区修建这个水中这个大跨桥梁，可借鉴的经验确实比较少。目前正在这个浇筑混凝土作业的是这个1号主塔，主塔封顶之后，下步我们就启动这个空中一个作业平台架设的施工，两根这个主索精度要控制在这个毫米级，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直径这么大小。
0: 经过5个小时施工，大九才特大桥主塔顺利实现封顶。这条位于群山之间的新建沿江路段全长近50公里，目前工程形象进度过半，预计2027年底通车。就在大九才特大桥桥下是杨木干村，这是个典型的底边村落， 每当浑江水位上涨，村民出行就只能靠船。因此，从项目开工起，老乡们就天天盼着通车。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红石镇杨木干村村民周玉明：
6: 有急事，特别有什么疾病，那你根本抢救不了，就是着急，着急赶紧期盼赶紧这个路赶紧通啊，赶紧修好啊。想隔一个农家院什么的，接待旅游客人什么的。我女儿是搞那个室内设计的，我准备着给她找回来给我设计一下呀。
0: 大桥飞架，路在延伸，鸭绿江畔的山水风光和特色产业在不断串联，将生机与希望引向大山深处。
3: 本台记者王诺、刘晨浩报道。乡村路上立的限高杆本是为了保护村路，没想到却把当地养殖企业的运输车给卡住了，企业发展有难处。葫芦岛新城市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主动上门为企业办难事解难题。李九宇在新城市杨安满族乡杨安村经营着一家养猪合作社和有机肥厂，经常要跑各村收集养殖粪污回来集中处理。路好不好走，直接关系厂子能不能正常运行。可之前在必经路上，一处2.6米高的限高杆拦住了他雇用的运输车。
7: 张家咱的运输成本呢，这嘎子要往那去吧，我一来回，比如说你要40分钟回来。咱咬道的一个多点儿，一天比如就能跑4趟，咬道你就2趟，我跑2趟我都赔了。咱雇车都是论天儿，不是论趟。
3: 乡里另一家养猪场也遇上了同样的麻烦，负责人李红飞说，每天运饲料得跑10来趟，这路绕得可挺头疼。
8: 我们现在有8个料场，每次大概有200吨饲料要发过来。我们的车辆从高速上下来其实不远，只有15公里。但是有了限高杆，我们要到一圈大概有60公里。
0: 天天绕远路，企业是。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2: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1: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

0: 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

0: 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

0: 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6: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 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7: 我回来了。
8: 69岁的赛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肃杀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9: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

0: 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呢，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4: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5: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6: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9: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0: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1: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1: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2: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

0: 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最后，请听昨夜星辰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你意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张志宇深入到吴家镇、陈家镇、东郭街道等6个镇街道开展工作调研，摸清基层实际，破解发展难题，凝聚攻坚合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灞强子镇持续推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行动，以一件件具体实事、一个个暖心举措擦亮基层实干形象。我县各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乡土研学系列主题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郑博文报道。8月20号、21号，县委书记张志宇就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围绕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等重点任务，深入到吴家镇、陈家镇、东郭街道等6个镇街道开展工作调研，摸清基层实际，破解发展难题，凝聚攻坚合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他强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优服务、惠民生守底线，切实把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转化为引领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成效，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赶超进位贡献全部力量。初秋时节的盘山，天高云淡，金风送爽。在吴家镇辽宁红叶石油化工仓储有限公司、甜水镇辽宁恒锦建材有限公司、羊圈子镇盘锦一家园新能源有限公司、东郭街道辽宁振兴生态造纸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张志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进度、要素保障等情况。张志宇强调，要锚定项目攻坚主战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的鲜明导向，对重点在建重大项目实施清单台账管理，节点压查推进全链条闭环落实，聚力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优企业服务保障，健全常态化入企走访帮扶机制，推动各项惠企纾困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形成企业诉求收集处置反馈闭环，高效化解企业生产运营、项目落地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稳固工业经济运行基本盘。要聚力提升产业发展质效，立足盘山县产业发展实际，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增强县域产业综合竞争实力。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统筹抓好发展与安全，层层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防范，以坚实可靠的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盘山物产丰饶，资源富集，稻蟹种养、设施果蔬等农业特色产业成色十足，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积蓄着强劲动能。调研中，张志宇先后深入到胡家镇河蟹市场、羊圈子镇后阳村设施农业棚区，实地了解两地稻蟹种养产业、设施农业整体发展情况，听取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竣工推进情况汇报。张志宇指出，县域富民产业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支撑，更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科学确定县域富民产业和主攻方向，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强镇，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要坚持农头工尾、粮头实尾，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进一步提升品牌溢价能力。
要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强化人才保障，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破解要素制约问题，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让经济社会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此次调研活动的一项重要课题，张志宇来到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的陈家镇朝鲜族村，深入金顺酱菜厂、金顺酿酒房、农产品交易中心等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用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贯彻落实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全力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新画卷。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综合治理新格局，进一步筑牢基层平安稳定根基，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为蹒跚全面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期两天的调研中，张志宇深入村屯，走进车间，通过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倾听企业家和基层干部群众心声，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各镇街实际情况，精准研判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推动问题解决，激发内生动力。张志宇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始终把经济社会发展摆在首位。各镇街道要坚持系统思维与规划引领，认清各自区域优势，系统梳理摸清土地、产业、资源等家底实情，对标借鉴先进地区发展思路、运营模式和招商办法，扬长避短，找准发展突破口，引进优质企业项目落地，不断拉伸完善产业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实实在在创造经济效益，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富民强镇。张志宇强调，实现未来五年蹒跚全面振兴的宏伟蓝图，必须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蹒跚全面振兴，要紧扣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狠抓作风建设，转变工作态度，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质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拿出实打实的举措，精准高效为各类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有敢于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以严实作风凝聚发展合力，奋力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党员领导

0: 干部要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压奋进，以我带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真抓实干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抓项目兴产业，优服务惠民生守底线，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赶超进位贡献全部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县领导、薛源、梅森及县发改、工信、应急管理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记者邢野报道。作风建设是干事创业的基石。今年以来，灞强子镇持续推进干部作风能力提升行动，坚决破除办事拖沓、服务被动、落实不力等问题。干部下沉企业，深入村组，以一件件具体实事、一个个暖心举措，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擦亮基层实干形象。作风转变落在细微民生小事上。在灞强子社区，工作人员针对辖区部分老年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社保认证、医保查询等事项办理困难等问题，主动上门，手把手解决群众的办事难题，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基层服务带来的变化。灞强子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志达：
1: 针对性解决老年人办事难、政策看不懂等实际问题，我们会始终坚持为民服务初心，把一件小事办细、办好、办实，用扎实作风服务好辖区群众。
0: 今年，盘锦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二期仓储项目推进过程中，由于对立项审批手续办理的环节和流程不熟悉，让企业负责人一度犯难。对此，灞强子镇组建服务专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靠前对接，全程跟进项目立项，陪着企业跑办相关手续，协调解决堵点难点，最大限度压缩了办理周期。了解到企业生态种植基地内部通行道路破损，大型农机进出不便，镇里多方协调资源，实施了道路修缮工程，为企业扩大生产扫清障碍。灞强子镇工业站工作人员戴荣臣：
2: 常态化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实地了解经营难处、用工需求和发展瓶颈，现场宣讲惠企政策，梳理问题台账，逐项协调解决，用务实作风为辖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稳步发展。
0: 一桩桩看得见的变化，正是灞强子镇干部作风能力提升的写照。从村组社区工作人员为民跑腿，到项目一线的筑起攻坚，广大基层干部把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把群众和企业的呼声变成落地的实效。接下来，灞强子镇将持续巩固深化作风建设成效，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关切企业诉求，不断健全常态化下沉服务机制，持续破除作风顽疾，以更加务实高效的工作状态，聚力办好民生实事，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为全镇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记者邢野报道。为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生活，我县各地深发本土资源优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乡土研学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沉浸式实践为载体，让青少年走出课本，走进乡土，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在吴家镇榆树村农家树屋，一场生动鲜活的红色课堂温情开讲，镇村工作人员联合新华书店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童趣满满的语言，娓娓讲述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革命故事。鲜活的情节、真挚的讲述，深深吸引了在场每一位小朋友。大家凝神聆听，专注投入，不时举手互动，踊跃提问。故事分享过后，趣味满满的小游戏接续上线，小小摊主沉浸式体验、家园保卫战等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孩子们积极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铭记红色历史，悄然种下了爱国爱家的美好种子。幼儿园小朋友王占铎：
4: 今天我老师还有小朋友做了可多游戏了，我可开心了，我下次还要来。
3: 在古城子镇，红领巾文明实践队踏上别样的村史研学之旅，孩子们穿行村落街巷，驻足村史展板间，细细聆听村庄的岁月变迁、民俗风物与发展故事，从质朴的农耕旧貌到日新月异的乡村新颜，一个个鲜活的乡土往事让孩子们重新认识自己生长的家乡。大家认真记录所见所闻，主动附属村史，争当小小讲解员，立志把家乡的变迁故事

0: 人文底蕴分享给更多人。多采暑期实践育人润物无声，今年这个暑期，我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立足本土文化资源，精准对接青少年暑期成长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趣味化沉浸式实践活动。这一系列暖心举措不仅极大丰富了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更以实践育人、文化润心的方式，持续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与乡土底蕴，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筑牢思想根基。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整合农家书屋、村史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层阵地资源，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涵，打造常态化、特色化的暑期育人课堂，持续用好本土特色教育资源，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乡土文化浸润童心，护航广大青少年健康向阳成长，持续夯实县域精神文明建设基层根基。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面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6: 这就完事儿了呗。
5: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惠人银呐、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装模作样说上几句，这叫定场诗。这准备就开场了。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插播一句啊，九零小青年不是新朋友，原来叫小青年手势舞。我这该死的记性，你们可千万别欠我什么啊。好了，咱们继续。昨天说要来的，今天有没有没来的？一会儿我看一下名单啊。一会儿走红毯的时候咱就知道了。各位准备好，稍后音乐一响啊。

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欢迎仪式，每天的开心红毯马上开走，准备好你的12121，这是你走红毯的门票，这也是咱们到咱们直播间的进门证，叫进门证啊。红桃三是出门证，对吧？这是进门证。好，准备好，音乐响起来，咱就开走。欢迎水中的鱼，还有谁喝酒上树？小春女士，燕儿，九胜搏击俱乐部，极品克纳侠，雨中的竹林，西伯利亚狼。欢迎你们各位，王丽晴，雨落竹林，小名起的挺雅致啊。文龙兄弟王丽晴，北京越野张继明，原来叫总部生态城，这是换工作了。欢迎滚刀里，滚刀里王丽晴，酸甜苦辣，酸甜苦辣一来我就知道了，今天是礼拜三了吧？今天呢？欢迎李女士，大家往里这一走啊，就感觉咱这小屋就热气腾腾的。感谢进屋就点赞的、送人气票的各位好朋友啊，这屋里的人气全靠大伙撑着呢。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咱把12121打在公屏上。欢迎已经改名了，别人都认不出来的90小青年走上了红毯。现在咱们直播间属于中生代啊，90年的属于中生代。对不对？20后是新生代。感谢李女士，欢迎李女士，这都姓李呗、啊、欢迎室内装修小徐子，小徐子换工作没？还在房里不？现在啊，欢迎三姐夫，还有三姐也来了，两口子一起来了。

迎大伙儿啊。今天在开心宝典，咱们这第一自然段说点什么呢？说点许久以来都没有破过案的。你破了吗？牛奶会变馊，面包会发霉，爱情也会变质。那天下雨你没带伞，请问你是跑着还是走着？今天的小天就挺配合，不行的话咱就试试。你是走着淋雨淋的少啊，还是跑着淋雨淋的少啊？就这个问题你别小瞧的，对不？这争论上千年呢，朋友之间有可能为此翻脸，夫妻之间有可能为此冷战。那么关于这个大家伙哈探讨不休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来破个案。既然是破案，咱还得把案发现场还个原。你站在雨里，距离公交站此刻还有100米，没有伞，没有伞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就会在雨中啊，来两份水。第一份水从头顶往下浇，叫顶面淋雨。那么还有一个正面往脸上拍，这叫前面淋雨。有啥区别吗？这两份水呀，你要按水分量的话，你得分开算。首先说顶上淋雨的，你站在雨里。

时间越长，头顶上接的雨就越多，啊，对吧？当然这废话是吧？对不对？哎，跑着走的情况之下呢，你用的时间短，那么你头部就头顶这地方，它接的雨它就少，或者说呢，你身体的一个截面吧，头顶加肩膀头子。那你走着走的话呢，你用的时间长，头顶上接的雨就多，可是呢，你脸上淋的雨那就少。这脸上其实不只是脸上，还有你前大襟子，还有你裤子前面，对不？因为啥？你顶上已经把雨都接住了，哎，然后雨呢，你算它是垂直往下落的哈。这种情况之下，你脸上你要走着走的话，哎，淋的雨就相对少，包括你前大襟子啊，前面的一面淋的雨都少。如果说呢，你给两份水量你排个序的话，那就是顶上这个横截面，你跑步的话那就剩了，哎，对不对？如果说你要走步的话呢，那就是你前面淋的雨就比较多了，是不是啊？哎，算总账的话呢，跑步就赢了。那朋友说，那哥你现在才说到7:41啊，咱这个好像这段得整到7:45啊。你说到这儿就有结论了，那后边还说不说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没什么好争的，你跑就完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没那么简单，接下来咱得考虑有风的情况，对不对？就因为这个事儿，意大利的一个大教授啊，布雷西亚，听过这个意甲的球队没有？然后说意甲有他吗？但布雷西亚大学挺有名，还有一个博士叫博奇，他在欧洲物理学人属于正经刊物上发表了一个报告，结论是最佳策略取决于风向、风速、人的胖瘦还有雨的大小。人家考虑这玩意儿，怪不得是科学家。哎，科学家都研究这个事儿，你说这个课题不值得咱们今天探讨一下吗？肯定有人说，哥你研究这玩意儿干啥？哎呀，真是科学家，物理杂志上都开始刊登文章。哎，说顺风的时候吧，风往你跑那方向吹，这雨呢也往那个方向飘，你呀要是跑得比雨快，你前面淋的你反而减少了。哎，你跑得越快它越占便宜。哎，这属于什么呢？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如果要是顶风的话啊，雨迎面拍来的，这时候你跑得越快啊，单位时间上拍的脸上的雨就正面的雨更多，这时候策略不是玩命跑，而是跟风速保持一致，让这个雨啊相对于你垂直下落。啊，这样的话呢，前面的淋雨量就降到最低了，朋友们。所以说，顺风快跑，逆风匀速，千万不要无脑跑。啊，所以说你跑啊，还是说呢，你的速度多快，你得看风向，你得看风速。说这个事儿有没有人做过实验？还有好信儿的哈，那可真有。哎，有一个节目叫《留言终结者》，整一把人造雨，两个主持人，一个跑，一个走，同样的距离。结果呢，跑步那淋得更湿，观众不信呢，说你这人造雨不靠谱，跟真雨它不一样。哎，结果呢，节目组第二次又做了一个实验，这次用真雨，哎，结论真翻盘了，还是反了啊。后来呢，有人拿真雨做实验。

用这浴巾呢包住身体，一个走一个跑，然后呢同样的距离回来称重，你们猜怎么着？这个算是这结论应该没啥问题了。哎，走路的那个浴巾呢吸水是230克，跑步的那个171克，跑步的赢了。

怎么安排呀？一想到这是烦心事儿，我的妈，我这心就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就砰砰直跳了。财务经理说呀，忐忑没有雨一直下好听，忐忑没有雨一直下好听，对不对？你就这寻思，就凡是你听的不太明白的，对吧，而且还挺火的歌，咱就说它是艺术，对不对？ Yeah. 就像那个画啥的哈，你看那画啊，那画的挺写实，你有人就说了，这还不如拍照片呢，对不对？哎，这整的挺抽象，你也看不明白，他也看不明白，画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咋画出来的。那拍卖都上亿呢，那叫艺术品。就是法海不懂爱，咱呢就是咱不懂艺术。话说法海也不懂忐忑是吧？说这位呢换了一个新手机，自拍之后吧就特别沮丧。这位女士呢就跟她老公就吐槽，哎呀，那今天我自拍，我发现我自己好丑啊，我简直我都不忍直视。这时候呢，你看当老公的马上就开始细心的安慰她，宝贝儿，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你可不是从今天开始丑的。感谢宁宁宁，这条路况你保证不是编的，对吧？这是哪有编这路况？说我报一条路况啊，我都到单位了，泰山小区到实验中学，一路畅通。这最近这个暴露框这事儿吧，太难为人了。但是宁宁宁，我告诉你，这绝对它是一条路况，它不是说只有堵车是路况，畅通也是啊，这是我求来的，真的。我就最近我就发现哈，真的，就求一条路况比求雨还难。对不对？这要不是今天的人看在雨的份上的话，这条路况都够呛能施舍给我，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哎，茶壶经理多尖呢，一看宁宁宁。哎，从泰山小区到实验中学就知道这位是老师。直到实验中学，这是上班去了，这是。

说初中那会儿啊，哎，有一对同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男生呢，在那桌堂里边玩文曲星。哎，你们玩过文曲星没有？然后呢，这女生啊，一看文曲星，他们里边有小游戏嘛，对不对？看这男的打啥游戏呢，就搁那斜了眼睛，最后看不清楚，凑过去看。这一幕啊，就在隐藏在后门的班主任当时就给抓住了。结果呢，下课之后两个人被叫去办公室问话。男的不能说自己玩文曲星啊，对不对？他赶紧他得编一个，急中生智就说：“那什么老师，我当时低头吧，我裤拉链坏了，我搁那修拉锁呢。”他看啥那我不知道。这巴掌你编的他看啥我不知道。

0: 耶。
1: 有一天呢，这姑娘家的就听着爸妈跟那聊天，爸爸就说了，以后啊，谁要是娶了咱闺女，那她也太可怜了，对不？哎呦我的妈呀，那你说咱两口子得同情同情她。老爹又摇摇头，不用同情啊，能娶到她的人呢，那是上辈子造大孽了。好，感谢双子座，也感谢屋里边的好朋友啊，用三个字形容你们，就是够意思，对不对？用两个字说就给力，用一个字说顶。话说呢，有一天呢，就看朋友那吃饭的时候，碗里边黑黢黢的，随口就问一句，不是啥呀，你这是咖啡呀还是芝麻糊啊？朋友当时一脸憔悴，没有钱吃饭了，我是兑点泥水当粥喝。你整点水泥多好啊，对不对？泥水那玩意儿稀得溜的，消化太快。

说有一个这个男生自诩高富帅啊，有这么一天晚上啊，他就把这车停在了人流最繁华的街边。那盘锦什么地方人流最繁华？还是步行街吗？步行街好像也不行了，是吧？这得是有夜市的地方啊。哎，然后呢，他当时把车往那一停啊，哎，于是呢，他放下了车棚，哎，点燃了香烟，帅气的靠在了车边。放下车棚，你听听，哎哎，这你看，那马上就有回头率啊！哎，路边的女生就开始过来了，哎，纷纷的就看向这个帅哥啊，满眼就好奇呀、啊。小伙子一看，这目光都齐聚在他的身上，自己内心哪看呀？哎呀，这啊，感觉哎呦，这自鸣得意，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哎，自豪感油然而生。你还别说，真有美女过来主动搭讪来了。哎，大哥，你这西瓜咋卖呢？啊，这车也可以有棚，对吧？放下车棚。那跑车上面那个玩意儿叫什么呢？是不是扣上雨达？这不那敞篷车，敞篷车嘛，叫车棚没毛病。有一天呢，一对情侣出去购物，一转眼，咦，女朋友不见了。小伙子赶紧拨通她电话，哎，你搁哪呢？女朋友温柔地说，你还记得那家表店不？之前你看中的一款机械表，当时我们没钱，我答应你以后一定给你买。哎呀，当时这男的心里边就像一团小火焰呼一下变成火炉了。哎呀，连忙说记得记得记得，哎呀亲爱的记得记得。哎，紧接着女友说，我现在呀，我就在那家手表店隔壁的内衣店呢。净扯，一般商场都不那么安排啊，不可能手表店旁边还有一个内衣店，而你这是机械表，机械表那绝对不是一般品牌的。哎，你记住，钟表、首饰、黄金啥的，一般都搁一块儿，对不对？你发现了吗？大部分的商场，像这些东西贼贵的哈，一般都搁一起，而且都放在一楼。